0: 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冻结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0: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
0: 声明称，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还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表示巴基斯坦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局势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并表示巴方为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负责任且富有远见的贡献。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在西亚和海湾地区建立基于对话、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参与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
1: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多米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0: 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米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
2: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纳伊姆·卡西姆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5: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4: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5: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4: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5: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6: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7: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

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

0: 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相关话题演播室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来给我们进行深度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目前美伊虽然已经启动了60天的谈判进程，但是从双方近期表态来看，美伊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那么随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哪些问题最有可能成为美伊难以跨越的障碍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虽然美国和伊朗方面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这些共识呢大多是程序性、制度性或者说是框架性的共识。那么美伊两国在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上仍然呢表态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也预示着后期的谈判呢不会非常顺利。那我想呢，后面可能会面临的障碍呢至少还有这么几方面。那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说核问题。那在核问题上，我们看到现在美方最新的表态是说，伊朗已经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并且接受最高水平的核查。但是伊朗方面的表态呢，明显与之不同。其实伊朗还没有完全证实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的返回。另外，对于整个核查它的范围以及有关铀浓缩的这样的一个稀释的具体程序性问题，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和表态。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现在对于整个的有关伊朗的核活动的限制也仍然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伊朗呢是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并且呢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并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约制。那么这和美国所期待的有比较大的距离。那除了像核问题，实际上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确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且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热线来去确保海峡通行。但实际上通行问题在美伊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障碍或者说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海峡管理权的归属。那么未来实际上由谁来对于海峡进行最终的管辖？那我们知道伊朗是一直声称要对海峡有主权管辖权的，但是这个是美国所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至于所谓的通行费只是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议题表象下的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分歧。那么第三的话呢，我们说还有包括像在资产的解冻的问题上，现在美国要求资金必须进入到美国的专门的托管账户购买美国的产品，而伊朗也是反对。那么在制裁的解除问题上，同样我们说美国虽然承诺要对于对伊制裁来进行解除，但是其中不仅涉及到行政令层面的制裁，还包括有一些需要由国会来配合解除的制裁，而这些都是白宫目前没有办法完全予以保障的。而这些问题也都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之间的一些重要的爆点。
1: 那以黎这一边，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开始，以黎之间此前经过多轮谈判迟迟无法取得实质进展，那么新一轮以黎谈判的前景如何，会对美伊后续谈判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而另外围绕黎巴嫩问题暴露出的立场差异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政策分歧呢？
2: 那坦白来说呢，新一轮的以黎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并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色列呢是坚持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撤军，而真主党方面要求以色列必须撤军，那么真主党才会停火。而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机制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它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那么在以黎谈判当中，实际上是把真正的作战方真主党排除在外，而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实际上又把非常关键的有影响的第三方以色列排除在外。所以在这样两个虽然是同步在进行，但是却都把最关键的相关方排除在外的机制是难以解决当下的这个在黎巴嫩战场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实际上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是有着非常严重的传导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伊朗的逻辑，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实际上是当前美伊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 不能够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那么后期在美伊达成的任何潜在协议当中，那么美国的履约承诺就是不可信的。所以对伊朗来讲，他非常看重当前黎巴嫩局势的一个走向。而在整个的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的这个问题

0: 体所产生的分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以的分歧的确是在逐步的拉大，但是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约制的意愿其实并不是很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整体上要从中东撤出的大背景之下，仍然需要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威慑延伸。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美国对于以色列很有可能只是会加大在政治上的批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仍然可能会来进行一系列的绥靖的行动，那么进而会导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放纵也会反噬于美国在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相关战略的推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就中东局势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2: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
3: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4: 在谈及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时，普京表示，这些袭击旨在破坏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制造俄军行动的不确定感。普京称，迄今为止，西方国家还未从本国领土对俄发动攻击，因为他们明白或者应该明白，这将招致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普京还表示，俄军每天都在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俄方终将会达成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7: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

0: 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1: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0: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2: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3: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5: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6: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5: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3: 再来关注链博会，本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7: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9: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 我已经坐的样板去来，我已经测试

0: 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3: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链博会开展仅两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4: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5: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6: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中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7: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8: 现在纸质的车架号拓印模以及纸质的车辆45度的外观照，这些已经不再需要了，那么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7: 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次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
9: 就是在 4S 店里面购车，然后配合线上缴税的话，最快1个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牌照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家里面，实在是让我们很省心。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

0: 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1: 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3: 昨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昨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22号，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14: 把那个救生衣穿下啊！
15: 把那个救生衣穿。
14: 对对对。
13: 截至昨天下午4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为79.91米，洪水已退至亲水平台，清淤工作有序开展。22号起，湖南怀化娄底普降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铁路沪昆线湖南部分路段临时封锁，交通部门连夜安置疏导转移乘客。
16: 又给我们找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早餐吃的也挺好的，现在又给我们安排高铁，让我们继续能到达自己的终点。
13: 昨天上午，贵州都匀全民新村突遭暴雨袭击，引发内涝，一民房内4名群众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此时民房1楼已被洪水淹没过半，消防员立即穿戴救生装备，拉着牵引绳涉水进入民房展开搜救，最终4名被困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地带。这几天，安徽池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为降低降雨带来的河湖涨水、低洼片区积涝等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机械抢排积水。截至昨天10时，池州市超汛限水库有90座，为保障汛期。

0: 安全，这些水库已陆续泄洪。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
1: 江豚种群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中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为保护江豚种群，中国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其中就地保护是指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2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2: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这个止跌回升。
0: 而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待长江生态环境恢复以后，再把迁地保护区的长江江豚放归长江。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
3: 由于江豚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野外观测研究相对受限，因此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为保护江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今年5月22号，随着江豚宝宝小26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
4: 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 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啊，不管是从这个它的这个自然受孕、自然生产啊，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现在应该说这个物种的这个保护啊，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保障。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启之年。 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持续推进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加速建设，再到与葡与国家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澳门正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寻找自己的新坐标。基于澳门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对接"十五五"共绘新蓝图。
5: 2026年至2030年是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对"三五"规划进行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对澳门，比如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深化我们这个一中心、一平台。
6: 一级地的建设，这些部署我们都落实了。
7: 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三五"时期的必答题。澳门明确了"一加四"多元发展路径，其中一是指巩固提升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则包括了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这4大方向。
6: 我们正在设立的啊，这个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要投入。
7: 我们第1期是200亿澳门元，另外我们规划的5年期间啊，非博彩业的政府的投入超过1000亿。今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运作政府引导基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来支持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的中国首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8: 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澳门有这个连通，这个世界的一个虚位的优势，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这个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7: 另一方面，文化也是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赛道。
9: 特区政府呢，将文化澳门呢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通过呢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演艺之都呢，这些金名片呢。

0: 来全方位的展示多元文化魅力。
1: 经济多元离不开好的发展环境，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建立对国际先进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机制。
2: 从航天科技到文化演绎，从产业资金到营商环境，三五规划正在推动澳门构建多元支撑的新格局。这张新蓝图的底色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祖国为澳门留出的广阔空间。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4: 本场比赛第六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两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四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3: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两轮过后，两队同为1-1，积四分。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5: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据了解，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此次首捕成功，为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提供了宝贵经验。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至7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0: 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英国在刷新5月气温记录后，6月新纪录或接踵而至。意大利11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同样难逃高温炙烤。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2: 法国多地上周末遭遇持续高温侵袭，政府与民众正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多重挑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于23号再次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并在会前透露，自18号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40人因下水消暑而溺水身亡。法国体育部长费拉里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公众，下水消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外发生。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覆盖全国约1半国土。据气象局初步统计，22号，法国全国单日平均气温达29.2摄氏度，打破去年6月30号创下的6月历史最高纪录。中部沙托梅扬地区更录得43.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此外，巴黎的一家养老院近日已有3名老人因高温相关原因不幸去世。英国同样面临罕见高温考验。5月25号，该国刚刚刷新5月最高温纪录。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伦敦、伯明翰等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将迎来酷热天气，或将打破6月历史极值。此前，英国6月最高温为35.6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列为红色预警区域。23号。

0: 澳增至15城，24号预计扩展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公众饮食清淡，避免在最热时段外出。在罗马，部分电动公交车因空调高负荷运转导致电力提前耗尽，公交公司表示正紧急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极端情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市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和弱势群体开放气候避难所，每日中午至晚8时提供饮水、食品及卫生服务。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1: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斯里兰卡6月已数次开展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旨在对登革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内及周边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暴雨和高温是绝对的主角。在中国，近期暴雨表现更加的抢眼；在欧洲呢，高温发展更猛；而在美国，暴雨和高温都有。我们具体来看，进入到6月以来，中国北方在冷涡的不时影响之下，降雨频繁，多地的这个降雨日数是远超常年。而未来几天，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有频繁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而在南方呢，从18号以来，雨水强盛，今天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明天甚至之后几天强降雨依然是持续在江南、华南一带。而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多，晴朗的法国等地在高压持续控制之下，炎热加剧，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40度。在北美洲，美国南部像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这一带多地最高气温也是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西南部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甚至是在40度以上，天气表现是非常的酷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天津阴，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唐山中雨转阴，18到27度；邯郸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福州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阴转晴，17到28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23度；柏林晴，19到31度；维也纳晴，20到33度；苏黎世晴，21到33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强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也想通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1: 大学恢复高考嘛，我都兴奋得不得了，前面基础太差了，后来没考上嘛。
0: 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

0: 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做主导，园林在买。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的，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比如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启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这件展品正是国家一级文物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雇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啊这个断断续续。

0: 须花了8个月的时间。
1: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公红木雕刻的技巧，
0: 比如说技法的阴刻、阳刻、浮雕、高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岩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1: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0: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1: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作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0: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1: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南海之畔，江海汇聚，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拥有400多公里的悠长海岸线，300多座美丽的大小海岛，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2: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哈，是叫什么名字？
3: 这个叫大洲湾。
2: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3: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3: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啊，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2: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3: 对对。
1: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实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10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螺主要的养殖基地。
2: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裤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4: 对，沙白螺。
2: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4: 对，
2: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4: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香花甲，或者那些
2: 花甲也会有里面啊，
4: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同苗的货就很少，
2: 只有沙白螺是同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
4: 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啊。
2: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4: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2: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啊。
4: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2: 这是漂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4: 对呀、啊。
2: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4: 这个，
2: 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发动机，
4: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2: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4: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网里面，
2: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0: 对对对，
1: 就一路铲子走，
0: 对对对，
1: 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0: 对对对，
1: 最后螺就在里边了，啊啊哦，
0: 因为你看到这个那个小的它会自己漏掉，嗯，那些成饼的才会在里面，哦，这样子的，
1: 哎，这个很聪明哈，
0: 对呀，啊，
1: 就是小螺就漏出来了，啊，继续在生长，
0: 对对。
2: 我们看到的设备是林俊在养殖沙白螺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发明的捕捞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具，这个设备可以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启动后，抽水机将海水抽进水管，然后又在海里将泥沙冲洗干净。
1: 拿起来看一下，
0: 这样子，啊，
3: 有个水压，
1: 这喷头都已经开始喷水，啊，这水压很大呀，
0: 对呀，啊，我们可以自己调的，哦，啊，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2: 两名工作人员在前面拖着设备，记者和林俊在后面拖着带有网兜的爬犁，将海里的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同苗后生长八个月到十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0: 好，现在我们起网，
1: 可以起网了啊！好，哇，真够沉的。
0: 是啊。
1: 哎，现在像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
0: 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啊，
2: 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
0: 这些就是沙白螺，啊，
1: 嗯，哪一种是沙白螺，啊？
0: 这种，
1: 啊，这是沙白螺呀，啊，
0: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嗯，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哦，
1: 啊，它个颜色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啊，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就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0: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1: 啊，最后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
1: 这是个空壳，死了的哈，啊。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0: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1: 不变色啊，就拿上来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哎，很神奇啊，
0: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啊，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哦，
1: 泥沙腐蚀的颜色，
0: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哎，
1: 还真是。
0: 对呀，啊，
1: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啊，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0: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1: 慢慢的在褪色。哎，啊，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0: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
1: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应该不到几个小时，颜色又褪掉了。
0: 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吧。
2: 沙白螺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蜊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螺，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蚬、海蛎子。
0: 这个叫爱情螺，
1: 爱情
0: 螺，上川岛的爱情螺叫丁螺。
1: 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0: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它要把这个躲到这边，嗯，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吸一下，前面吸一下，
1: 像亲吻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
1: 我们把下面剪开。
0: 对，
1: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0: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1: 沙白螺 啊
0: 你像这些啊，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三四块钱就能买到。
2: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1: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啊，一个箩筐，嗯，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一样，哈。
4: 对对。
1: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脚的，哈。嗯嗯。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4: 对呀，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就是来翘这个石家螺的，哈。
4: 对呀，对对对。
1: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4: 在这斜缝里面呢。嗯，
1: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啊，
4: 对对。
1: 那我们身边这岩石里有吗？
4: 这里面有斜缝的是有。
1: 哦，在哪能找到？
4: 哪边呢？可多一点。啊。
1: 哪边还要再往前走啊？
4: 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2: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

0: 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释迦罗撬了出来。
1: 哦，是什么样呢？我看你手上刚踩的，啊，这就是这个释迦罗呀。
2: 对，
1: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啊，
2: 对呀。
1: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2: 你看这的，
1: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哎，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2: 你看没事，这是是不是？
1: 撬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2: 是呀，
1: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了哈。
2: 好了，这个你跳不烂了，不是这样。哎呀，
1: 这个我给它跳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2: 不行，不
1: 就不完整了哈。
2: 嗯，不完整。
1: 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2: 对。
0: 释迦罗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1: 哎，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2: 贴出来没有？
1: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吗？
2: 是呀。
1: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2: 来，
1: 你帮我来。
2: 我来呀，这地下嘛。嗯。不是出来吗？这个不是有过吗？
1: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2: 你来了，
1: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出来了。哎，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海水里面洗一洗。洗干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外壳是这种淡绿色的。那这么小的螺啊，它里面螺肉大吗？
2: 大，觉得很肥的吧？
1: 就很饱满的那种。啊，
2: 对呀，对呀。
1: 就吃起来是不是很鲜呀？
2: 嗯，很鲜，这个鲜。哦，这个螺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1: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哦，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2: 这个鱼80块钱一斤。
1: 一斤80呢？啊，
2: 一斤80。哦，
1: 那比其他螺贵不少呢。
2: 对呀，对呀。
0: 吴礼芬告诉我们，释迦螺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开鱼季的时候，他们会出海捕鱼，到了休鱼期就会来海边挖螺。正常情况下，仅挖释迦罗，一个人一天可以挣到200-300元。
1: 我看您在这踩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3: 是啊，
1: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3: 对呀。
1: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嗯。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3: 买的。
1: 买的呀，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3: 对对对。
1: 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怎么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3: 那你看不到啊。
1: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3: 这个死了。
1: 死了呀。
3: 嗯，能死掉了。哇，
1: 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0: 海蛎子的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释迦罗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2: 是一个完整，打这里。
1: 打哪儿啊？
2: 这里吗？
1: 打边上吗？啊。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撬就撬起来了？
2: 你没有力气吧？
1: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技巧问题嘛。那来，您试一下。啊，撬！哎呀，撬开了。哎呀，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轻轻的挑出来哈。
2: 对呀，这个很肥
1: 的。很肥的这一块儿，喏，晶莹剔透的，非常饱满，一看就很滑嫩的感觉哈。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敲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2: 对对对。
1: 边缘先把它敲透，敲透之后呢，再一撬就能撬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哎，可以，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吗？哎，
2: 对对对，
1: 怎么样？嗯，有了吧？
2: 有了，
1: 直接撬开了。
0: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大喊的出

0: 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居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石家螺饭。
1: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石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0: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林俊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石家螺饭，林俊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1: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做这个石家螺饭的原材料，
2: 是
1: 吧？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螺啊，已经吐好沙的
3: 啊。对，
1: 这是把这个石家螺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2: 嗯，蒸熟了，那个肉都搞出来了。哦，
1: 肉给取出来了，
3: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啊，那个壳就不要了。啊，
1: 哎，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3: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2: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
1: 哦，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
3: 对，
1: 就是小的寄居蟹。嗯，
2: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就好吃。
1: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特别小，就像黄豆粒大的这种小螃蟹。
3: 对对对。
1: 啊，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哈。
2: 是。
0: 石家螺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而小螃蟹的身体则莹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石家螺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石家螺和寄居蟹，做石家螺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1: 像这个石家螺饭哈，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
3: 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
1: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嗯。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3: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尖，
1: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3: 对对对对，
1: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是吧？
3: 这个米可以。
0: 石家螺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在蒸饭的时候，林俊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
3: 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1: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嗯，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3: 是提前炒好。嗯，
1: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3: 对对对。
0: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石家螺饭。
1: 有点心急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石家螺，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石家螺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哈。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了哈。
0: 据林俊介绍，一份石家螺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石家螺饭，林俊家的沙白螺同样很受欢迎。
3: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1: 啊？还要蘸点汤汁
3: 啊，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吃进去，
1: 蘸点汤汁，
3: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1: 先喝口汤，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3: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1: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3: 对对对，
1: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3: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1: 像这么大个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3: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0: 林俊说，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

0: 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交谈中我们了解到，2008年林俊辉上川岛创业时，最先做的是烧烤店，因为生意很好，便开了现在的餐馆，之后才开始养殖沙白螺。
1: 像这些年啊，回到村子和你一样来创业的这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
2: 基本上我们村的话，我算起来有90%都跑回来了。我们岛上说真心的，主要你是一个比较勤力一点点的人，不要说啊赚不到钱，你可以在我们去这个沙滩里面，那些野生的贝壳，你现在10几块钱一斤，你努力一点，你每天去打捞个10来20斤都有1两百块的收入。
0: 林庆告诉我们，在上川岛他并不是个例，很多村民的生意都比他做得好，而家乡在近10年的时间里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这个可以重点说一下我们岛上的建设啊。我说真心的，这10年内已经做得比较好了，特别是农村，以前都是旧房子，现在基本上随着年轻一代的人跑回来，全部都改了2、3层的那个房子，100个方啊，120个方啊，2、3层的，他们都现在都全部改起来。那村里面，以前我们这边的村，一到晚上都是黑的，没有路灯的，现在我们一到晚上都是像城市一样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0: 作为年轻一代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3: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0: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东北方向的临海之处，就是猕猴自然保护区。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茂密的天然次生林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1300多种植物是这里2000多只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1: 那像这个季节呢，他们这些猕猴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果实为食？
6: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有一颗了，
1: 这就是吗？
6: 对对，你看是果实。哦，
1: 绿色的哈。
6: 对，绿色果实。喏、
1: 哦，就是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的哈。
6: 对，
1: 这是什么果实？
6: 这是破布叶。
1: 破布叶。
6: 对对，我们也叫做乌扎。哦。乌扎树。哦，
1: 可以揪下来一个看看。
6: 可以吃啊。
1: 是可以吃的哈。
6: 可以吃的，你试一下，可以吃的。
1: 其实捏起来呢是很硬的，这种感觉是
6: 吗？它现在还没成熟。
1: 哦，还没熟啊。
6: 对，熟的时候是黑黑的，酸酸甜甜的。是什么味道？
1: 没尝出来您说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因为还没熟，所以比较涩一点，是吧？那一年四季都能够保证它的食物充足吗？
6: 2月份到3月份，等那时候就少一点，
1: 是因为这个嫩芽还没冒出来。
6: 对，还那果子还没成熟。
1: 那个阶段呢，会给他们来补充一些食物吗？
6: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嘛，海岸线呢很多那个贝壳、小螃蟹跑到海边去。

0: 找海货吃。
1: 对对对，他吃海货了。
2: 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猕猴。
0: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只小猴吧？
1: 两年的，
3: 对，一两年，
0: 两岁了哈。两岁对于这个猕猴来说呢，是属于如果和人类的这个年
3: 未成年，未成年，
0: 未成年，
3: 对，
0: 几岁？
3: 它是雌猴的话呢是2.5到3岁成年，然后雄猴的话3岁到5岁，
0: 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只，哎，感觉很乖啊。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1: 只要有食物，它就围上来了。
0: 像这边还有给它搭建房屋吗？
4: 对，那避雨嘛，台风大了嘛。哦，
0: 台风大的时候，
4: 对，
0: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3: 有142只。
0: 142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3: 它是海南亚种。
0: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
3: 对，同一个种类。哦，
0: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3: 而且
0: 尾巴没那么长。
3: 对，尾巴没那么长。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鲜艳，是这样子。
2: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0: 猴王是哪只？
4: 大猴。
0: 在中间的是吗？
3: 对，
0: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3: 对，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0: 就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3: 对 对，
0: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3: 等级比较低的啊，
0: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3: 是的，是的。
2: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0: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3: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它，它就不会攻击你。
0: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3: 眼睛对视。
0: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儿的。
3: 对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去取食。
0: 其实它这个里边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3: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
0: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愿意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3: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就是一天喂两次。我们对这群猴子

0: 成了
1: 啊。对对，
2: 工作人员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3: 是要游泳吗？去吧。
1: 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在花果山，猴王坐在上面，其他的小猴子，跳下去了。
1: 对，他们在潜水，他在。
3: 其实，在下面的刚才工作人员是投喂了一些这个
1: 玉米粒，玉米粒，
3: 玉米粒吧，应该是玉米粒。
1: 对。
3: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上面去晒干身体。哎呀，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哎，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啊，
1: 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猴

0: 你试一下看看。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吹的？
2: 你吹一下吸气。
3: 它很难的，这个它好像吹这个冲锋号一样啊，用这个气，这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哦，
1: 用气，这个
4: 对，
1: 中气要很足才可以。
4: 用嘴角啊，看它用嘴角吹的，中间出去不行的。一定要这嘴角
3: 把这个气执行一点这放出去。
1: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哇，好响啊。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其实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3: 因为我们水缸下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1: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3: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它走得太远了。
5: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他们下山并不容易。
1: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3: 对啊。
1: 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3: 我2006年过来这里。
1: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3: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吹的。
4: 我们这一直都用。
3: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1: 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3: 老物件了，
1: 传给您的是吧？
3: 对啊。
5: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1: 川山群岛哈，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6: 其他岛屿没有的。
1: 具体像上川岛的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6: 还是一个谜
1: 啊、哦，还是个谜哈。
5: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5: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与你之乡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1/3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6: 对对对。
1: 然后面积有多大
6: 呀？有4000多亩。
1: 4000多亩。
6: 对。
1: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6: 算比较大规模了。
1: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6: 对对对对。
1: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6: 养殖鳗鱼最好是在水源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5: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

0: 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1: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
2: 指挥开始哈。
1: 嗯，对。那像今天是这一个塘吗？
2: 今天是这个塘。
1: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2: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1: 平均呢？
2: 平均有500克，
1: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2: 都是一斤左右。
1: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2: 如果出口的话，它比如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1: 一公斤五条。
2: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从一般烤鳗厂，我们出口都在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菜鳗，在我们上海、杭州、全国各地、广州、香港这样销售。
0: 施文才告诉我们，这个鱼塘已经捕过一次，所以这一网不会太多，估计能有5吨左右。十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慢慢把网围成小圈，将鳗鱼聚在一起。
1: 有点淡蓝色哈，是吧？现在这个
2: 肚子是白的，背是蓝色的，
1: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2: 对哈。
1: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2: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苗。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1: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个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2: 这就是天蓝的鳗鱼。
1: 这就是天蓝鳗鱼。
0: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1: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2: 可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1: 我能抓一下吗？
2: 可以。
1: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2: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抓尾巴，
1: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2: 抓不很难抓，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2: 粘液很厉害
1: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
2: 蛇形
1: 的一个轨迹。
2: 你如果跟大家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2: 你看照一下，有金色。
1: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2: 很漂亮。
0: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1: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2: 条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也18块
1: 一条，
2: 一条哈，
1: 30多块钱
2: 六千条。
1: 它一条有多大呀？这个小
2: 一条1公斤6千条，
1: 一公斤六千条，那是不是就和牙签差不多呀？
2: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像它这个鳗苗这么贵，它长成了这个成品鱼呢，的价格是多少？
2: 成品鱼现在大概比如1公斤5条的，大概在15万至16万左右。
1: 15万一吨，如果平均下来呢，一条大概是多少钱？
2: 15。
1: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2: 现在平均卖出去的鳗鱼一条会卖39块到42块中间。
0: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10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10亿元。在台山，除了活鳗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1: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人员是在摆放。
3: 我们这个摆放的时候哈，是尾部朝外，头部居中的成八字形的方式摆过去的，这样子更利于我们烧烤的一个工艺，因为相对来说，中间的炉温是会高一点。

0: 一点的，两边的炉火会低一点。
1: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2: 其实你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0: 对，已经
2: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啊，
0: 对对对对。
2: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0: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
2: 蒸箱
0: 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哦，
2: 先要稍微蒸一下。啊，
0: 对对对。
2: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0: 现在开始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哦，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0: 啊，对，炉头。啊，我们用的液化气。
2: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0: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2: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0: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1: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2: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0: 啊，对，
2: 就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0: 没烤的。对，
2: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鳗鱼皮了，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哦，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1: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2: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就浸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0: 啊，对，这样子过去。
2: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0: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2: 客户有他的需要。
0: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1: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2: 一共上4次，对吧？
0: 啊，对，4次。
2: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0: 前面1炒、2炒、3炮是一样的，第4炮的话是着色的，它是不一样的，
2: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
0: 对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0: 对对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2: 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在上面，
0: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0: 对，食欲的，对对对对对。
2: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
0: 哎，好好好。
1: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3: 它入口即化的感觉，
4: 很好吃。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啊，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了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0: 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样子的，请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香。
1: 据邓江介绍，鳗鱼制品他们已经研发出多种口味，无论是甜还是辣，都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
4: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直播间哈。那平常也会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形式来销售吗？
3: 这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来享受，也是避免了是企业重复投资，台上的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直播。
4: 这是一个像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
3: 对，是的，
4: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3: 可以来。
1: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中的六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0: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中国已经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贸协定，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推动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等多边机制。我们的朋友圈持续壮大，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下一个问题。
2: 发言人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0: 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好，下一个问题，来，台湾网。
1: 发言人你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开幕，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企业踊跃参加。有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想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两岸合作的发展历程、丰富成果已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十五五时期，大陆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定能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阔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来大陆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同大陆企业一道打造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好，下一个问题。
2: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3: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养套杀陷阱，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

0: 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好，下一个问题，来羊城晚报。
1: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举办，引发两岸同胞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广东有着光荣且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九项活动。岭南大地开风气之先，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济总量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城市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广东制造享誉全球。岭南厚土文脉传千年，这里不仅有日新月异的创新活力，更有绵延千年的文化温度。在广东可以领略广东珠江夜色与陈家祠飞檐雕花，感受深圳湾灯光秀与南山科技园创新集群，漫步汕头小公园骑楼与南澳岛碧海银滩，探访梅州客家围龙屋与灵光寺千年古柏。岭南有韵，烟火亦有味。说一句粤语，看一场潮剧，唱一首客家山歌，观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戏腔乡音道出岭南记忆，赴一场早茶之约，来一碗广式糖水，解锁肠粉

果条、细板、鱼生等市井滋味，一茶一饭尽显岭南特色美食。岭南有情，粤台紧相连。广东是台商投资聚集地，累计30000余家台资企业在粤扎根，做大做强。惠台利民政策持续。

0: 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好，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分红记者提问：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两位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短短不到两天就帮他找到了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有评论称今天连上了就不能再断开，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这位台湾演员到汕头的寻根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在海峡两岸受到关注，收获满屏欢迎回家的暖心留言，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让两岸期待团圆的同胞泪水潸然。正值端午，与族人共包家乡特有的咸甜粽子，共享家宴，让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慎终追远，敬宗沐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与大陆同胞一道守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国务院台办、各地各级台办愿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好，下一个问题。哎，伟伟，红红。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台湾近年将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地压注在美国支持上，但是忽略了没有任何大国会永远无条件地支持另一方的一个现实。台湾岛内舆论就指，当美国积极与中国大陆接触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仍然以意识形态来主导两岸的政策，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清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及其严重危害，理解支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好，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0: 时，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好，下一个问题，第二排。
1: 谢谢总台 CDTNG 的提问。赖清德今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排参考消息。
2: 好，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充分体现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胸怀担当和为台胞谋福祉办好事的善意诚意，得到台湾社会各界广泛肯定和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以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好，下一个问题。海峡两岸。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有相关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饶庆林县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推广台东农产品，为当地民众谋福祉得到广泛支持与肯定。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下一题，来，中心。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好，下一个问题，来看台。
2: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及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我介绍其中的几项。六月，福建举办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10日至14日，漳州非遗戏剧交流团赴台湾、新北、苗栗等县市交流演出，富有浓厚闽台特色的歌仔戏、木偶戏表演，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19日，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唠叨得很，
1: 就是不一样了。
2: 他们像家养马，也像蒙古野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话，很难抓住他们的特点。
3: 李可航，
4: 你听出来了，园区里有巨嘴短翅鹰。
3: 有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就算再笨也该有所长进了吧。
4: 听见狗叫了吗？
3: 野鹿。
4: 对，阿瓦提县送来的，国家二级，这次的宣传片里也有他。
3: 啊，好久没见小鹿大人了。
5: 野鹿的枕部有两三根狭白色的冠羽，类似于像古代官帽的花翎。
3: 我们观鸟的时候给他起的昵称。
6: 哎，齐主任，最近我下夜班老是听到鸟林里有人在笑，不知道在笑什么，反正挺吓人的。你那么懂鸟，你跟我说说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呗？
3: 那你得问我师傅，他比我更懂，我是他教出来的。
4: 我怎么没听见啊？那我回头再整理些资料发给你。
1: 嗯，跟我想一块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夜鹭，它会用面包屑去钓鱼，像这种抓动物特点的，到时候还得请教你。
3: 那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后续工作就辛苦各位了，尤其是我们的画家。
1: 客气。
3: 你今天晚上还加班吗？
4: 不了。
3: 哦，是这样。我的乐队来乌鲁木齐演出，顶冰花乐队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因为工作婉拒过我两次了，这次没理由了吧？
4: 行啊，就当放松了。
3: 行，那我在门口等你。
7: 哎，徐主任，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走。
3: 好。
6: 顶冰花是吧？我知道。几个在沙漠上班的青年工人自发组织的乐队，最近休假搞了个巡演，叫什么《沙漠青春的回响》。
4: 你挺懂啊你，
6: 吃喝玩乐群里听说过的。哥，一起啊！
1: 我很想去，但是餐厅那边
6: 不是有店长吗？
1: 行，走，走。
3: 哎，手机，我来吧。已经提前定好位置了。啊，那
4: 月月坐。
8: 哎，好。
3: 来看看，想喝点什么？
4: 你给推荐一个呗。
3: 斯鲁驼铃和赛里木兰都不错。
1: 丝路驼铃里边有姜汁
4: 哦，那赛里木兰吧。
3: 好，
8: 你不吃姜啊？
4: 嗯，不喜欢姜的味道。
8: 我跟娜娜一样。
3: 行，哎，你喝什么？
7: 哎，我去吧。
3: 哎，没事没事，这老板是我朋友，刚好过去打个招呼。
7: 那我来个苏打水。
3: 行，走。
8: 还挺会选地方，这个地方平常人少，没有演出的时候，特别适合两个人用。
7: 你懂的倒还挺多。
8: 我跟李广天来过这儿，除了这儿还可以去那个海岛与浪，都是集装箱组成的创意街区，还有很多特色集市，傍晚去的时候特别出片。
4: 哎，徐来呢？

0: 还是那么好啊，
1: 挺好的，
0: 真棒真棒。行，那咱回头咱们联系啊，电话联系。来，
2: 还行吧。你，哎，你最近，对你把那个东西记得整理给我发给我。
1: 餐厅那么忙，还麻烦你做这个。
3: 没事儿。
1: 去这边。
0: 哎哎。
4: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狂野的副业呢。
2: 他们乐队的鼓手家里有事儿，临时找我来救急。
1: 打鼓打得真好。
2: 还行吧，这小时候我妈送我去兴趣班，没想到我就坚持下来了。她可能现在还以为我退堂鼓打得更好呢。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叫好车了。我车到了，走了。
2: 行，拜拜啊，
1: 慢点，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到家说一声啊。嗯。那行，那我也先走了啊，咱们改天见。好啊，
4: 拜拜，徐主任。
2: 拜拜拜拜。
5: 车到了吗？
4: 没呢，这徐主任可不容小觑啊，引进来的人才又会观鸟，又会敲架子鼓，简直就是宝藏男孩，越挖越有。你说娜娜不会就喜欢这样的吧？我旁敲侧击问过，他好像还去陵园帮萨迪克爸爸种树。哎，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哥。
2: 嗯，
4: 拜拜。
2: 到家说。
4: 哦。

0: 哎，放那儿啊。
1: 爸，
2: 哎，回来了。嗯。
1: 深更半夜的，你俩干啥呢？
2: 能干嘛呀？宵夜呗。
1: 这么多，我又不是骆驼，能吃完吗？
2: 你妈觉得这个菜你也爱吃，那个菜你也爱吃，就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
3: 做着做着就做多了。
1: 前两天不还嘟囔着让我减肥，他怎么了？
3: 舍不得了呗。
1: 舍不得？啥舍不得的？我又不出差。他同意我和李广天交往了。是我爸。
3: 你妈一见李广天啊，心就软了，但是她还下不了这个决定。李广天这小子说实话也挺上道的，经我一点拨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你看他父母啊把半个山东的土特产都寄来了，你看潍县的萝卜，金乡的蒜，烟台的海参，还有青岛的虾，这还有一封李广天爷爷亲笔写的信。

0: 尊敬的胡英华同志，巴雅尔女士见字如面。这段时间不孝孙儿广天给你们带来困扰，是我这个做长辈的没教育好孩子，在此向二人致以诚挚歉意。广天与新疆的缘分是与我，我与新疆的缘分是于70年前，我服从组织安排从山东到哈密，巍巍天山茫茫昆仑，戈壁滩上的落日像融化的金子，金黄的胡杨千年不倒，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丫头子直爽无畏，能遇到月月是广天之幸啊。
1: 妈，
2: 吃饭。
1: 妈，
2: 这两天看看广天有没有时间，把他叫到红石榴餐厅请他吃个饭。你穆拉提爸爸和安卡尔还没有见过他。

0: 有震动声，应该是温度低了。
1: 还真是，我让他们升温。
0: 应该是电班热的问题，你查一下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间。
1: 我没有固定更换电班热的时间，都是坏了再换。上次是
0: 管道有裂痕，立刻上报通知机务，尽快安排人员检修。我去向王主任申请更换电班热。
1: 要不等你回来再说，现在换电班热的话，这个周末可能就得加班，等了这么多年才得到胡家认可，要是第一次上门就爽约。
0: 等不了了，安全生产第一位，

0: 给你见面买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1: 你的眼光肯定没问题。
0: 你怎么胡子拉碴的？你不好好收拾一下，阿姨下妈妈为了欢迎你，直接闭店一天。乌拉提爸爸还专门问了你的口味，给你定制了菜单。我妈非说，山东人也喜欢花，
1: 给你买的新的四件套全是花，
0: 我都怕你花粉过敏。
1: 你怎么这么累啊？
0: 没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1: 我这就出发。等等，你今天就别跑了。你这个样子又开夜车，我怕你疲劳驾驶。
0: 明天晚上不准迟到，我妈好不容易同意了，你可别关键时候掉链子。好，放心。
1: 那你好好休息，我去跟我妈说一声。

0: 吓我一跳。
1: 开始紧张啦。
2: 紧张？我紧张啥？哎，我八眼儿三儿没见过。哎，阿姨夏，看看看看，我头巾包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
2: 后面后面，快给我掖一下，掖好了没有？这儿。对对对，这儿
0: 好了。
3: 月月和我说了，我再和徐来碰细节调整，不确定。
4: 立功，下班了。
5: 下班了。
6: 老大，老大，老大出事了。
5: 怎么了？
6: 老大，多项数据不正常，不会是电鳗热化出问题了吧？
5: 去疾控室。
6: 好，走。
7: 走走。王主任，
8: 哎，
9: 温度上升，
5: 流量下降，液位下降，
9: 三项数据同时发生变化，漏盐了。
8: 你赶紧把高工他们都叫过来，一一排查。尽快找到泄漏点，快去吧。
5: 好，
9: 管道有裂痕，
5: 立刻上报通知机务，尽快安排人员检修。那批管道修了吗？
6: 机务组先赶着换的电鳗热，还没来得及去，下午修。
9: 防火服拿来。
8: 你干嘛呀？
9: 主任，漏盐点可能出现在九层，我马上去现场看看。
8: 不行，熔岩泄漏，那温度能达到500多度。机务组就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了。
9: 一层一层排查的话，太费时间了。王主任，您比我更清楚，要是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至少2-3亿，而且还牵扯到好几个地方的用电问题。
8: 那月月还在乌鲁木齐等你呢，
9: 我给他发个信息。
5: 我这还要排除点小故障，晚饭前一定到。
6: 防火服来了，
8: 你走，我带上。你小子给我千万注意安全啊！

0: 月月，你咋了？刚刚广田给我发了信息，说要抢修，我就担心他赶不过来，我妈又反悔，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1: 别在这儿脑补有的没的了，广田一定能平安到达的。

0: 漏点在九楼，准备泄岩。泄漏点在九楼，准备泄岩。
1: 张工啊，你们赶快准备，马上进行抢修。

0: 还没联系上广天啊？啥情况？会不会出啥事情啊？咱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李工，听到请回答。李工，听到请回答。
2: 王主任，王主任，我没事儿，刚刚着急摔了一跤，步挂机掉到七层了。
1: 广天呀，你没事儿就好，赶快给我下来。
2: 好的，我看到机务组的兄弟们了，他们已经在抢修了。

你现在知道我当时为啥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月月，不着急啊。你既然选择了广田，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他，把心稳下来，别给他添乱。

行了，现在各项数据已经显示正常了，咱们解决了。广天呀、啊，你个臭小子，这次又多

0: 这都是亏你了！哎呀，你及时发现呐，咱们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啊，同志们！还得是李工，
1: 行了行了行了，继续工作，继续工作。
0: 啊，
2: 那我去写事故报告。
0: 不要，这个报告我来写，你还要去乌鲁木齐呢。
1: 对啊，几点了？
0: 你慌什么呀？出事都没慌，现在慌。
3: 我让大友啊和子谦轮流开车，我保证准时准点把你送到乌鲁木齐。喂，
4: 对不起，我这边刚结束，现在已经出发了，一定能赶上。啊，
3: 你没事就好，你慢慢来啊，我们都等着你。
4: 没啥事情啊。 哦呦，这个娃娃把人都吓死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尔曼，你也来了。
1: 月月，怎么说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那李广电见到我都要喊我一声大哥呢，我不得来看看吗？
2: 快快快，来来来。

0: 辛苦了。
1: 哟，广天来了，来来来来，快里边请，里边请。摩拉提爸爸，
2: 哎，开席。
3: 好，
1: 来
4: 来了来了。
5: 哎呦，辛苦了，
4: 坐坐坐，来，
5: 小伙子，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吧，坐吧。
5: 路上开了几个小时啊？
0: 怎么了？

0: 奶茶来了。
1: 路上肯定没吃东西吧？先喝点热的啊，暖暖胃。
0: 喝点热的。
1: 来来来，杯子，烫烫啊，别烫着，别烫着。

0: 到家了吗？
1: 刚到，你这时间算得太精准了。
0: 那是因为我了解你啊。
2: 挂掉电话，望着窗外渐渐走神。
1: 晚安。
2: 嚷嚷的人群，总会有一些和我一样靠着窗边。
0: 听协会的人说，最近雅山公园飞过来不少候鸟。
2: 或许夜晚的安静让人惆怅。
0: 周末怎么安排？有个人与自然的纪录片。
2: 有事业和挂念的人，老家吃

0: 喜欢吗？
1: 会不会太年轻了？
0: 衣服只有规定尺码，没有规定年龄，特别好看。
1: 你说让我陪你买衣服，怎么还成了你陪我逛街，还让你花钱？
0: 哎呀，润月衣，润月穿，润月老人活一千。再说小时候你怕我爸照顾不好我，也没少给我买衣服。
1: 你这孩子总共就两三次，你还记在心里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月月一进商场就挑一大堆，你呢最多挑两件。唯一一次在店里拔不动腿，居然是在看行李箱。
0: 看来我从小心就野哈，就向往这种拎上行李箱说走就走的生活。
1: 你是个自由的孩子，要是明亮像你就好了。
0: 艾夏妈妈，你
1: 给明亮也买一件吧，他也很久没有买衣服了。
0: 好，这家看看。给他看看外套。这件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他野外写生的时候穿，防风，深色也轻脏，口袋也挺能装的。
2: 两位眼光真好，这件是我们家的独特设计师款。先生尺码多少啊？
0: 180，个子挺高的，比较瘦。
2: 不好意思，这个号我们店里没有了，我去库房帮你拿一下。二位到这边稍等我一下。
0: 上次救小棕熊的时候我借过他外套。艾夏妈妈，我们去那边坐。
1: 好。

0: 安东，八英儿。
1: 老铁们，我跟你说，这家餐厅真的非常的不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抓饭给的这个肉块的量，这家餐厅真的非常有说法和门道了。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朋友们。
2: 来，给您上个串儿。
1: 哎，不好意思，我没点羊肉串。
2: 哦，送的。
1: 送的。
2: 对，这是我们大厨自己研制的新的方法，您尝尝，给个意见。
3: 欢迎下。
1: 送的，老铁们，送的，那我们就要来尝一下这个送的羊肉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提提意见。
1: 你们发现没，咱们其他家的羊肉串都是这个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他们家不一样，他们家每一块肉都是肥瘦相间，选的刚刚的好。哎呀，一口咬就太香了，简直
2: 真是遇到行家了。我们在选这个羊腩肉的时候啊，就特别讲究，切的时候也是每一块上必须有肥有瘦。哎，对对对对对，那先腌出来，然后真正烤的时候啊，就不再放多余的调料了。所以您看，这个盐水跟这个油脂混合在一起。
1: 哎呀，你这，可家人们看一下，这叫边吃烤肉边蘸汁，就非常的讲究了，属于是。哎呀，但是我看咱们家这个价格也不贵啊。
2: 啊，对，我们这主打一个性价比，而且呢。

0: 就是要让食客们用最少的钱吃到最顶级的肉。
1: 这成本可不低呢。
0: 哎，的确，但这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嘛。主要我们不能忘了，我们是为谁做这餐饭。你想想，你说人累了一天了，来到我们餐厅，吃上一口抓饭，撸一个串儿，哎，这一天的疲惫就都没了。
2: 哎呀，这个老板的经营理念是非常的朴素，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开一个美食餐厅，我们不仅要把美食做好，同时一个美食餐厅也是什么，咱们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你说对吧？
0: 您说的太好了。行，那不打扰了，您慢慢吃啊。
2: 哎，好嘞。
0: 那个，我再给您拿个酸奶啊。
2: 太感谢了，
0: 解解腻啊。
3: 米亮，我觉得这个大美食家有两下子啊。哎，你说他开始搞那个什么羊肉串的时候，我都快烦死了。按照他说的那个精准的一刀给他切下去，就是木拉奇这个老勺子，还真按照他的给切了。
4: 我之前问过安东啊，安东说他之前在一个老爷爷那儿吃过这样的烤法啊。不过后来他的徒弟们也是觉得这个做法太麻烦了，就失传了。哎，谁能想到他把这种失传的做法给他找回来了。
5: 你说这安东啊，
4: 不愧是做美食家，这个嘴巴又能说又会吃。
3: 哎，美亮，最近咱们店这种来吃饭一边吃一边包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啊。
4: 探店博主嘛，现在很多餐厅都是靠这些探店博主带火的。
3: 那咱们红石榴啥时候火起来？
4: 谁知道呢？
6: 谢谢，
7: 谢谢，
6: 请喝茶。艾夏妈妈，你是不是在担心明亮啊？
8: 前阵子我发现他的一幅画，画了很久，还是半成品。是不是我和餐厅耽误了他？
6: 但是你让安东当店长，不就是为了明亮吗？
8: 红石榴三十多年从来没交给外人打理，明亮有顾虑，我也有顾虑，但只要把亮亮解放出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我有准备。
6: 艾夏妈妈，有你们给我们做后盾，我们都会过得很好的。
8: 娜娜约我出来，给我宽心，艾夏妈妈心里暖得很。你和明亮，
6: 我和
8: 你们的路还很长，只要你们一起走，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不管将来有没有更大的缘分，我都放心。

0: 安东，我想交一个学徒。
1: 啊，你干儿忙不过来，人手不够了？
2: 不是不是，我交一个顶替安卡尔。
1: 顶替？
3: 安卡尔最近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2: 我想交一个心在餐厅的。
4: 爸，我什么时候心不在餐厅呢？我有哪里让你不满意呢？
2: 强扭的瓜不甜。你大哥当时跟我学的时候，我说啥他做啥，二话都没有。
4: 那我也是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了呀。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
2: 你要做出事就为应付我，是不是？
4: 那你让我怎么样啊？

0: 你看，反正我做什么，我爸都不满意。算了，安克，
1: 你
0: 安克，你看，老是往外跑，一遇空他就往外跑，这样子出事，我们餐厅要他干啥？干什么用了？啊！
2: 我当时跟他说过，当厨子一辈子饿不死，行，事态变了，到哪儿也瞧不了一口饭。
0: 他想攀岩，
2: 我放他自由吧。
3: 你想支持他，想做的事儿，你就好好说嘛。现在年轻人都说要学会表达，你这样做，孩子是感受不到你的爱的。
1: 妈也不行，训斥也不行，那就我怎么办呢？啊，老婆，消消气儿，人孩子现在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干嘛？
0: 不是你给我说的吗？让我训斥他的心意。
3: 你咋给他说呀？
1: 我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年轻人嘛都是顺毛驴儿，你好好跟他说，没说让孩子不干的事儿啊。这怎么了？这是？
4: 我来了。哎，
1: 安克，你迟到了，
4: 有点事儿耽误了。
1: 怎么了？心情不好？
4: 没事儿，都不重要。哎，

0: 想找一个西餐餐厅的，
1: 强扭都挂不甜。你要做厨师，就为应付我，是不是？
2: 天都这么晚了，这安克尔这个娃娃咋还不回来呢？要不然，哎，我去找一下。
0: 谁都不能去。
3: 20多岁的人了，还得所有的人操心。
2: 哎，都是因为你，你在这发啥邪火呢你？
4: 好了好了，听你的，不去就不去。
5: 穆拉提爸爸。您真的觉得安卡尔不想留在餐厅吗？
0: 他喜欢排烟，我非要让他学厨师。
5: 如果安卡尔真的想排烟，咱谁又能留得住他呢？说不定他比咱们想的更喜欢红石榴，也说不定他想当一个跟你一样的好厨师呢。
0: 我没有看出来呀。
5: 我们都是在红石榴长大的孩子，我是，安卡尔也是。我妈说，我不在的这几年，店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安卡尔在帮衬着，大大小小的东西坏了都是安卡尔在修。这些难道不能证明他想留在红石榴餐厅吗？我去找找。

0: 干嘛？还是你会找地方，舒服啊，以后可以常来。
1: 你跟穆拉提爸爸都是倔脾气，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看。
0: 什么视频？
1: 自己看。

0: 你这个牛肉丸炒得太好了，又香又嫩的，
1: 是吗？
0: 好吃，好吃，
1: 谢谢。

0: 菜味道不错，进步很快。不能挂，一挂就飘了。
1: 好吃好吃，我儿子叫的。
0: 明亮他们不在，安克尔这次顶上来了。心里要能踏实下来，肯定比我强。

0: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二位一块学习学习。
1: 是戴菊妈妈在给宝宝喂食。
2: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了。
3: 你说咱们的餐厅是不是火起来了？
4: 空位出来了，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1: 你们空位不让我们坐，你们就这么做生意啊？
5: 这个客人多了，等时间长了容易上火。
4: 能不能把这个免费的餐位让出来呀？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十集。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那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

0: 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使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么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你借的话，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盛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盛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

0: 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1: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展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哉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得，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要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家胜，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跟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干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3: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略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租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的，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

0: 只要在适当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可以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2: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解。
2: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3: 130万，12号430万，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4: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

0: 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1: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2: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2: 情况的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白安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几十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有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呗，这是讲的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1: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他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3: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

0: 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1: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0: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这也

0: 日志本相邪而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1: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0: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2: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2: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征草立传的四品千字文，
1: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2: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2: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0: 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声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因此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且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代表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首次获得美国会两院通过。美媒称决议不具法律效力，但反映出战争策略不得人心。
0: 中国推出17条具体举措，围绕6大领域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满足民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对赴大陆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国台办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

0: 海，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2: 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

0: 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2:30，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24艘船舶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超过1.1万名海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另据报道，23号开启中东之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阿联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收费行为违反国际法。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卢比奥中东之行的目的是要向海湾国家领导人推荐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些国家担心美国对伊朗做出过多让步会壮大伊朗实力，重塑地区安全格局与石油供应。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谈及弹道导弹的议题。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当地时间的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
0: 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了解，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6月3号，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该决议。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从3月的36%跌至4月的34%。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的谈判。路透社称，尽管伊朗决定将黎巴嫩纳入其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令此次黎以接触黯然失色，但黎巴嫩方面仍决议推进黎以直接磋商。有黎巴嫩官员表示，与以色列开展面对面直接谈判是终结战乱的唯一的途径。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5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

0: 詹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2: 哎，李娜，你好。
1: 美伊双方分四个小时，分四个小组开启了技术性的谈判。伊朗表示呢，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那么此外呢，双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冻资产使用等问题上表态不一。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在技术层面上磋商上的布局和最新的表态？
2: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呢，至少在议程的设置上，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因为从美国的视角来说呢，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及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是呢，在美国国内或者说美国的这个政界还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先把这些问题谈好之后，未来还是要迟早要同伊朗去商谈有关伊朗的导弹技术、伊朗的无人机技术以及伊朗的地区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要求在伊朗看来是超出了当前的谈判的日程的，而且呢，伊朗本身也反复强调相关的议题是伊朗的国内政治问题，反对在谈判桌上拿伊朗国内的政治问题做交易、做这个对话。所以说呢，现在呢，可能在这个谈判的日程上，美国和伊朗之间会逐渐爆发出一些重要的分歧。那么同时呢，就现在可能美国和伊朗博弈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伊朗核问题，而伊朗核问题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伊朗核这个核物质的丰度以及相关核物质的处置。那么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要求呢，是伊朗的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丰度要下到 3% 甚至是 1%， 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希望维持现在这个核浓度和这个核物质的这个丰度相对比较高，甚至是大概 40% 50% 往上。因此呢，双方这个观点还是的差距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处置的问题上，可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希望能够将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来这个放置在美国所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一个国际机制的监管之下。而伊朗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调在监管过程当中，伊朗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所以双方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会在未来逐渐的显现。当然了，涉及到这个核问题，我们就要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资产解冻问题或者解除制裁问题。因为毕竟伊朗现在做出的让步，某种程度上是要绑定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被扣押的资产的解冻，以及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些经济制裁的松绑。而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节奏啊，就是双方的对话的节奏，核问题没有办法形成突破，也就意味着即使现在美国解冻了一些伊朗在海外的资产，那么在未来想要解冻更多的资产用于伊朗经济重建以及减轻对于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未来呢它的困难也会更大。所以未来围绕伊朗核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包括这个海外资产的解冻问题以及经济制裁解绑问题，恐怕也会成为博弈的和对话的这个关注的持续的焦点。李娜，
1: 目前黎以谈判在美举行，但是乙方称呢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并且控制在黎所谓的安全区。那么您如何来看黎以谈判的前景？这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的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局势，它实际上会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话的干扰项和一个爆点。因为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呢，这个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设计并不完善。因为在此之前，咱们知道冲突是三方，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来进行的。那么从现在的对话的这个格局来说，是美国和伊朗在各方的斡旋下进行了对话，而以色列没有被纳入到对话的进程当中，就使得当前的对话机制实际上先天的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空白。另外呢，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这个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十月份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集体的在向右转，就是它国内的强硬话语占据一个主导性。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它必然会逐渐或者说继续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所谓缓冲区的一个建构。而又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区域实际上深入这个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本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建立一个范围很宽大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区，它会引发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它必然要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确保这个区域内的黎巴嫩珍珠

党武装不复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又由于现在以色列的缓冲区，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建立在黎巴嫩的合法领土之上，那么也就意味着黎巴嫩各派系，尤其是真主党，会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以色列军队进行不断的袭扰。

0: 伊朗当前的对话进程会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都会指责对方啊要价过高，或者说指责对方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恐怕也会由于黎巴嫩的这个冲突持续的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伊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丽娜。美国与伊朗磋商构建消除冲突机制，但是双方高层政要在一些问题上释放出矛盾信号，各说各话。美伊双方一边和谈一边互对，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说磋商机制含多层级架构。美伊在技术性磋商消除冲突机制并非单一文件，而是由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统筹，下设多个专项工作组构成的多层级架构，核心旨在管控黎巴嫩局势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由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多国官员组成，负责统筹指导后续谈判，并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设定了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塔斯社的观点，仍然面临着结构性挑战。美伊同意设立技术工作组，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执行情况及实时核查双方履约情况，包括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的数据共享。分析称，美国无法强制约束以色列在黎南部的军事图谋，导致冲突降级小组在实地停火监督上存在执行缺口。同时，机制运行高度依赖卡塔尔、巴基斯坦等中间人的信息传递，美伊互信基础依然薄弱。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美政治操作极具反差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一旦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那么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粮食。伊朗回应称，磋商消除冲突目标竟变成让美国农民致富，进而嘲讽美方的政治算计。事实上，特朗普团队一边实质性推进和谈，压低国际油价，从根源降低美国输入性通胀，回应选民民生诉求，而另一边呢，又公开强硬喊话回击民主党对外示弱、妥协退让的政治攻讦，看似极具反差感的政治操作背后，折射出美国国内复杂选情与政治撕裂。最后再来看看西班牙阿贝塞报怎么说，磋商进入高风险的过渡期。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伊朗方面尚未予以确认。美伊当前处于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的高风险过渡期，虽然美国总统多次释放乐观信号，但是相关表态与局势实际情况并未同步。分析称，美伊关系仍然存在舆论对峙与核心议题需消除模糊空间等问题，多个敏感议题需要转化为可核查、可执行的具体安排。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关系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
3: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一个不诚实、满口谎言的国务卿主导下，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古巴经济围困，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国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释放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信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达。宋达，你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丽娜。我现在就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今天上午呢，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正如今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一样，这也是这两天在现场讨论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很多人会问呢，创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今年偏偏强调规模化呢？因为放眼全球，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技术已经层出不穷了，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这些技术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今天论坛讨论的重点不是谁又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而是谁能够最快地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真正地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产业，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新技术真正地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走进城市，走进百姓的生活。从议程来看呢，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大家讨论最多的也不是哪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能率先把人工智能真正的应用到产业当中，形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除了人工智能呢，新能源和绿色转型也是另一条热门的主线。论坛期间呢，将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指数，围绕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等展开深入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论坛会场全部使用绿电，而且采用海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可以说呢，会场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创新的实践。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呢，就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十多场讨论，聚焦“十五五”规划。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出哪些新的合作机遇。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夏季达沃斯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全球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比拼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转向比拼谁能够更快地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谁能够率先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好，丽娜，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宋达发回的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多种人工智能新品集中亮相，展现了人工智能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全链路生态。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来到人工智能专区，一辆停在展台的影视制作车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据了解，它结合了云计算、5G 传输和 AI 辅助拍摄，能够为剧组提供全链路一体化的现场制作解决方案。
3: 我们是现在已经投入2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项目的使用，像今年春节档的《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都是用我们车拍的，像刚刚上映的《抓特务》也是用影视车拍的。
4: 在人工智能专区最亮眼的当属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比如说这台机器人就叫做具身智能采训推机器人，也就是采集、训练和推理。它能够准确地模仿人的动作哈，并且是记住这个动作，这样一来呢，经过不同的训练，它就能够代替人们去完成各种不一样的精细的工作。
5: 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其实是一个协同创新的过程，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一起定义场景，收集数据，研发应用，测试验证，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您看到的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就是我们跟物流企业、生产制造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
2: 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词。连续第四年参加链博会的杭州展团，这次组织了17家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参展，在展示自身创新成果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产供链上下游的国际合作。
6: 链博会上，我们发布了近200个国际合作项目。链博会的韧性也是来自于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自守。我们需要把场景打开，把需求亮出来，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拥抱世界，与全球伙伴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的 AI 产业链供应链。
2: 许多参加链博会的外资企业也瞄准了人工智能赛道，他们不仅带来了前沿技术，更表达了与中国伙伴在这一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意愿。
7: 中国においてはデータセンター分野でまだまだ成長の余地が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々の世界に先駆けた製品をですね、中国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ベンダーさんと一緒にですね、世界を相手にですね、ビジネスを展開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と力を合わせ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拥抱绿色转型是

0: 全球共同的选择。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的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中国正将绿色技术与综合方案带向世界，不断壮大全球绿色合作朋友圈。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清洁能源链上的绿色接力，看中国如何在全球转型浪潮中跑好这一棒。
1: 阳光正在变成稳定可靠的电能，在位于江苏扬州的大型光伏制造基地，规模化生产线持续运转，海量光伏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世界各地。
2: 在我身后是一条高速运转的光伏产品生产线，从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里呈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自主掌控的能力。
1: 这座基地具备一体化生产能力，硅片、电池组件各产线无缝衔接，成品依托智能仓储与全球物流网络发往全球。
3: 我们从单晶生长起家，牢牢掌握太阳能电池技术，从产业链上游往下游发展，打造从拉晶、切片、电池到组件的研发、制造、质量管控全环节，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的闭环。
1: 光伏能不能真正惠及人们的生活，关键要看核心电池技术的突破，而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正引领光伏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2: 这座基地主要生产的 N 型 TOPCon 电池已经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但是除了 N 型 TOPCon 电池呢，在我身后的研发中心里，研发人员们还在努力地探索更多种类的光伏电池，例如更适用于屋顶发电的 N 型 BC 电池，发电效率更高的钙钛矿叠层电池等等。光伏设备的应用范围越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场景就越多样。
1: 新技术落地前还要经过严苛的实景测试，
2: 这里就是光伏产品在被推向市场前需要经过的最终考验。1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实证场地，专门模拟了水泥地、沙地等70多个光伏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场景，用于测试这些设备在不同条件下的发电效率和它的可靠性等等。像我眼前这个区域就是专门模拟了沙地的环境。那吴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情况吗？
4: 这个实验呢是用来测试沙子的反射光对光伏组件背面发电的影响。那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在背面辐照强度比例20%的情况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背面发电增益最高可以达到15%以上。
1: 凭借过硬的综合性能，光伏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各类应用场景，还远渡重洋，为海外地区解决电力短缺难题。
5: 巴基斯坦从一个几乎没有光伏的国家，到太阳能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这个过程，经奥和当地机构、企业通力协作，我们帮助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降低了用电成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绿色转型，需要伙伴们共同努力。
6: 只有当我们的产品能够可靠地适应像巴基斯坦的荒漠，能高效地服务像欧洲的户用屋顶，或者能够安全地支撑东部的算力中心，绿色能源才能真正涌动千行百业。这种链条的延伸是把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植到了全球每一个需要能源转型的角落。
1: 如果说光伏是追逐阳光的绿色力量，那海上风电便是拥抱海风的另一股核心动能。
7: 这里是广东阳江的一个海上装备制造基地，一台台大兆瓦的风电机组正在组装，叶轮的直径超过了260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不仅仅是一台风机，更是整个清洁能源链中的重要一环，把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的关键转换器。
1: 走进基地，巨型风机部件有序排列，一台海上风机的诞生背后是上百家配套企业的协同生产，一条成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正在这里持续壮大。
8: 我们从零呢自主研发创新，攻克了抗台风机组和漂浮式平台等关键技术。我们始终把控整个产业链条的能力，就是为了牢牢掌握从研发、制造再到运维的话语权。
1: 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后，行业继续向深远海等复杂海域进军，发展模式也随之升级。
9: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我们逐步打通国际合作壁垒，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 运煤

0: 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如今风电技术装备与服务已落地全球，数千个海上风电项目平稳运转，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光伏和风电解决了绿色发电的问题，但清洁能源链还需要另一个角色，让制造过程本身更节能。
2: 如何让这些绿电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清洁高效呢？答案就在我身后这些精密的换热设备里。通过为清洁能源提供节能降碳的方案，用更加高效的热转换技术，让产线尽量的少耗能多减排。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整个清洁能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换热和分离技术，简单说就是帮助设备回收热量，减少浪费。这套技术让清洁能源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
3: Having a chance to work with a number of the customers and partners, we are able to provide ou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n the entire process.
1: 这类能效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绿氢、绿氨、船舶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整条产业链降碳增效的隐形支撑。
3: So in the future, the customers will have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sourcing of the raw materials to the delivering the goods or the service to the end customer. And here we are coming with our technology where we can help our customers to reduce on every phase emission and make it green in the most greenest way.
1: 从追光而行的光伏，到向海取能的风电，再到贯穿全程的节能技术，三大板块接力联动，构成一条完整强劲的清洁能源链。中国也凭借全链优势，携手全球伙伴，共赴绿色未来。
4: 联博会精准匹配中外供需资源，打通跨国能源合作的链路，持续赋能国内光伏、风电、储能各类清洁能源企业的出海，把短期展会对接沉淀为长期稳定的跨国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了十七条具体的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6: 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用破、立、扩、优四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7: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此次公布的四十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试点方向与各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杭州重点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8: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

0: 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2: 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车转向车好不好用，是否满足多元需求。业内人士指出，从放宽购买限制到便利二手车交易，从汽车以旧换新到后市场蓝海，汽车消费领域正迎来制度重塑。
3: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之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的会议和赛事又将会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去寻找答案。
4: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5: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4: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6: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4: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
7: 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
4: 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8: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啊。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7: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

0: 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批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3: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4: 而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所谓的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所谓的养套杀陷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应顺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3: 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4: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记者会上也强调，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而现在统战的意涵主要还是团结、汇聚力量、凝聚人心。台湾民进党当局一再将统战污名化，用于抹黑大陆的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你也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不要再受其愚弄蛊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给予谴责。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

0: 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
1: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27号在漳州东山举行。
0: 27日，第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在漳州东山举办。近千名台湾信众与当地乡亲一道，感受关帝忠义文化魅力。
2: 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是福建省东山县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关帝圣诞期间举办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由台湾地区及大陆多地关帝公庙信众、国际学者共同参与。截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34届，累计吸引800多座台湾关帝公庙、10余万名信众赴东山朝圣谒祖。
1: 22号至27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举办。6天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在台湾展映，受到台湾影迷的关注。
3: 23号的开幕式现场，8部大陆热门影片主创人员与台湾观众见面，分享创作感悟。此次来台展映的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包括《长安的荔枝》《东极岛》、日挂中天、浪浪人生、戏台、你行你上、我的朋友安德烈、拼桌，共8部，多在大陆取得较好票房与口碑。
4: 现在已经是一放票出去就立刻秒杀。我觉得两岸交流这个电影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容易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的又靠电影来交流，然后把两岸的华语电影推广到极致。
5: 这8部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每一部都带着真诚和温度。我们始终期盼以电影为媒，增进彼此友情，加深互相了解，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
6: 也见到一些这个台湾做电影的老朋友，然后也见到一些新的朋友，还是感觉很亲切的。我也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感受。
3: 参与展映的8部影片多个放映场次刚一开票就销售一空，不少台湾观众称赞大陆电影的多元题材和高水平制作，期待能看到更多大陆电影作品在台湾上映。
7: 会看等一下要演的那个你行你上，然后还有拼桌跟安德烈那个朋友这样。
8: 像那个东极岛跟我的朋友安德烈，我本来就蛮想看的这样子，那有机会可以看就来看一下。
9: 大陆影片的题材比较多元化了这样子，对，相较于台湾电影，对，有一些不同的类型的表现，对。
10: 像今年我很想看给阿嬷的情书，很多大陆同学朋友啊，所以他们有跟我说这个电影很好看，非常好看，大家都去看了。然后很多人说看起来也很像台湾的电影，然后很多口音也很像，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更好奇这个电影到什么样子，就很可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
11: 对于这次的两岸电影展，台湾影迷表现出了很大的观影热情，而且他们也期待未来两岸能有更多类似的影视文化交流。而主办方也表示，希望通过类似电影这样的文化载体来进一步促进带动两岸民众间的交流。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 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

0: 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连日来，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法国因高温导致的溺水事故频发，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全法范围共有40人死于溺水。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约4400万人受影响。目前，法国多地空调与电扇销量暴涨，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旅游景点也缩短了开放时间。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此预警，24号至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届时或将打破该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此前录得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分别发生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首都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3号这一预警范围扩大到15座城市，24号则将增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称，未来几天这股热浪还将向东欧蔓延。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继续进行。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胜。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 L 组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了主动，比赛当中打出了19脚射门，却均未能够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L 组的另一场比赛是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了巴拿马队。再来关注天气。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今天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华北中部以及黄淮的北部等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东北的南部、华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明天开始，其实这个降雨呢是在逐渐的减少，后天基本上北方的这个降雨会消退。在南方，今天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那明后天的强降雨呢还会分散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还有福建等地，预计一直到28号，降雨都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到江南南部和华南的中北部一带。那其中像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北部近期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是明显偏多，而未来几天强降雨仍然在这一带滞留，要格外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高温暑热将会发展，那另外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也会逐渐的展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安庆阵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6度，襄阳阴转多云，21到26度，泉州小雨，26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28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9到18度， 伦敦晴21到35度，巴黎晴26到40度，罗马多云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3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6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研习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2: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0: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座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要一定要做好。
1: 蒙国敏拥有十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2: 没有，一起啊，跟大哥一起啊，来走。
3: 我们桂江航道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1: 蒙国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
2: 慢点，慢点了，慢慢放。
1: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
0: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1: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
2: 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边，差不多了。
4: 停住，停住。
2: OK OK OK， 到位了。
1: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百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2: 各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5: 可以，起爆。
2: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1: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
2: 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一号点，一号点。二号点，二号点。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

0: 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三七围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三七围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三七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围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围堰倾倒方向。
1: 主要三峡围堰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2: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一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0: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岩石比较需要的岩石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播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4: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置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的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此外，为了确保围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围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5: 这抗水试验一做呢，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围堰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0: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秒，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栖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拆开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

0: 它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1: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2: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
3: 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电话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
1: 比汽车级要高得多。来，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源，然后后面我们有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各位，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4: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聚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屈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聚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1: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4: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一。 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 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 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5: 数码电子雷管正好在这方面呢，哦。 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着控起爆，只不过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4: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
3: 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哎，我们向家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围堰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

0: 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试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1: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

0: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1: 压力是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两个晚上，我两个晚上，一晚上只需要2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家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有光！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家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2: 已经加满了。
3: 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2: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3: 数据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4: 开始充电，3、2、1，起爆。
3: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0: 广西北海，台风刚刚过去，银滩再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5: 我们作业绑的时候、插雷管的时候、包括那个装药的时候，我们都要细致一点。你这里绑6条，另外那个的话就7条，是吗？
0: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闲暇，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

0: 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两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1: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气泡啊、三角形气泡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0: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1: 铁山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我们从我们钻机面到我们钻孔下边最深的话有过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爸妈妈说你帮帮忙，要给我们挣钱。我现在搬到便宜的学校，爸爸就不用在外面挣钱了。
1: 爸爸知道了，没事儿。啊，爸爸工作不忙，不忙，不忙。
0: 爸爸，你和我妈妈一起回家好不好？
1: 好啊，爸爸带你和妈妈一起回家，行不行啊，儿子？辛苦你了，媳妇儿。
2: 浩然，肖主任他们不是在害我们，是在帮我们啊！就算不为我想，你要为小唐想一想。钱不重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才重要。就算你没钱，我也愿意和你一起从头开始。
1: 谢谢你，儿子。那是肖叔叔，你和肖叔叔打个招呼，问肖叔叔好。
0: 姐夫，

小蕊，能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总抓着我这个事儿不放？两个家庭的幸福，这样多好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宗制工作呀，真的还是挺复杂的。嗯，除了这个普法宣传之外啊，还有普通的民事纠纷呀，归正人员的帮教啊，还要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各个部门啊，联合起来一起工作。关键是要帮助啊，咱们老百姓啊，解决啊困难的问题。
1: 哎，你说这个我太有体会了。就那个唐浩然，要不是你们，他肯定不会主动还我钱的。先说好了啊，今天晚上这局是我组的，我请客。哎，
0: 不要，我来请啊。今天晚上这个局，我还有一层啊特别的含义啊。嗯，那么杨所来。
2: 哦，
0: 哎，这个我要特意敬一下杨所，主要是我要拜师啊。
3: 哟，这个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哎，不要，你坐着啊，你不要站起来，你听我说啊，我是想啊正式的叫你一声啊师父，你一定要收我这个徒弟啊。
3: 你这个
0: 我敬你。
1: 好，此处必须有掌声。
3: 你这个有点搞偷懒戏剧啊。
1: 今天是双喜临门。妈，
4: 明明，
5: 哎，
4: 你怎么刚回来啊？啊，
5: 喝了点酒啊，高兴啊。
4: 没少喝吧？
5: 没有，就喝了一点点，妈妈啊。
4: 有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啊？来坐下，来，
5: 您坐。
4: 哎，好。
5: 今天啊，嗯，老赖的事情解决了，高兴。哎呦，
4: 你看你做成一件事儿，高兴的样子。
5: 妈妈，就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到那种，就是我自己的价值，就真的啊，是那种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的那种。
4: 是不是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5: 哎，而且我觉得，让我来基层工作呀，是对的。
4: 只要你觉得对的，哎，妈妈都支持你啊。

0: 等着急了，你还知道呢。现在见你一面啊，都要预约。你说说看，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有多少年没陪我一起吃个饭了？
1: 是不是跟你在一起每天那都是结婚纪念日？
0: 你这张嘴啊！哎，妍妍
1: 呢？
0: 写作业呢。啊，孩子现在大了，我让他一块儿来。
1: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2: 怎么说？
0: 可不想跟你们去掺和。
1: 臭小子，
2: 我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那李嘉诚呀，他们闹分家那事儿，今天终于解决了。哎呦喂，这闹了快一个月了。
0: 就这么点小事，至于你那么开心吗？
2: 对咱们来说小事，人家对人家这可是大事。哎，静英，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呐，在什么时候？
0: 最幸福，那就是，哎，在别人眼里能看到自己的价值。你看你做成一件事高兴的样子，
2: 妈妈就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到那种我自己的价值，真的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的那种。
1: 哦，原来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2: 也是，以后啊，你排第一啊，孩子排第二。嗯，北桑啊，商量个事儿呗。啊，
1: 说。
0: 换个工作。
2: 不是，这不是挺好的吗？再说咱们现在也没合适的地方，我在这儿工作时间长了，人也熟，环境也熟，是吧？嗯。 再说了，离家近，我这照顾你们也方便。你自己说话，你自己信吗？啊，离家近也没看你按时回家过。哎，以后就按时回家，啊！哎哎，对了，今天咱们下馆子，
3: 吃牛排。
2: 好。
4: 张主任。 还是你略胜一筹，肖主任呢？这个月啊，还差那么几个案子没结案呢。总归饭要一口一口吃呀，就每个人都要从不会到会的呀。那你看，人家小萌心理学出来的，现在做到办公室里面了。这段路程很长的，他不是出来就到办公室的，对吧，小萌？
0: 对的。
4: 点点学的呀，总归要慢慢的要实践，对吧？
2: 中午到点了，先吃个东西去。哟，都中午了啊！走，大总啊，里边肯定在讨论你呢。
4: 讨论我什么？你说讨论你什么？哎，我刚刚来嘛，你都对我有那么多的意见，人家讨论讨论我这正常事情。
2: 行啊，小李明，你有进步啊，我很欣慰。
4: 你是为什么欣慰？
5: 你的工作当然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哎，我刚看过记录，你知道你这个月处理了多少事件吗？我怎么不知道？19件，走。
6: 小心啊！哎，
5: 李师傅，哎，再见啊！啊，郭师傅啊，你放心好了，你的诉求我晓得了，我们回去一定抓紧时间讨论。
7: 争取尽早的把这个口子打开，让你的客流汹涌起来。
5: 好，好，好，张进来，嫂，杨少帅，哎呦，李阿姨啊，
8: 你看你为我们婆媳的事情忙前忙后的，真是金牌调解员呐。
5: 什么金牌不金牌的，应该做的小事情。
7: 师傅，好了，幸亏是你啊，换个矮一点的人，够都够不到。<笑>
5: 快点下来吧。
7: 好，
5: 这个酒店先老店先不安全了嘛，万一碰到点火星子，啪就烧起来了。
7: 现在政府出钱出人帮你们搞，为什么不做呢？
9: 杨总，听你的。
7: 师傅，哎，这网格员的调解工作也不难嘛，就换个灯泡的事儿。
5: 你只看到换了个灯泡，这个是结果。调解工作啊，关键是什么？是中间那段时间，一句话两句话呢讲不清楚，以后有时间讲给你听，好吧？
10: 舒然，你怎么在这儿？
8: 真是你啊！我看你车停在这儿，大晚上戴墨镜干嘛？
10: 说两句啊。
0: 我们没去足疗，我们就是看看二楼有什么项目。
1: 走一边去。哎呀，
2: 李佳坤，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3: 我真的在干正事儿，我现在是网格员了。
2: 什么员？
3: 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呢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最厉害的网格员。
2: 这干嘛呢？
3: 这个网格呢，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服务系统，它主要是把城市分成大大小小的网格。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你的住所刚好在我管辖的区域内。
2: 真的假的？
3: 其实主要就是我父母把我的经济来源断了，就逼我去当这网格员。
2: 终于，于佳宽同学要自力更生了，非常好。那请问于佳宽同学，这个网格员具体是干嘛的？
3: 说到这个网格员，可是大有来头啊。嗯，主要是负责婚丧嫁娶、人口流动、生老病死、特殊人群帮扶等一系列的事宜。以后指定让你有安全感。
2: 那个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4: 工作
2: 不错，李佳宽同学终于有一个正经工作了，好好干啊。走啦。
3: 不吃个夜宵啊？
2: 我明天要早起上班，走了啊。
3: 行吧。
5: 林明啊，
6: 坐。哥们，师傅，这个照片上的人是你什么人啊？
5: 那个是我儿子，一家三口。他们现在在大城市里面生活。哎呦，
6: 那你怎么没有跟他们去啊？
5: 哎呀，我年纪大了，懒得动了。再讲人民调解这个工作，也离不开我呀。
6: 你一个人在这里，你不觉得就是很孤单吗？
5: 人有的时候嘛，确实是有一点。但是呢，这个一做起这个调解工作，我就很起劲的。我想啊，每次调解对我来讲就是去爬一座新的山峰，有劲得不得了。好，来，我来讲给你听，怎么有劲。人民调解的这个工作方法，第一，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因为这个当事人随时随地电话会打进来的啊。第二呢，要重视出信出法。
7: 调解一定要了解当事人的真正诉求，要对症下药啊。第三呢，要注重调查研究，要公平公正合理，要讲原则，但也要灵活。第四，要有耐心和热心，善于引导疏导，还要有钉子精神，想办法挖掘一切资源。第五，要有自我修复能力，因为调解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委屈或者不被信任，要学会咽下去。

0: 师傅啊，你这次去要走个几天啊？
1: 定期随访嘛，三五天总共要的。哦，
0: 哎，等到625申浩工作结束了，我也走访走走去。
1: 好啊，哈哈，我这次去呢，给他们这个做做普法宣传，再给太平镇的调解员上上课，给他们那个想创。

0: 入驻鸿生的联合工作组有什么新的进展？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作组与债权人、债委会以及更多的中小债权人一起，制定了风险处置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为下一步的业务重组奠定了基础。同时，政法部门也在持续跟进，对可能的犯罪线索进行排查。另外， 工作组全面摸清了鸿生的风险底数，问题超出我们的想象。可是叶鸿生呢，还不知去向，解铃还需系铃人。叶鸿生不出面，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莫婷啊，不能被动地等着叶鸿生露面，我们必须主动作为。我再次重申一下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意见。 中评市委要全面领导，市政府具体负责，在事件的依法处置中，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在后续的善后工作上，要体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2: 好，我这就布置下去。
3: 来，苏市长这边请。好。
4: 我们百忙之中还来，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全集团集体摄像头非常感动。
5: 又见面了，
4: 莫小姐，你果然是说话算数啊！
5: 当然不能错过和市长学习的机会。宋市长，我们就先进去。
4: 好好好。
5: 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人，
4: 都是来做善后的。讲白了，让受害者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已经不是鸿生集团自己能做的事情。
6: 我听说叶春雨和倪总一起商量出来一个决定，他们打算出让这一次鸿生集团大部分的利润，把工程包给其他的企业一起来完成。
4: 看来莫小姐消息很灵通啊。
7: 尼森是咱们市知名的投资人，他这次和叶春雨合作，其实就是想稳住那些想出售自己份额的叶氏族人。
6: 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会意了。
7: 大家这种掌声啊，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吧？我们应该把最诚挚、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中平市全面建设发展的这个掌门人，我们的好领导啊，苏慕婷市长。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苏市长登台为我们做指示。
6: 很高兴啊，接受了倪森先生和叶春雨先生的邀请，来参加鸿生集团商业项目的合作洽谈会。中平市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我认为经济就牵涉民生，经济搞上去，老百姓的腰包就会鼓起来，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幸福感就会上升。<笑>
5: 那我就以水代酒，谢谢二位了。啊，苏市长，听了您刚才的分享，觉得受益匪浅。
6: 看来是莫小姐对我演讲的内容感兴趣。
5: 对于我这种经商经验尚浅的人来说，任何分享都是宝贵的。
6: 经验其实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8: 如果莫小姐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5: 那可能会经常打扰到苏市长。
6: 怎么会？苏市长，又耽误。刘行长，您是中平发展银行的刘昌荣行长吧？我是莫文二，幸会。
8: 哎呦，能让我们总记得，真是受宠若惊啊！
6: 刘行长，无论是从能力，还是口碑。
8: 在业内都深受好评，一个能从柜员做到副行长的人，我相信也是寥寥无几的。您才真正是从基层那是呕心沥血的一步步走过来的。您是为中平的发展那是付出过心血的人。中平的发展，有您做舵手把着方向，我们这做底下的也就是用力划桨而已。
6: 刘行长，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我和中平最大的支持。

0: 记住我这句话，恪守本分。是，是是是是。
1: 刘行长，借也不说话。
2: 哦，
1: 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了？没看见苏市长跟那个女的？
2: 瞎说什么呀？苏市长他得死好几年了，
1: 老婆死了。

0: 不好意思，莫小姐，我还有事儿，先失陪了。
1: 哟，叶总啊，哎，有空一块儿出来吃饭聊啊。
2: 改天吃饭，
1: 哎，改天吃饭，
2: 好，再见。

好久不见了，叶春雨，我这个人还是挺好相处的，你只要听话就行。

0: 咱们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叔有什么计划我根本不知道，我是红盛集团的领导，红盛集团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想想背后的人能让你知道这个计划吗？我叔浮沉上海这么多年，我又不是他亲儿子，他会对我毫无保留吗？
1: 离间计，你们叔侄俩可真行啊，招招都不重样啊。
0: 李总，咱俩接触时间短，你不了解我，我这个人没有优点，就一点实话实说。咱俩都是棋子儿。叶鸿生如果真的看中我，能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处理这个烂摊子？你呢？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到最后你能分多少？还有个最新的消息，工作组那边有新的发现。你们呀，这么信任刘长荣这个人？
1: 我信不信任刘长荣那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中评室都说叶鸿申才智过人，我看不是。叶春野，你可真行。停车。
2: 季舒春野，有什么情况啊？

0: 你看怎么打起来？
1: 教育那种劲，哎，
2: 你这个不行，你这是怎么吵起来？
1: 我告诉你，说句实在的话，
0: 你不懂，你我跟小许配合那是有板有眼。
2: 哎，
0: 你个小许，
2: 我跟小许配合的，
0: 你像是一滩烂泥。
1: 你好意思说我和小许配合的？
2: 那是你说的，
0: 你这么不讲理，欠了。
2: 哎，他们两个人怎么回事？你说他俩
0: 听说是一堆小矛盾，因为一个漂亮的阿姨。

0: 那么是情敌了，
1: 有可能
0: 情敌不好打架的。嗨，伤不着，你看一个鼓槌一个大叉，长矛对盾牌，谁也打不着谁。
2: 疯了疯了，你看看老李疯了。哎，
3: 你看，哎，疯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息怒息怒，哎，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啊，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嘛，真是。
0: 大家散开吧，
3: 散开散开散开散开散开，
2: 你来说说理，
3: 散开散开啊，别别别，我们找个地方慢慢坐下来讲。
0: 好，行，
3: 好，
0: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是司法局表彰过的调解员，我叫杨明安，金牌调解员。
2: 调解员怎么了？啊，我们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你们还要管啊？自由恋爱。我们不会犯法的，
0: 是是是，不犯法。误会了啊，我呢是想帮你们调解一下矛盾，两位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啊？
2: 我们是老年活动中心古乐队打叉的。哦，
0: 那么这位呢？
4: 打锣的。
0: 那么你们是老大子老，密不可分的呀，应该像亲兄弟一样。
2: 什么兄弟啊？我不认这个兄弟。我们认识了30年了，他竟然喜欢我喜欢的女人，这种人，
4: 是你喜欢我喜欢的人，
2: 是你喜欢我喜欢的人。哎呀，
4: 我老早就喜欢了，
2: 是我喜欢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喜欢都喜欢。好，来坐下坐下，坐下来，我晓得了，来来来，我听出来了。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啊，是你们两个喜欢了同一个女的，对吧？
4: 对呀。
5: 现在外面年轻人有一种想法哦，那叫劈腿，晓得吧？
0: 那意思就是讲，假如这个女的是一个正直、优秀、品貌端正的人，她是不会同时脚踩两条船的。啊？哦，讲不定你们碰到的是一个杀猪盘。
4: 杀什么杀猪盘？
0: 诈骗集团，骗子！
6: 你在造谣。你在胡说八道！我请问，之前咱们认识吗？咱们有过任何交流吗？你看，你都不认识我，你都不了解情况，你怎么在背后乱说话呢？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是诽谤，我是可以起诉你的。老张，老李，我请问吃过你们俩一顿饭吗？
7: 没有，
2: 没有。
6: 我收过你们俩任何礼物吗？
7: 没有，
2: 没有，没有。
6: 我对你们俩的好感有过任何回应吗？
2: 他连和我多说话都没有。
4: 他都没多看过我一眼，哎，
6: 听见了吧？这才是事实。
0: 哎呀，弄了半天，你们两个人这单相思啊！
2: 希望，希望，
4: 只是种幻觉，幻觉。
6: 我跟你说，我儿子马上就到，我会告诉他，让他好好教育你，让你知道如何尊重妇女。
0: 这个同志，
8: 妈妈，妈妈，妈，
6: 儿子，
8: 妈妈，你来，你来，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有老头因为你这打起来了？
6: 他们三个在背后说我坏话，特别是那个戴鸭舌帽的，他说我是什么女海王啊，还说我是女骗子。你让他给我赔礼道歉。
8: 哎，不着急，我来处理。嗯，我来处理啊。
6: 必须赔礼道歉。
8: 叔叔们，以后不好打架的啊。啊，哎，我说，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主任啊。
6: 你们认识？
8: 啊。

0: 师父，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哎，你这个人怪不啦？师父关心徒弟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单纯的师徒关系啊。哎，别，你最好呀，有话呀，还是直接讲吧，不然这些东西我不敢拿他。是这样子的啊。那天那件事情啊，那你妈妈生气了，她现在气消掉一点吧。哎呦，还有，还没消，一点点。哎呦，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创造一个机会，让我当面向她道歉？那就不用了吧，她这个人啊。 生气嘛，归生气了，反正时间一久就忘掉了，没关系的。不，这是我冤枉人家了呀，这个是我让人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的呀。你不晓得这两天我连觉都没有睡好，噩梦连连。有这么严重吗？相当严重，
1: 非要当面道歉，
0: 必须道歉。
2: 师傅，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啊，稍微喝一点啊。哎呦，这么多菜哦！齐老师一定是费了不少功夫啊。你看，我妈妈搞了这么多菜啊，就说明啊，她从心里已经不生你的气了。哦，
0: 那太好了，
2: 是我小心眼了。
0: 咱们不说这个，先尝尝吧。
2: 好，糖醋小排可以的啊，非常好吃。
0: 哎呀，
2: 家里的味道。
3: 李真的不晓得，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家里烧出来的味道。
4: 那啊，喜欢你就多吃点，好不好？想吃了就到家里来。嗯，
2: 好好好，
4: 喜欢吃这么就多吃一点。
3: 杨老师，来尝尝啊，我包的汤。
2: 好好好，
3: 这个汤啊，我煲的时候用了5个多小时。
2: 哦，
3: 而且呢，是我的独家配方，是我的拿手菜。
2: 对吧，明明你最爱喝的，对吧？哎，
3: 谢谢，尝一尝，
2: 谢谢徐老师啊。
3: 哎，
4: 阿妈，
2: 你也给我来一碗。
3: 哎，你就算了嘛，你早上不是喝过了吗？这个汤我专门为了给杨老师喝，还放了人参和鹿茸。
2: 哦，
3: 嗯，
2: 专门给师傅做的。
3: 对呀。
2: 哎呀，那师傅，你就多喝一点，多喝一点。
3: 对呀，对呀。
2: 好喝吧？
3: 哎呦，慢一点，
2: 。哎呦，杨老师，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杨老师身体可太虚弱了。杨老师，你再喝一点，再补一补。
3: 好的，
2: 这汤是很有营养的。怎么样，师傅？到底？
3: 好不好喝呀？好喝，相当好喝，真的呀。是，就是有点猛。啊？猛？
2: 是我喝的猛，喝的猛。<笑>是因为这汤太好喝了吧？哎呀，师傅，家里是不是热呀？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呀？
3: 不是，
2: 就是因为这个徐老师烧的汤太好喝了，我舒服。
5: 哎呦，那个汤这么好喝，我也尝一下啊。
3: 哎，
5: 没事的，没事。
3: 哎，你哎。

0: 好喝吧？
1: 你最爱喝的对吧？
2: 是不错的啊，但是师傅，如果这个汤啊要是太油的话呀，你吃点别的吧啊。
3: 石老师烧的汤再油，我也要喝掉。
1: 哎，
2: 是师傅，哎呀，

0: 好喝吧？
1: 好喝好喝。上一次啊，那件事情啊，是我太主观了，
2: 不是
1: 我没有处理好，我，哎，向你表示歉意。
0: 啊，那也，哎呦，我早都忘了，明明知道妈妈记性不好啊，而且我这个人，我不记仇的。哦，是这样的。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呦，哎那，哎坐坐坐。
4: 这个，哎不，
3: 你这儿上火了呀？是不是在家里喝那个汤太补了？
4: 底子薄，补大了。哎呀，
3: 要说底子薄嘛，应该是我吧？我年轻，我才应该上火呀。
4: 是我自己嘴巴太欠了。
3: 那么你今天啊，多喝点菊花水啊，快去喝水，快去喝水。哦，
4: 好好好。
3: 师傅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啊？
4: 这个
3: 啊，你有事你就坐去聊吧。来来来，坐。
4: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上火嘛是上火的啊。但是这个汤的味道啊，实在是叫人忘不掉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汤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哎，师傅，你口味这么重啊？这个简单啊，让我妈再给你做一次就好了。
4: 不记得。我就是想，假使我晓得怎么做嘛，那我自己就做了。
3: 嘿，简单的，微信加一加，你直接问他好了。
4: 那你就帮我搞一下。
3: 哦，我手机在桌子上面，我等一下推给你好不好？
4: 哦，好，那就一言为定啊。
3: 哎，好的，
4: 好，谢谢啊。哎，跟着我走了。哎，不要忘记掉。
3: 好，哎，
4: 推给我。
3: 哎。
5: 相信大家都知道鸿生集团这个事态的严重性，这确实关乎到中平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重大事件。鸿生集团的总部在富春新区，所以这次你们富春新区平安建设的考核倒数第一。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市委市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解归理解，我不希望这个理解和体谅成为后续一系列问题的借口。作为平安建设小组的组长，我再次强调一下，平安建设一定不能松懈。嗯，罗书记啊，嗯，富春新区下个月的平安建设报表，我希望能体现出这种变化。
6: 陈书记，请您放心，我们富春新区一定完成好平安建设这项任务。
5: 老罗啊，这个不是任务，是责任。
6: 啊，对，是责任。

0: 怎么，大家都没话可说？
1: 我们富春区的平安评分呢，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次拿了个倒数第一，我也是有责任的。肖主任刚到我们这里上任不久，并且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那我呢，作为副主任，除了要积极配合他开展工作之外呢，更要让他充分地了解到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0: 我谈谈我的看法。宏生集团的这个问题呢，是一直有的，次生灾害是免不了的，不好让肖立明同志一个人承担的。
1: 我看啊，这事儿跟咱们大家都没什么关系。
2: 老陈，你这话就不对了嘛！只要是富春新区的事儿，那跟我们都有关系。这种大案要案，必须要引起重视，对吧？
3: 我同意小果的意见。这个宏生事件善后小组成立之后，肖主任这边也一直在积极开展工作，而且受害者呢也得到了相应的安抚，还是有一定工作进展的。
4: 没错，我同意。
5: 张主任，那个您经验丰富，您说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6: 那个我这边怎么办啊？我这边忙不过来了呀。
7: 这样，这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流程。那么现在倒查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陈茂同志就把这个倒查找问题的工作先交给你。
1: 现在已经到了饭点了，罗书记也要吃饭，咱们是不是等饭后再继续啊？
8: 老陈，你也算是个老同志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没解决，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吃饭啊？
1: 我这……
9: 大卫啊，来喝喝我这个新茶，啊，
10: 还是你老陈会享受啊。
9: 来，怎么样？
3: 老陈，倒茶的事情怎么样了？
9: 倒茶？我这刚倒好的茶，来喝两杯啊，尝尝。
3: 我不是说倒茶，我是问你上个月报表调查的怎么样了？
9: 哈，你说这事儿啊？我还没来得及弄呢。
3: 还没来得及啊。
9: 我说呀，这凡事啊它都有一二三，那茶呢也要一口一口喝，事儿呢也要一件一件办。
3: 那我想知道啊，已经过去两天了，你要一件一件事情办，你都办了哪几件事情啊？
11: 肖主任您别急，我现在就去查。
9: 好茶。
3: 老陈，我已经观察你啊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一下，这些分内的事情你是没有能力办呢，还是就是不想去办？
9: 我啊个人能力有限啊，有些事情呢你先让年轻人去办吧。啊，
3: 我知道了，你接着喝茶吧。张主任，
12: 肖主任，
13: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老陈啊，工作状态一直是这样的吗？
12: 什么状态啊？
13: 躺平不作为啊，给他的工作他处理起来很消极。
12: 人家才有两年都退休了。
13: 就是最后一天要退休了，是不是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关键是你们对他还是默许的状态啊。
12: 那肖主任是想改造他一下哈？好的呀，好事的好事的。
14: 那

0: 杨所，你这刚吃完肉就吃香蕉，要拉肚子的。
1: 切，不懂了吧？这个叫润肠排毒的。
2: 排毒呀？
1: 哎，
3: 杨所
1: 啊，
3: 果然。
2: 不，肖主任。
1: 主任。
4: 哎，正好啊，吃饭的时候跟你们闲聊两句。这个老陈家里面的情况，你们知道多少啊？
2: 肖主任，
4: 哎，
2: 其实陈法官呀，人特别好，
1: 嗯，
2: 就是家里情况有点复杂。
5: 他老伴儿不是重病了吗？儿子一家又都在国外，就靠他一个人照顾了。
1: 他呢？以前呢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啊，当模范法官，现在呢咸鱼躺平混日子，准备退休了。
2: 你看你杨所，你平常对谁都和蔼可亲的，怎么总是对老陈这么有敌意呢？
1: 我就是看不惯他这种表现，可以吧？都是被你们帮人惯的。哎，有困难他有困难，别的人没有困难啊。哦，有困难就可以混日子，就可以整天都无所事事，瞎荡来荡去的。
4: 不过我觉得杨所啊说的对的，是不可以躺平的。哎，这个事情罗书记知道吗？
2: 他的情况是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所以他退位工作呢大家也都理解。
4: 那你们就这样纵容他呀？那我觉得做事情啊还是应该规规矩矩的。
2: 哎呀，法律非黑即白，那人情世故未必这么多条条框框嘛。
4: 啊，不，果然不是这样的啊，是我觉得呀、啊，
6: 哎，
4: 该是什么？
6: 肖主任啊，
1: 哎，
6: 啊，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啊。嗯。刚才交管局啊打来电话说，最近有好几起这个网约车的民事纠纷啊，让我们协助调解一下的呀。
0: 哦，对了，肖主任，
1: 嗯，
0: 咱们那个报表扣分项的倒查结果也出来了。除了鸿生集团的次生灾害，就是网约车纠纷增加，给我们扣了不少分呢。
4: 啊？哎，正好问一下啊，你们开这个网约车的收入怎么样啊？
7: 收入啊，我们这行
8: 就是挣辛苦钱，
7: 付出越多呢，收入就越高呗。
4: 哦。哎，那想开网约车，这个注册是怎么样的？
7: 简单，一张身份证，一辆车就行了。
4: 啊
7: 啊，
4: 哦，
7: 大哥，
4: 嗯，
7: 你这是不是也想干我们这行？
4: 哼，不是的，我就想做一个关于网约车的调查和研究。
7: 哦，记者？
4: 啊，差不多吧，搜集一点故事。
7: 那你到那个城中立交桥下，那是我们的午休据点。
4: 哦，

0: 不是怎么没有人呢？啊，对不起啊，今天周末，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就把他带来了。
1: 后备箱开一下，没开有行李吗？哦，
2: 好。
1: 请坐那儿吧。头一次见这样式儿的，快约个祖宗上来。咱快点儿。
2: 哎，好。
1: 下飞机了。
2: 请您系下安全带。
1: 哎，先快点开吧。啊。
0: 带个孩子，不是大姐，咱开快点行吗？你这么开，我飞机赶得上了吗？我还，
3: 这已经是最快了，再快就超速了。
0: 不是，超什么速？这一路都没探头，没探头的时候，你油门大点踩着吧。这车让你开着，服了。你加点速行吗？
3: 我求你了！哎，不是，干嘛右转呢？干嘛去啊？啊？
2: 导航没让我右转啊，我是按导航开的。
3: 不是导航死人是活的，你干网约车老跑机场，你哪儿进哪儿远，你不知道吗？你给我绕路呢！
2: 对不起，我没绕路，这边我不太熟，你要是熟的话，您帮我指下路吧。
3: 你下个路口再右转吧。

0: 我靠！醉了，我都。这前面右转，这个路口吗？不对，就这个。这干嘛呢？转呢？
1: 不能转，这是单行道。
0: 什么不能？
1: 不是
0: 你要干嘛呀？你能不能开？不能开换我开。这个路牌上面写着呢。 这有时间限制，现在这个点不能转。不，你不从这儿走，你要绕别的路上，我肯定来不及了。咱
1: 们走别的路吧。
0: 不，大姐，你听我的，这条路没探头，我常走，一脚油门就过去了，行吗？
1: 这样违反交通规则，这不行。
0: 有罚款我给你交了，算我的，行吧？
1: 不是这个事儿。
0: 不是，你走不走？你不走，我投诉你，信不信？你知道我谁吗？小天直播知道吗？ 看过吗？我一场直播3000多粉丝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就给你拍下来。你干嘛？哎，你把这个手机放下！哎，大家看一下啊，就这司机啊，我赶飞机赶不上了，给我绕路。
1: 你
0: 还带个孩子？你不要
1: 拍孩子呀！哎，
0: 你车牌号多少？你叫什么？不说是吧？我订单上有，你等着我给你发网上去。我让你干不了这网约车，你信不信？
1: 你走不走？
0: 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哎呀！
1: 好。

0: 没事，你就放心开吧。没多远了吗？
1: 您已偏航。
0: 这是丹京道，你就快一点吧。这没车呢，还不快点开？

0: 重新规划路线。宋总，李总已经在里面恭候多时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是李总在等我啊？
1: 李总啊，这不好意思啊，这怠慢了。哎呀，你可真忙。
0: 刚才接了几个电话。
1: 当了老板是不一样。
0: 还不是您赏饭吃。
1: 地方不错啊。
0: 专门为您设计的。
1: 秘书也挺好。
0: 哦，那个刚招没几天，去给李总沏壶茶来。
1: 挺好。最近生意怎么样？
0: 挺好的，最近网约车可是欣欣向荣啊，这平台的注册车辆已经翻了3倍啊。
1: 嗯，说明挣钱了
0: 啊。
1: 哎呀，这个网约车呀是一个新兴产业，说明你宋总有眼光。
0: 哎呦，这哪里是我眼光好，分明就是李总您的慧眼识珠啊，投资了达达网约车，让我们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1: 宋总，
0: 哎，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0: 啊，
1: 嘴甜。
0: 我阐述事实。
1: 钱呀，该挣挣
0: 啊，
1: 得小心点啊。

0: 新来的。
1: 是，那个，昨天我刚刚注册的。
2: 你也是刚考完驾照过来练车的吧？
1: 啊？你是来这里练车的？
2: 一边练车一边挣钱，两不误，聪明吗？
0: 别听他胡说啊！昨天啊，他带着乘客啊冲进绿化带了。我跟你讲，人家投诉你啊，都算轻的。
2: 那投诉算什么呀？那又不罚款，他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1: 不是。这投诉都没关系的了，
0: 小事儿。
1: 那你给我讲讲这个中间都是怎么操作的？我什么都不懂哎，
2: 你给我讲讲。
0: 进群，有什么事儿啊，在群里求助。
1: 这里面都是咱们开网约车的司机啊，
3: 都是我们。
1: 哦，哦，对了，大哥，来啊，抽个烟，抽烟，抽烟，哎，抽烟，抽烟。
2: 好，谢谢。
1: 那个大哥，抽个烟。哎，那个哥几个把这烟分一分，分一分，抽烟抽烟。新来的，交个朋友啊！这怎么还喝酒啊？
4: 来来来，
0: 那个是我们大哥，他开车不喝，但是得闻着味儿。有人找你麻烦呀，就在群里呼他。干我们这行啊，就是为了赚钱，守规矩，懂事就行。
1: 不是，那你哥俩跟我说说怎么个守规矩，怎么懂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0: 只要你每天啊坚持跑15-16个小时、哎、这一个月18000的是没问题的。
1: 跑15-16个小时？
0: 嗯，关键是这平台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车是咱自己的，钱为别人赚，没保险没保底，长时间坐着还得颈椎病。
1: 嗯，
0: 吃饭上厕所啊也没规律，我有时候啊一天都不敢喝水。10个网约车司机9个都有肾结石，还有一个有炎症。
2: 我觉得吧，最难对付的是乘客。
1: 怎么还对付乘客？
0: 前两天有个网约车出车祸了。那个乘客是一个主播，现在天天上网直播，哎，讨要赔偿，狮子大张口。听说那个司机还是个女的，还带着孩子呢，
2: 那可真够惨的呀，那能赔得起吗？
0: 赔不起也得赔啊。现在谁帮咱们司机说话呀？
2: 那是。
1: 你们哥俩先聊着啊，我去认识一下。
3: 去吧。

0: 怎么不帮忙开车门啊？真是没素质！手机尾号1704的乘客您好，请您上车系好安全带。
1: 你这司机怎么一句话不说呀？我司机，我不是得安全驾驶吗？我又不好陪聊的。
2: 网约车是服务行业，乘客就是上帝。你这车上怎么连水都没有？哎，真差劲。

0: 丁老师傅，你好。肖立明，方
1: 舒然，好巧啊！反正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干上副业了？你们这网约车司机没有开门服务啊？
2: 对不起啊，刚才没给你开门，
1: 下次注意啊。
2: 充电器有吗？
1: 我车上好像没有哎，充电器都没有，那纸总有吧？应该全是水。
2: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纸巾拿给你用。湿的，湿的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水总有吧？你自己手里拿的不就是吗？
1: 这个不好喝，哎，怎么不乐意了？我投诉你啊！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2: 为什么你们乘客上了车之后，总要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这怎么能是奇怪要求呢？我这是作为乘客提出来的正常需求啊。
1: 哦，
2: 那你就是在刁难我喽？
1: 对。
2: 好。行。
1: 你这网约车司机虽然说服务不到位吧，但是态度还是挺到位的。
2: 不过你这什么情况啊？真开这个了？
1: 没有。

0: 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关于网约车的调查和研究。
1: 调查和研究？
0: 嗯。
1: 怎么样了？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
1: 关于这个网约车吧，我倒确实有一个秘密情报。
0: 啊，真的？那你可以跟我讲讲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0: 啊？行，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都可以。
1: 那答应我了啊。
0: 不是，你还没有说是什么
1: 秘密情报，要不要了？
0: 好，我先答应你，那你说吧。
1: 等我想好再告诉你。
0: 哎，
1: 说正事儿啊。
0: 啊。
1: 刚你说作为司机觉得特别难，对吧？老遇到那种乘客刁难你们，但是我们作为乘客也觉得不舒服。现在有一些网约车司机为了多挣钱，他总绕路。
0: 你可以直接投诉他呀。
1: 投诉根本就没有用，这平台只会扣分，没有任何的约束。我觉得作为乘客，我们安全感就特别差。
0: 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坐网约车呢？
1: 便宜啊！现在网约车平台存在的是恶性竞争，我们经常都不花钱，但是价格越低，服务越差，我们作为乘客，这体验和安全感就会越来越糟糕。
0: 这就是乱象啊！我跟你讲啊，
1: 这个，
0: 那个地方啊，
1: 哦，谢谢，
0: 带好东西啊。
1: 好嘞。刚刚打电话的是你手机号吧？
0: 是啊。
1: 是跟微信绑定的？
0: 对啊。
1: 记得通过我一下。
0: 啊！
1: 哎，你记得还欠我一事儿啊？
0: 啊？
1: 给。
0: 这个是
1: 小费，拜拜。
2: 你要专项调研网约车？
3: 这件事情啊，我已经认真的考虑过了。光是解决这些民事纠纷，只能够治标。要深挖问题的关键，才能够治本啊。
4: 肖主任啊，我承认，上一次老赖的事情呢，你的确是解决了孙强他们一家的根本问题，但那就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根本的。
3: 张主任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尝试，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
4: 这个不是尝试不尝试的问题，专项调研网约车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综治中心的权力范围了。这个事情我们要多部门来联合，
2: 什么交通运输局、人力资源保障局，还有市监局，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
3: 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平安办的副主任，事关平安的事情我就应该管。
4: 你是领导，好，你做决定就好了啊。可是我作为综治中心的副主任，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还有好多的案子堆在那里准备去处理的，其他的人我希望可以正常的工作。
3: 好，
4: 肖主任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还是跟罗书记汇报一下比较好。
5: 从这份责任认定书来看，你逆向行驶的确是你的全责，交警队处理的也没有错误。
6: 是，我知道，可是是他逼着我逆行的。
5: 但是你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吗？
6: 没有啊，我们当时在车里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谁还能想着录音呢？但我真的没撒谎，马警官。现在王啸天要去告我，让我赔偿他100万。我要是不赔偿他，他就不让我开这个网约车了。马警官，你知道我们家还欠着债呢，我每个月我除了还债，我就够吃口饭呢。
5: 李梅，你先冷静点啊。王啸天现在他人在哪儿？
6: 在医院。
7: 我跟你说，家人们，真的没作秀，真出车祸了啊！但是好在呢，我呀不大命大，躲过一劫啊。但是这怎么回事呢？那司机不肯赔偿。哎，等会儿，家人们，警察叔叔来了，我先吓一下啊。

0: 我，
1: 哎，你好，你好，你是王小天儿？我是民警马乐。我来呢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车祸的情况。
0: 那个，哎呦，警察同志，你看给我弄成什么样了？这次你得给我做主啊！
1: 确实挺严重的，看着。不过我跟医生刚刚了解过了你的情况，你这个病情基本稳定，出院之后呢，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0: 不是，怎么还出院呢？
1: 对。
0: 不是，出不了。我现在吧，这头疼，完了之后，连这心脏也不舒服，浑身发麻。哎，不行，出不了这个。
1: 你看啊，你这个所有的检查都已经做完了，除了这个颈椎受点损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呀，就这，连着这个脑袋这连电的嘛，这一天，哎呀，又难受了，不行。
1: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诉求。你看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处理？
0: 肯定赔钱的。
1: 那你想让他赔多少？
0: 这个我跟他提过了，我说凑个整，100万。
1: 哦，100万。那我建议你啊，还是走司法程序比较好。
0: 不是，我问一下啊。这个司法程序就是你们能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是吗？
1: 哎，不，不是，这你别误会啊。司法程序是什么呢？你得先对你进行这个伤残鉴定，然后根据你的伤残鉴定报告再判定具体应该赔你多少金额。但是呢，得需要个过程，可能得有点时间。
0: 伤残不是这还用鉴定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1: 这个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0: 这么麻烦吗？兄弟，那不走司法程序，他能赔多少啊？
1: 我跟这个当事人李梅啊聊过了，以他的实际情况呢，他最多愿意赔你几万块钱吧。
0: 几万块钱？
1: 对，而且是上限。这样吧，你呢，这不有伤吗？你先养着，你也顺便考虑一下。如果你觉得行的话呢，你就跟我们综合中心联系，到时由我们来帮你们进行调解。
2: 哎，好，
1: 你先歇着。
2: 哎，慢走，慢走。
1: 好嘞。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小主任，久闻大名啊。久闻大名，
4: 宋总啊，这次啊也是给你添麻烦了。我也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呀是很繁忙的，那我们不如就开门见山好了。
3: 行，咱坐下说。啊，那边请。
4: 好，
3: 坐坐，请坐。
4: 现在这个网约车呀，的确是非常的方便，给司机们啊提供了就业，也给老百姓们呢提供了方便的出行啊。但是现在毕竟啊，还是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它存在它的漏洞和问题，那我这次来呢，是希望能够和平台达成啊整改的共识。
3: 整改？
4: 是这样的，这个呀，是我们做的一个网约车的调查报告，里面有关于司机的规章制度的问题，还有关于乘客的安全问题，希望尽快的我们能够达成这个共识。
3: 哎呀。真是费心了啊，肖主任，谢谢你们啊。你们的这份报告呢特别好，但是你们也知道，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不是说我说一句话就能立即执行的，我们还是要公司内部开会商议一下。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就尽快召开董事会，把你们这个调研报告评估一下好不好？
4: 啊，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尽快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3: 啊，这个没问题，没问题。
5: 但是王小天，终于出口了，答应让咱们综合中心啊给他调解。

0: 在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啊！
1: 放心吧，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这个王啸天，他利用这个网红身份，制造这个错误的舆论导向。他能知道什么错误的导向？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公平、公正、公信，合情、合理、合法，我就不相信啊，空口白牙的还能胡说八道啊！
0: 你不知道现在的网友多容易被带节奏啊！你说。 李梅此次的这个问题啊，这次车祸充分的证明了网约车平台管理不慎。嗯，你说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啊网约车的纠纷事件呢？光靠我们处理几起民事纠纷就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
1: 是。
0: 哎，你不是去平台了吗？怎么说？
1: 我就是去给他们提点意见。
0: 哎，对了，今天我儿子过生日，
1: 嗯，
0: 你嫂子让我叫你回家吃饭。
1: 哎呀。
2: 我怕他把这事给忘了，哎，我赶紧啊，给他买个礼物去。
0: 哎，不用，都多大了，过不过生日不重要，你知道吧？其实是找个借口，咱俩喝两杯。
2: 哎，那也不行，那蛋糕最起码得买一个的吧？
0: 哎，你可以买个大点的，反正我也爱吃。<笑>
2: 行，嗯，下午啊，解决纠纷的时候把那个我师傅也叫上，他呀点子多。
3: 你的伤残司法鉴定书已经出来了啊，伤残一共分为10个级别，一级最重。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在上面签字就可以了。
4: 我问一下，我这属于几级啊？
0: 11级。
4: 听到了吗？撞成11级。
3: 11级？
4: 对，11级。
3: 啥意思？
4: 不，哎呀，意思就是什么事情也没有，没有伤也没有残，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哎，
3: 恭喜你啊！哎，
4: 不是警察同志，你逗我乐呢？这有什么高兴的吗？
3: 这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吗？难道你希望生活不能自理？
4: 断胳膊断腿你就高兴了，确实。<笑>
3: 我不管是11级就18级，我想好了，100万赔偿，一分钱不能少。
4: 王小天，你什么意思啊？之前咱们在医院可说好了，你现在到这儿来抢反悔？
3: 你忘了我干什么了吗？我网红啊，小天直播，网红靠什么吃饭？靠脑袋吃饭。
4: 靠脸吃饭，我现在脖子伤成这样，我这面部瘫了，对吧？我以后怎么吃饭？
3: 吃饭不是靠嘴吗？我看你一点也不耽误呀。
4: 王小天，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说话出尔反尔。
3: 警察同志，你这偏心偏的太明显了吧？啊，我告诉你，我现在不但要告他，我连你一起告，你信不信？
4: 到哪儿告都得讲法治。
3: 你讲法治了吗你？
4: 哎，别吵，别吵，别吵，你别吵，别吵，别吵。来来，你这个朋友先坐下来，先坐下来，来来来。 喝点水，喝点水，哎，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来来来来来，哎，喝点水，啊啊，好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你是这个主播网红对吧？
3: 当然了。
4: 啊，你的节目我看过的，蛮好看的，我蛮喜欢的。<笑>但是这个前段时间你一直躺在这个病床上，你的粉丝一定掉了许许多多吧？
3: 啊，不过我相信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粉丝在支持你、关注你、盯牢你。
4: 那肯定的。
3: 他们要是晓得你一些些3万、一些些100万，他们会怎么想啊？
4: 当然啦，你也可以讲，你的头颈要断掉了，脑子糊涂了，嘴巴也要歪掉了。我相信呢，这样子的话，还会长许许多多粉丝。
3: 我算是明白了，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三个，直说吧，到底能赔多少？
4: 3万，
3: 3万，
4: 不要，现在就可以回医院。
3: 哎，你也可以不同意的，继续回到医院里面躺在病床上，等到你把他这个他赔给你的钱通通花在病床上之后，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0: 我上次飞机没赶上，机票400块钱，30500，一分钱不能少。
1: 哎，不要走，不要走，这个，哎，你还要签字的，在协议书上签字啊，这个东西也拿好。

0: 马警官，
1: 理解，特别理解，马警官，谢谢你，也谢谢你们宗支中心，你们帮了我们家。
2: 宋总，啊，他们又来了，肯定还是整改网约车的事儿。
3: 李总，你看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啊？又来了？来的什么人啊？说是平安办副主任，宗支中心主任，很重视啊，他们。
4: 咱们重视，那是人家的本职工作啊。咱们上面有人，怕什么呀？什么平安不平安，宗支不宗支的。嗯，
5: 也对，你去跟他们说，我出差在外面回不来。
6: 肖主任，哎，你们喝杯咖啡吧。
5: 咖啡就不用了，就想问一下宋总什么时候可以来。哟，太不巧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宋总啊去外地出差了。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这我也不知道呀，宋总的行踪，我一个小小的经理怎么会知道呢？哎，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宋总出差呀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这我就更不知道了。要不这样，等他回来了，我主动联系你们。
7: 祝你生日快乐！哦，来，出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哦，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妈妈，我可以把所有的蛋糕都吃完吗？
9: 小宝，你不能那么贪心，要先给肖叔叔和爸爸妈妈个人切一块，好不好？
10: 分享。好。
6: 真棒，那咱们去蛋糕去。吃吧，去吧。哎，怎么了？唉声叹气的，还在想网约车的事儿。哎，
5: 你提我想起来了，就是另外那几个网约车纠纷的案子，怎么样了呀？和李梅的案子呢，都有相同的地方。
6: 都是因为平台没有安全措施，各种不规范造成的交通事故纠纷。
5: 去把这个给肖叔叔和爸爸啊，走。爸爸，叔叔。哎，先给叔叔。哎呦，真乖，谢谢你啊。
8: 去吧，我再去给你炒两个菜啊。
5: 谢谢啊。哎，你今天没见着平台的人？
6: 哎呦，去了也不能说没见着。
8: 啊，不是，算是没见着吧，就那感觉是不见，故意躲着我们的。嗯，
11: 爸爸，你们到底还吃不吃蛋糕？嗯，
6: 来，叔叔也不吃。
11: 哎，你别惯着他，
8: 没事。
11: 谢谢叔叔。
8: 你这么多蛋糕，你还要叔叔蛋糕啊？
11: 上次爸爸还骗我的蛋糕了呢。哎呦，
8: 这次。
6: 我可不上一当了，哼！你臭小子，随意告状了是吧？行了，快去吧！啊啊，快去！慢点吃啊，都是你的，好不好？好。哎呀，
8: 你说说，哎，
6: 小孩都知道护着蛋糕，我这个呀就属于动了别人的蛋糕了。还真让你说着了，要是谁动了我的蛋糕啊，没准我也不乐意。 所以就说呢，现在整个这个事情啊，真的很难办。你说要是停运吧，那司机怎么办？司机就停业了呀。如果不停运，那么就是危险，纠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了。就是这个利益的问题，谁不想把自己蛋糕越做越大呢？而且这个网约车公司吧，牵扯到巨大的利益，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垄断性，所以他们才有恃无恐。
8: 你们，
7: 哎呀，好不容易来家里吃次饭，聊的还是工作，来吃菜。哎呀。
0: 没有，这工作的事是我开头，不好意思啊。那就坐。我记得你们跟我说想要老二了，计划什么时候？
1: 哎，群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哎呀，是我想缓一缓，这洪生的房子遥遥无期的，你看咱们这家那么小的，要是有了二胎，老人过来帮忙，这怎么住啊？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

眼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艰难。

0: 词的圣经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么圣经是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1: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盛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盛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2: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1: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展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0: 我说搞不成，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要

0: 不足。我这么一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0: 李浩说：“我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他说：“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干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2: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来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3: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3: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而且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 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4: 130万，
5: 130万，
4: 12号430万，
5: 130万，
4: 1号550万，

0: 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1: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2: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0: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2: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白安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10平方米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东西变成你们的私有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呗，这是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3: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

0: 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来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2: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越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越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无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徐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人生若只如初见。
3: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武拒统。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17实战化演练。

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有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2: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1: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3: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1: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
0: 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1: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技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0: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4: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1: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1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 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十七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1: 在首都公开的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0: 此次呢，我们是首都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5: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十七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十七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十七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十七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0: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6: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那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

0: 二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2: 那台湾方面呢，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时期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时期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时期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时期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时期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时期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1: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4: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三十一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

0: 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1，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啊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啊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啊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19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啊，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啊，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啊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啊，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五啊，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哎，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啊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啊，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啊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啊，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啊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4: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

器，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

0: 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1: 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2: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17，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17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17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3: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1: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17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爸。
1: 我来吧。

0: 好。
1: 啊？
0: 干的还不错。
2: 安卡尔的事儿解决了。
1: 这啥呀？
2: 你别管，你先管管你自己吧。今天娜娜轮休要去亚马里克山观你，徐来也去。话也带到啊，你自己想想。

0: 广天父母寄来了海鲜，你教我做海肠捞饭呗，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1: 什么饭？
0: 海肠捞饭。
1: 我真的做不了，你还是叫俺看吧，他爱勾搭新东西。
2: 哟，大美女回来了，
3: 你要做什么？海肠捞饭？
2: 行啊，求我呀。
4: 哎，你怎么一见我就打我呀？
0: 谁叫你窝里横，就跟穆拉提爸爸有本事。
2: 别碰我！
0: 你再动！
2: 别碰我！
0: 你再
2: 别碰我！
1: 啊，行了，行了，行了！
4: 别碰我！
5: 你们姐弟俩要把厨房拆了。
0: 叫什么？
6: 这果然，观鸟还是得跟着你。要是随着大部队啊，找不到这么安静的地方。
0: 想要我的观鸟地图就直说啊。
6: 这倒真没有，和你一起比自己更有意思。
0: 这几年的生态是越来越好了啊，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7: 是啊，那刚来乌鲁木齐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一座城市，和其他城市差别不大。这偶然体验了一次观鸟之后啊，世界就打开了，像是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这里既是城市也是森林啊。
0: 你还真别说，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哎呀，明亮，你怎么在这儿？
8: 娜娜，徐主任，太巧了吧！
3: 你们这是又要去观鸟了？
7: 哦，是。哇，大画家，没想到咱们还挺有缘的啊！
3: 是。哎，你这是画什么呢？
9: 瞎画，没灵感，转了一圈啥也没画。哦。
7: 哦，那你慢慢找灵感啊，我们就先去了啊。那咱们走。
3: 哎，徐主任，
9: 上次一直有个事儿我没机会跟您说，就是自打从你那儿知道鸟有各种不同的叫法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鸟的习性啊，各种鸟。你说画画嘛，它不能只画形不画神啊。再一个就是，娜娜，我上次给你那个苏玉鹤的 PPT 啊，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后来我一细想，哎，就是少了对鸟的了解，哎，少了那份神韵。你看今天这么有缘分，你们又是去观鸟，呀，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二位一块学习学习。
0: 要不一起？
9: 哎，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千万不能打扰你们工作。
7: 哦，没什么不方便的。哦，那就一起吧。
9: 行。
0: 但是这没有梭羽鹤啊，只有一群小带鸠，
9: 都是鸟，啊，都是鸟，嗯，走，
7: 行，那走走走。

0: 哎，没事吧？
1: 哦，哦，哦，谢谢。原来厂有的事儿，没事没事。
2: 真没事啊？
1: 真没事没事，走走走。
2: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走。

0: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了。
1: 因为你的眼睛里已经有别人了。
2: 啊，我们是发小。
1: 你看他的眼神不一样。
2: 眼神不一样，也可以是家人、朋友。

0: 样。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就是在雅山观鸟，在人群中，我一眼就发现了你。
1: 雅山观鸟。
0: 当时一只小山雀从巢中掉了出来，你偶然发现，飞奔过去，从其他动物的嘴里把它救下。
1: 对，我们还一起送小山雀回巢。
0: 当时你担心山雀妈妈会不接受它，你就一直在那儿盯着，全神贯注，随时准备要冲上去解救它。当时你的眼睛就是亮闪闪的，像是高原的阳光闪耀。娜娜，相信我，你的眼睛是最不会骗人的。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想试试。有些话呢，我已经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呢，
1: 徐来，别说了。
0: 要是说了，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是吧？你会告诉他吗？你不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啊。
1: 顺其自然吧。

0: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
1: 来种树能强身健体，又能祭奠英灵，为什么不来呀、啊？再说我和叔叔的感情可深着呢，是不是，撒老哥？
2: 没错，小老弟。
1: 你来的刚好，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0: 去树村，这么突然？
3: 早就接到通知了。我本来想去之前能和你，这没想到，没关系。
0: 徐来，抱歉。哎，
1: 抱什么歉啊？喜不喜欢又不是谁能决定的。即便你没跟我在一起，我也一样希望你能幸福。
0: 同样，我也祝愿你一切顺利。
1: 行嘞，有你这句祝福，我的事业肯定顺利的，嗷嗷叫。走吧。啊，对了，和田有什么特殊的鸟类吗？
0: 有灰雁，绿头鸭，还有鸟类中的大熊猫灰鹳。
4: 小许走了。啊，
0: 他要去和田驻村了，所以过段时间可能都不能咋过来了。
2: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小子，他这个目的不单纯。哪里是我膝盖不舒服帮我种树，奔着我的娜娜来的。
0: 没有，你想多了，爸爸。他之前过来确实是想亲近自然，而且我要是知道他有这个想法，肯定就不让他过来了呀。哎
4: 呦，傻丫头，就你不这么想。
2: 我不想他浪费时间，我经常为难他，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

0: 他一种就是2年呀。
1: 不过，我怎么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你撮合我们两个？
0: 他那么优秀，你要是一直没找到喜欢的人，他也不错嘛。这个选择权呢，在你那儿，爸爸不会干涉的。但是，爸爸有两句话要告诉你：过日子嘛，很复杂，也很简单。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什么事都能过去。
1: 那第二句呢？
0: 第二句就是，爸爸永远在你身边。
1: 好。
2: 你怎么知道明亮哥一定会去啊？
3: 退堂鼓哪有那么好打的？真正面对喜欢的人，有几个人能轻易放弃？
4: 咱俩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5: 原来是这样。哎，
2: 你不去餐厅吃饭，自己做能做熟吗？
3: 能不能做熟，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过来。

0: 喂，娜娜。
1: 月月，你有空吗？我家水管爆了，
0: 啊？
1: 我还有工作没结束，你能帮我过去看看吗？
0: 哦哦，好，你别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呀，你这小问题啊，这换个软管就行了。行，你忙吧，我给你换一个去。
1: 好。

0: 亮了。
1: 明亮，你怎么在这儿？
2: 娜娜。
1: 这个是
3: 修好了。
1: 我看看。
3: 那总共是128，你看你们谁付一下？
0: 我来。
3: 那我走了，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喝点茶呀，多推荐推荐我们的餐厅哈。
1: 安哥，
2: 哎哥，
3: 这么早就这么多人啊？
2: 都是外地来的游客，说是看到了美食博主的推荐，过来打卡种草的。你说咱们的餐厅是不是要火起来了？
3: 看来今天这菜买少了。哎，行，先去拿东西吧。
2: 好啊。哎，那不是老杨吗？
3: 老杨
2: 他是不是要来我们餐厅啊？
3: 哪个老杨？
2: 就是美食大博主啊，大厨师。
4: 杨师傅，哎，
5: 哎呀，我猜你来了，你是不是要？
6: 哎，给我。
7: 哎。咱们红石榴要火了。
8: 来了来了，老虎菜来了啊。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来来来。
9: 老板，里面有没有位置啊？
10: 有。

0: 这家可真火。
1: 终于进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来了。
4: 啊，两位美女，你们是想来吃我们的免费挨下抓饭吗？
2: 没有，我们要点餐。
4: 哦，这样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餐位呢是我们餐厅的免费餐位，是专门提供给最需要它的客人的。
1: 我们现在就是最需要它的呀。
4: 哦，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是我们红石榴几十年来留下的老规矩了。这样这样，你们可以在外面逛逛街，把电话号码给我，空位出来了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1: 有空位不让我们坐，你们就这么做生意啊？
4: 美女，我这不是在好好跟你解释吗？
5: 你们就这么对待客人啊？
4: 哎，我怎么对待客人了？
5: 什么态度啊？
4: 哎，我态度很好啊。
2: 对，对我们要投诉。
5: 店长，找店长。
6: 我整完了，完了，出去！
4: 太不讲道理了，
2: 你是店长？
6: 哎，我是店长。那个，这样，咱们去后院啊，我给你们解决一下问题，好吗？啊，行，抱歉，没事，抱歉，我来处理，没事啊。来，这边。
7: 美玲，
8: 哎，
7: 那个。养肉的事儿不要忘了啊，今天买巧了，跟不上。
8: 好，我刚已经问过市场的老丁了，他那边说他们家的量只能提供我们那么多了，别家的我又不知道质量咋样，所以我打算等会儿去市场再看一看。
7: 不过总的来说，这两天咱们的业绩相当不错啊。
9: 但是碰到的问题咱也得正视，
7: 比如说这个客人多了等位的问题，等位的。哎，等时间长了，这脾气容易上火。
4: 哎，这个事情吗，是我做的不太好。哎，但是真的不怪我，你知道吗？我咋样跟他解释，他都不听啊。哦呦，就跟我吵，这一来二去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7: 没说您，我就说这顾客啊，等长了时间，脾气容易上，这是个问题啊。
10: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开一个分店得了。嗯，怎么样？哦，或者把这个爱丽丝的店盘下来，把这块打通，啊，扩大店面，可以吗？
11: 刚学会跑，就像是飞。我郎叔，你的腿还软着呢啊！
4: 哎，明亮，
8: 嗯，
4: 我提一个想法，
8: 嗯，
4: 我觉得咱们能不能？把咱们餐厅这个免费的餐位让出来呀！你看现在咱们店生意这么好，正常的位子都坐不下呢，你把那儿空着多可惜。
12: 就算是有人要吃那个免费抓饭的，谁还好意思坐在那儿吃啊？
7: 再想想。

0: 怎么说呢，光腾那一桌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大，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免费的餐位不能动，赶路的有地方歇歇脚，吃顿饱饭才好往前走。咱们店也一样，要想走得远一点，就不能埋着头不管不顾地走，脚下有根不忘本才踏实。
0: 对，我也是这意思，人情味儿，我觉得就是咱们店的一个隐形的一个招牌，是吧？俗话说得好，种的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免费餐位给咱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源呢。嗯，
2: 等位的事情我跟东哥再想想办法，大家辛苦了，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看看羊肉。
3: 看看看看看看。

0: 狸的尾巴简直是把瑞士军刀，划水时当桨，用平衡时当支架，用机雷还能空空拍水报警。娜娜，你去写什么呢？
1: 下周不是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要来研学吗？我要准备一个新的宣讲稿，能够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
0: 交给我吧，你都连续加班三天了，现在就把电脑关了，跟我走。
1: 今天不是李广天要过来吗？我可不当电灯泡啊。
0: 他又说他临时加班来不了，你要是不陪我去，票不就白买了？去吧。走嘛。
1: 行，走。

0: 哎哎，娜娜，我手机没电了，我去租个充电宝。
1: 我等你
0: 啊，不用，你先进去。

0: 哎，这样，你去文化中心的音乐厅给月月送个票，月月要听音乐会。
1: 行，你不管了，我跟月月联系，我给他叫个闪送。
0: 哎，闪啥送啊？自己去送。
1: 我叫个闪送，很快的，我这还没忙完呢。
0: 哎呀，你听我的，自己送啊！哎，你换身干净的衣服啊，快去快去快去！
1: 送票换衣服干啥？
0: 哎呀，你问这么多干啥？让你换你就换啊！
1: 真是，我拿下车钥匙。
2: 五月，拿走拿走。
3: 哎，你快进去。
2: 我进去。啥意思啊？
3: 娜娜在里边等你。
2: 娜娜，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不过我这边还正找广天帮我。
3: 哎，你就别操心了，就当去放松一下。我们都知道你这几天压力大，快进去吧，别让娜娜等久了啊！走你。
2: 哎，广天。
1: 那个，哎，有个事儿我正好想麻烦一下你。我现在想做一些野生动物的拼图，你能不能用最简单、最直白又有意思的方式跟我讲一下相关的知识？
4: 嗯，你是想给等位的客人做游戏用是吧？
1: 聪明。客人可以打发时间，然后拼好的图又可以换相应的菜品，最重要。

0: 重要的是还能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一举多得。
1: 嗯，这是好事，包我身上。
0: 好。
1: 但是你这个只能暂时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没错，我已经联系了李广天，让他给我做技术支持，升级一下点菜的小程序。问题嘛，总会有的，一个一个解决呗。
1: 可以啊，越来越全能了。
0: 我就是动动嘴，主要还得靠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1: 哎，你经常来听吗？
0: 我没跟别人。哦，对，我第一次来这儿。
1: 啊、哦，

0: 弄好了，谁扫一下试试呗。
1: 哎，我来。齐台拌面还有两份，大盘鸡还有一份小的。椒麻鸡做不了了。
2: 对，蒙姆拉提爸爸。对，附近美食也有我们的餐厅哎。哎呦，
3: 这个太好了嘛，这个。
0: 哎，那就是嫂子。
2: 哎，花园阿姨。
0: 你扫一下看看呗。好，我也是一下。哎，你会不会说？哎，雪嘛，这个事儿。哎，出来了，出来了，你看。哎，犒劳你的。海棠捞饭。你做的？哎呦，你就不知道了。哎，我们家月月为了让你吃这个家乡饭，哦，费了老鼻子劲了。
4: 海棠是我洗的，饭是我炒的。月月，你干啥了？啊，
0: 他吃白了个盘。哎呦，你先说。
4: 艾夏妈妈还好吗？
0: 还可以，就是爱逞强，不愿意让我们操心。我过两天要去趟布尔根保护区，等我回来了，我再去看他。布尔根？嗯。去几天？不好说。怎么了？啊，没事儿。过几天不是妈妈生日吗？嗯。那我协调一下时间。没事儿，你忙你的。
4: 生日嘛，今年不过，还有明年，还有后年，还有很多年呢。
0: 对，还有很多年，我们每年都过。

0: 哦，谢谢啊。我叫陆文昌，也是做餐饮的，就在雅山北路那边。
1: 陆老板你好，明亮，您今天来是有啥事吗？
0: 我就直说了吧。
1: 好，
0: 我想加盟你们的店。
2: 我做这餐饮十几年了，今年我一直在想扩大经营，想了很多的方式都不太行。我也知道你们呢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刚翻身的。
1: 对对对，那丽丽，我今天答应了您，我很可能会辜负您的信任，也很可能会让您的钱打水漂，所以陆老板，加盟的事情我不能答应您。
0: 那我今天确实唐突了，不好意思啊。那你忙吧，我回去了。
3: 可就难了，
1: 我没想过要连锁。东哥，我一开始接手餐厅就是为了保住这个大家庭，现在呢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妈妈的病情了。生意重要归重要，但是我不想本末倒置。我妈，巴依尔妈妈，穆拉提爸爸，他们肯定都是这么想的。管理这块你才是人才，等餐厅这边稳定下来，还得交给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去打理。

0: 我就带着我妈出去玩，去她想去的地方，每天都陪着她，让她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1: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
0: 这就是我现在最想要的生活。
2: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看事还挺通透。那段日子我一直很穷，一无所有。我记得有一次我欠房租，大半夜的被房东赶出来，哎呦，不舍得花钱住宾馆，就拖着行李在一个桥洞子底下熬着。他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跟我开玩笑说，安东，你看这儿挺好的啊，还有穿堂风凉快，还省钱，咱以后就住这儿吧。我当时心里就特难受，
1: 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2: 想我怎么能让我心爱的人跟我受这种罪啊。
1: 后来我发了，有钱了，
3: 我给我媳妇儿买包，
1: 买金首饰，买所有贵的东西，可是她却选择离开了我。我不明白，我追她，我问她，我为什么，你为什么呀？
4: 我给了你所有最好的东西，可你猜他怎么说？
2: 他说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一个家，这个家里有你有我就足够了。可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明天有空吗？我去找你，有话跟你说。

0: 明天有空吗？一起去登山不？
1: 阳光凝固住了时间，万物都陷入昏睡。

0: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到这里看日出，太阳从博格大峰上很大很亮，突然有一只赤狐出现，当它在月光底下和我对视的时候，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1: 你没有想过拍下来吗？
0: 根本来不及，连呼吸都是轻的，就怕会惊扰到它。
1: 娜娜，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古丽娜尔，我喜欢你。 不是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的那种喜欢，不是我们重逢之后再次相遇的那种喜欢，是我想得很明白，你就是我一生要守护、要陪伴的那个人之后，才敢说的喜欢。你知道，我走到今天是因为我身后有一大家子人爱着我、养育着我，我的身后就站着他们这些人。 我也必须带着他们，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之前，我一直没敢遵循自己的内心，我怕辜负他们，怕拖累你。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今天我想试试，我想邀请你到我的人生中来，我也非常愿意去到你的世界。
1: 终于说出来了，你也不用立刻回答我。总之，你能考虑考虑，
0: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0: 人呐，做事不要忘了本。
1: 也请你们把我当家人好吗？
2: 一大家子在一起，可以一起承担。
3: 我觉得咱们是时候该往上走一步了。
4: 给在座的每一位分一下咱们红石头餐厅的股份。
5: 像大酒店一样还要分股份？
3: 从个体工商户变成合伙餐饮企，
6: 我这次一定能东山再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1集。

0: 哎，
1: 龙哥，我在市场上找了两家还不错的羊肉，先试试。两个袋子不一样，哪个好吃到时候你跟我说。
0: 咱呀自己先炒俩菜尝尝，没问题了再上桌。
2: 没问题。
3: 明亮，明亮，
1: 哎，不理解。
3: 街口有人，因为你们餐厅吵起来了。啊？
2: 你们去过红石榴餐厅吗？你们就说他作秀营销，你这一看就是作秀营销，你就是个托吧。哎，
3: 我怎么是个托啊？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清楚，红石榴餐厅已经开了三十年了。
2: 报警啊！
3: 这个座位是不能让知道，你问一下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的。
2: 你说话好好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吧。
3: 松手。哎，你是明亮？
2: 啊，对。
3: 啊，我终于见到你了，明亮。
4: 你这本人比照片帅多了，你是妈妈啊？有人找，艾夏妈妈，
3: 马伊琍，好想你呀！
4: 我也想你啊，
5: 我。
4: 上学的时候就是艾夏妈妈，你名字注的，不知道吧？你又让我这份心开出了更多的花。毕业后我还以为他会留在乌鲁木齐，他非要回富裕，当了育婴辅导员。对，哦，那个时候你不是在外面工作学习吗？我每次回红石榴。
5: 我俩都能完美错过，我这次来乌鲁木齐给孩子们买投影仪，我就想着一定要回红石榴看看。你看，幸亏我回来了，咱俩姐弟就能见上了，是吧？嗯。
4: 不是，等一下啊。我妈不是匿名资助的吗？你咋能知道是妈妈资助的你呢？<笑>我在乌鲁木齐上学的时候，只要有时间。 我就出来找资助人，我想一定要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我从信中的只言片语，知道了他在乌鲁木齐开餐厅。乌鲁木齐这么多餐厅，我就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问，直到那一天。

如果你正经历困难，请停一停。

0: 姑娘，姑娘，来一份抓饭。
1: 您好。我是马伊拉。
2: 现在餐厅这么火了，你还留着那个位子？你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善良、最善良的人。
0: 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呐，做事不要忘了本。无论我在不在，那张桌子一定要在。
2: 你一直都会在呀。
3: 你推荐的肯定没问题。
2: 他们买的什么呀？
4: 最近啊，航拍仪器卖的不错，不少牧民啊都来买。
2: 牧民买航拍仪器拍短视频吗？
4: 当然不是，用来牧羊啊。
2: 牧羊？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看啊，这个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牧民实测，带智能追踪和热成像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羊群的数量。你像哪只羊跑丢了，都能够立刻识别并报警，比我们骑马还快呢。
2: 是吧？
3: 我看看啊。
2: 你也想买啊？
3: 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做野生动物救援，看他能不能用得上。
4: 还有这个呢是太阳能项圈，把这个呀、给羊戴上，然后羊像是趴窝了跑远了，手机 APP 上都能够自动识别并报警，比老牧民的眼力还准呢。啊，
2: 我看看。以前我们读不好书，家里家长就会说读不好书就放羊去，现在读不好书连羊都放不明白。那这个贵不贵呀、
5: 你们这个育婴辅导员具体是干啥的呀？

0: 人吧。他们家牛羊特别多，我就想着他肯定能用上。
1: 这自掏腰包买这些器材，不光是个好老师，也是个好朋友啊。
0: 这不是还像妈妈教我的吗？你知道吗，那会儿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机会留在乌鲁木齐的嘛。但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叫着我回牧区去。我是从牧区来的，所以我知道牧区的孩子想改写命运就只有读书。但我爷爷很生气啊，那会儿他就不想让我回去。
2: 爷爷主要还是心疼你。
0: 对，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服爷爷，我就去找艾香妈妈了。她其实也想让我留在这儿，但她知道我想回牧区以后，就专门跑到富蕴区了一趟，去找我爷爷沟通，最后爷爷才同意。所以这次来，我也想着带艾香妈妈回富蕴待几天。我爷爷一直挺惦记她的。
2: 行，你跟她说，你看她怎么说。不过
0: 咋了？
2: 没事，你跟他说就行。
0: 啥没事儿？怎么了？
2: 没事。
0: 哎，明亮。啊。我前面看你在那个餐厅里面忙前忙后，在那打理餐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艾香妈妈不是说你要去当画家吗？你的梦想不是当画家吗？她那么支持孩子梦想的人，怎么可能让你放弃画画，跑去在那儿打理餐厅呀？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餐厅，主要是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太辛苦了。
0: 明亮，在我心里，艾香妈妈就跟自己的妈妈是一样的，所以你在我心里也跟自己家人一样，就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别瞒着我，行不行？我要是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也请你们把我当家人，好吗？嘿嘿。
3: 好了，你这孩子是实心眼儿，每次来看我都拉我到这儿来拍照。
4: 我这不是想着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吗？
3: 怎么了？
4: 没事儿。
3: 不会撒谎的孩子，是不是感情的事情？
4: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3: 你跟那个心上人怎么样了？
4: 就那样呗。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没事儿，别担心我。水滴石穿，所以有一天一定可以融化他的心，这就时间问题。我这么优秀，怎么可能有人不喜欢嘛？对吧？
3: 对。谁娶了马伊拉都是福气。
4: 对，就是。
3: 紧赶慢赶还是晚了，这会儿客人正多，明亮他们该忙去了。
4: 没事儿，妈妈有我呀，我进去帮忙。
3: 哎，这门怎么是关的？
4: 走吧走吧，妈妈。
5: 妈妈，生日快乐！
3: 谢谢，咱们都快快乐乐的。
6: 哎，艾香妈妈，以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哦。
3: 你呀，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哎，
7: 我不是你的小棉袄了吗？
3: 是，都是。
6: 那我们坐吧。
8: 来，
9: 这么多好吃的。
3: 马伊拉，这都是餐厅新改进的招牌菜。你全吃啊？
9: 以后我们餐厅就没有招牌菜了，因为都是招牌菜。
2: 妈妈，这是我为您做的长寿面。
3: 哦，谢谢。
4: 太好吃。
6: 我也揉面了啊，这个要一口气吃完，不能断的。艾香妈妈，
9: 娜娜。
3: 娜娜，
4: 生日快乐！
3: 谢谢，
4: 开开心心的。
3: 好看啊，
10: 这么美丽的花。
2: 坐。
4: 好，
2: 坐。
5: 人到齐了啊，咱们一块儿为妈妈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
11: 好。

0: 谢谢，
1: 山雪水
0: 谢谢，
1: 静静流淌，像母亲的泪落在心上。

妈妈，无论多晚回家，您都会为我亮一盏灯。每次远远看到家里的灯光，原本慌乱的脚步就会稳下来，因为我知道妈妈在等我。妈妈和灯永远都为我照亮回家的路，给我前进的力量。往后余生，儿子为您照亮前方的路，陪着您

0: 你放
1: 拼图是之前活动留下的，我感觉你要定制拼图的话得好几天时间，你就先拿去应急用吧。
0: 娜娜，有你在，我真的很幸运。

0: 你是几号啊？
1: 啊，我是六号。
0: 六号，还有四桌大名。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那个，我这个拼好了，是一只河狸。
3: 好，没问题，您稍等。
4: 安哥，来一份酸奶粽子。
5: 来了。酸奶粽子。
3: 好。这个拼图可以换一个酸奶粽子。
2: 谢谢。
3: 河狸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大自然的工程师。这后边有他的简介，你可以再看一下。
2: 好，行。哎，好，谢谢，谢谢。
6: 哦，大自然的工程师，唠叨得很。看来啊，娜娜没少教你。来，奶茶来了。
7: 最近咱们销量最好的是焦蒿炖鱼跟烤肉。嗯，但是问题你看啊，平台上反正留言最多的都是没吃上烤肉，很遗憾。这问题很尴尬，就是每一个羊肉摊不可能就说只为咱们一家服务，对不对？嗯，也不可能就说单独为咱们去进肉。与其这样，能不能
8: 直接找牧民合作？
7: 就是这意思。你想啊，咱面粉用的是最好的，羊肚菌也是顶级的，这羊肉干嘛不

0: 好学学，
1: 是吧？
0: 我脑子里刚突然过了一个想法，你先听一下靠不靠谱吧。
1: 你说。
0: 我去联系一下，看哪有牧民，
2: 也想把自己家最好的羊推向更好的市场。要是你们能合作，双赢呀，这是。
0: 行，去看看。
3: 对，试试嘛。
0: 到了吗？
4: 刚到。
0: 饿坏了吧？快去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5: 妈妈，玛依拉姐呢？
6: 这丫头累坏了，沙发上一歪就睡着了。你找我啥事儿？
5: 您先坐，妈妈。是这样的，最近呢，找我谈加盟的人不少。虽然我都没答应，但是我思来想去呢，我觉得咱们是时候该往上走一步了。
6: 你想咋走？我怕你费太多的精力，
5: 从个体工商户变成合伙餐饮企业，就是大家都能拿到股份。比如安东，他是店长，他可以把两成的分红变成20%的股份。
6: 我明白，你给莫拉提和巴耶尔想的是养老，你给安克尔想的是发展，还能让安东这样的人才更安心地留在店里。
5: 不过这么做肯定会有他的风险跟压力的。
6: 世上哪有多好的事儿？你要说了，那安东的干劲更足了呢。这样，你也慢慢的从餐厅里推出去了。这事儿，妈投赞成票。
5: 好，我想在去复运之前，尽快把这事儿给办了。
0: 今天，我跟我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我们做的重大决定。给在座的每一位分一下咱们红石头餐厅的股份。
7: 啊，为啥分股份？
8: 对呀，搞得像大酒店一样，还要分股份？
9: 为了以后大家都能成为红石头的股东。
7: 什么东？
5: 穆拉提爸爸就是老板，老板的意思。哎，
7: 老板？
10: 哥，你的意思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是吧？就我跟我爸都是分开的，
5: 我也要。
0: 对对对，分开的。
10: 行。
6: 安东，你有什么想法？
11: 我没什么想法呀，这对大家肯定都是好事啊，是吧？只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您跟明亮都商量好了。
6: 我们都是一家人，

0: 我查了一下，从橡木厂到布尔根河里保护区距离不远，
1: 开车就一个小时的路程，你可以随时去找娜娜。
0: 我没跟她说我过来。
1: 嗯，咋要给她个惊喜啊？真让人羡慕你俩。哎，我们哈萨克语有个词儿叫主达斯。
0: 主达斯？
1: 嗯，主达斯就是爱人。但是它直接翻译过来呢是同路人的意思，就像你和娜娜真好。Jordas

0: 羊肉的事就麻烦你了，到时候你帮我看看哪几家靠谱，我自己去聊就行。
1: 你就放心吧，到那儿我带你去见个人，在牧区没啥事儿他搞不定。
0: 就是你送航拍器的那个朋友。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阿兰老师，我刚到富源，怎么了？哦，好好好，我现在过去啊。哎，好好，哎，再见啊。那个，我得先去一趟晨露幼儿园。
0: 出啥事了？
1: 哦，那个波大刚上幼儿园，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吧，说情绪特别不好，一直躲在帐篷里不出来。哦，我得过去看一眼。
0: 那没联系他们父母吗？
1: 哦，他是单亲家庭，他只有爸爸。然后老师说一直给他爸打电话打不通。我当时做他那个育婴辅导员的时候，他就跟我特别亲嘛，所以幼儿园有啥事儿，老师也给我打电话。
0: 别担心，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1: 喂，库米拉。
2: 哎，马吉拉能听见吗？
1: 喂，
2: 这两天孩子听见
1: 库米拉咋啦？
2: 啊，我觉得是婆婆给孩子绑腿，孩子不舒服。她说是我给孩子用尿，不是孩子不舒服吗？
1: 啊，别担心啊，那个我现在就过去，我现在过去啊。
2: 哎，好，
1: 哎，再见。库米拉和她婆婆吵起来了，我得先去这儿。那个，这是我工作，但果他咋办呀？
0: 果他那边交给我。
1: 你？老师，这是我朋友明亮，他帮我留下来陪伯他。那个，我那边还有工作，我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完我就回来。
3: 嗯，行。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怕伯他看见我不让我走了。
3: 那就麻烦你了。
0: 我试试，应该没问题。你快去忙吧。
1: 交给你了啊。走了，
3: 行，拜拜。跟阿兰老师说一句话好不好？

0: 我他平时有什么爱好？他喜欢跳舞，鹦鹉。
1: 鹦鹉？
2: 嗯，我弟教他的哈萨克族传统舞蹈，他每次跳鹦鹉的时候都特别高兴。
0: 听话没有？
3: 听话啦！
0: 好呀，好呀。
3: 巴赫提叔叔好。
0: 十分抱歉，老师，刚才电话没接上。
4: 爸爸，他不是老师，他叫明亮，是我的新朋友。
0: 对，新朋友。<笑>我刚才都看到了，谢谢你，新朋友。
5: 哎呀，我也是受人之托，马伊拉临时有事来不了，我就来帮个忙。
0: 你是马伊拉朋友，跟他从乌鲁木齐来的？
5: 对。
0: 马伊拉让你照顾波塔。
6: 马伊拉有别的工作，让明亮过来帮忙。啊，那你跟我走吧，去我家，我请你吃饭，让马伊拉回头找我们。
7: 我跟他约好了，他应该马上就过来了。哎，
6: 没事，既然是马伊拉的朋友，就是我巴赫提重要的客人，草原的肉嘛，香着呢，请你吃。
7: 去吧，拜拜。
6: 来，建平，建平，你听我说，啊不，刘总。 你了解我，你也知道，我之前成功过，我这次一定。

0: 定能东山再起。你了解我的实力，对不对？啊，我欠您的钱，肯定很快就能还上，啊，很快，很快，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好，您放心，你等我好消息。一定能成，能成，能吧，能吧，一定会大爆特爆。
1: 妈妈，我和马伊拉姐已经到富运了，放心。
2: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忙完了就早点回家啊。
0: 阿姨，小姐，有时间吗？找你商量个事儿。
2: 啊，你说。
0: 因为是关于店里的事儿，要不把大家都叫上来一块儿商量。
2: 好，好。
3: 那个大家伙儿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4: 叫我们的吗？
3: 哎，对对对。
5: 来了，
3: 歇会儿。
4: 咋了？
3: 哎，老穆。
0: 你们觉得咱们店现在怎么样？
2: 特别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0: 啊，不，我不是来邀功的。但说句心里话，咱们店虽然现在运转还不错，但真的没有达到我的心理预期。前一段不是有人找明亮谈合作啊，开这个连锁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咱们来把控质量，然后呢，他们出资金，是吧？
6: 不行，我觉得明亮肯定不愿意。
0: 啊，老穆，你先听我说完，好吧？这是我的一个设想，咱们可以不光做餐饮，还可以做民宿啊！啊，把咱们的二楼周边都盘下来，是不是？以咱们的能力，绝对可以把红石榴打造成为全乌鲁木齐的一张城市名片。
4: 哎，穆拉提，片子写好了没有？你就在这站着。
6: 这片子你手里我怎么写了？
4: 我写。哎呀，你一天到晚干啥呢嘛你啊？
7: 然后那个，
2: 安东，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也是真心为店好，你的想法不是空想。
0: 当然不是空想。
2: 但是现在店里刚刚好。我们不用那么着急，餐厅的状况已经超过了预期，能保持下去就很好了。
0: 艾夏，不能光保持啊，咱们得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咱们得往前走，走好了咱们还得跑起来啊。
2: 快跑的只能到门口，慢慢走才能到远方。现在店里的大事要找明亮商量，等他回来再说吧。八爷，
8: 东哥，我觉得有谱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0: 肯定靠谱，你听我说。
9: 安克儿
10: 啊，
9: 安克儿，你过来，我的钱到了。
8: 休息一下啊，马上过来。
10: 哎，你们在县城里不都是有房子吗？怎么孩子还跟着你们一块在橡木厂住呢？
11: 你不看到了吗？夏天的时候草原最美，娃娃们喜欢。
10: 那他们住的应该都比较分散吧？你这每天
11: 我要接送波塔呀，放一只羊跟放一群羊没区别，就顺带送了。冬天的时候在县城里就不用送。嗯，你这次来是去马伊拉家做客？
10: 啊，不是，马伊拉说富运这边的羊肉比较好，我来买一些。
11: 去我家里啊，吃多少都有。
10: 买姜，我家是开餐厅的，所以说我这次来是想找一个长期的供货商。
11: 太巧了，我家羊真的很好吃，你吃了就知道了。
10: 行了，还有，以后你要带波塔去乌鲁木齐，找一个叫红石榴餐厅的，在塔山那边。哎，算了，等会儿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到了你跟我说。
0: 塔
11: 塔山是西方。

0: 房间那边吗？
1: 哎，你对乌鲁木齐挺熟的。
0: 我待过好几年。
1: 我在那边做啥工作呢？
0: 马术表演。
1: 那你这回来是因为
0: 我妹妹出嫁了，
2: 我弟弟也去外地，家里只剩我母亲。
0: 这草场牛羊总得有人管吧？
3: 也是有点遗憾啊。
0: 人生嘛，总是有点遗憾的。这回来心里踏实些。
3: 是，回了家心里确实踏实一些。

0: 这就是我家。哦，
1: 妈，
2: 奶奶，我回来了。
0: 迈克尔，这是我妈妈。阿姨好。
3: 好吗？
0: 正做饭呢。嗯，您看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不？
3: 哪有让客人干活到底？到毡房里去做吧。
0: 行，我们去毡房里做会儿。那麻烦您了，阿姨。坐。哎，马伊拉来了，我的车。
4: 林亮。哎。
5: 小布兜，哎，你想我了没？
6: 想了。
5: 哎，你想我了？哎，你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啊。
0: 波塔，说了多少次不许叫妈妈？她是你老师。
4: 想叫什么叫什么呗，没事儿。我倒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嘛，是不是？
5: 再叫一次，
6: 妈妈。嗯，
4: 哦，哦，明亮，我带你见的人巴赫提。
0: 哦，啊、
4: 巴赫，阿姨家妈妈的儿子，我跟你说过好多次，明亮。
0: 那个画家，
4: 对对对，哦，现在可不只是画家了，还是年轻的餐厅老板，算企业家吧。
0: 马伊拉，你太夸张了。行，你们先进去坐，我去帮忙。嗯，好，
2: 妈妈，
0: 好，
2: 去玩，
5: 走走走吧。
0: 帮你拿，
4: 拿的吃呢。哎，走，来，
5: 来，这个放这儿吧。
6: 送你的，真好看，我看看，
4: 看看我送你的，喜不喜欢？
2: 喜欢。嗯，
0: 怪不得你这天天笑哈哈的，天天跟孩子在一块儿能不快乐吗？
4: 你也挺有办法的。
0: 我以前上大学兼职就是教小孩画画。
4: 哎，那个儿童绘画心理治疗你了解过吗？
0: 这个我就是听说过一点，但是不专业。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4: 那太好了，我一直想学一下，我想着对我的工作有点帮助嘛。
7: 孩子，出后面的，
8: 后面。走。
7: 哎哎哎！是是
8: 是。
7: 你人在这儿，可是心不在。要放羊啊，好好的放，不要让马蹄子动你的心意去了。
9: 你让我再熟悉熟悉，过几天我就能成为这个牧场最优秀的牧民。
7: 半瓶水。想领导，回家吧。马伊拉很明了，该回家了。走，
9: 走。
0: 爷爷，你好，明亮，阿姨夏的儿子。
7: 知道知道，你是个大画家。
10: 你妈妈怎么样？
0: 妈妈好着呢。哦，
7: 你回来就好了，海霞一定会高兴的。
0: 是。
11: 喂，姐姐。
4: 啊，我弟小胖。
12: 你咋回来了？怎么不在城里上班？
0: 别提了。
4: 啊？啥意思？你要干啥？
0: 这以后都不去了。
4: 不去了？啥意思？啊，
7: 我不用理他了。我们家没有这种男人。
0: 你太偏心了吧？姐姐回来你就说好，我回来也是为了这个家呀。爷爷，我能帮你。

0: 牧羊还能陪你。哎，姐姐还有感情问题，我还可以帮她解决，对吧？
1: 哎，你别提我。
2: 我八成比和这孩子可以傻，可以笨，但是不能是个混子。我们家的现在的生活乃至不易，以后你要再混了，我就重家里把你赶出去。
1: 哎呀，大。
2: 哎呀，见笑了，见笑了，孩子。走，进家里坐坐。哎，
1: 走走走。
3: 好好。
4: 我画这个草莓行不行？
5: 画这个红高高。百合，
6: 今天跟马伊拉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是马伊拉的男朋友。
0: 应该不是。
6: 两个人看上去挺般配的耶。
0: 我去试试。
5: 画这个好看啊，画这个就行，孩子。
4: 你看这个。
1: 娜娜，
7: 梁，
8: 小哥，你来的晚不知道，娜娜在我们这儿实习的时候啊，差点留下来。啊，这儿就是她娘家。
1: 那这拿吧。哎，谢谢谢谢。
8: 啊，好，动作麻利点啊。

0: 这里虽然不是半边彩虹半边晚霞，但有着不一样的美。
1: 我之前去那边写生，有个地方最适合看星星，要不要去看看，顺便再帮我拍几张照片？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六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4: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5: 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哦，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0: 蒙国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
4: 慢点，慢点了，慢慢放。
0: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逐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
4: 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面。差不多了，
6: 停住停住。
4: OK OK OK， 到位了。
0: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

0: 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百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1: 各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2: 可以，起爆。
1: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0: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
1: 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1号点，2号点，保持警戒，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三七围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三七围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三七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围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围堰倾倒方向。
2: 主要三峡围堰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3: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1: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4: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延时比较需要的延时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播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5: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支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的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此外，为了确保围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围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

0: 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七天水深近四十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1: 这抗水试验一做呢，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火焰大爆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0: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栖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开盖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0: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
3: 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
4: 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电话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1: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2: 来，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源，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0: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巨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曲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巨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2: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0: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一。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

0: 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1: 哎，我们向家坝要做一个电子油罐的围堰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2: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我一定要形成这种 uniform。 第二个就是爆炸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0: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地将爆炸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
1: 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加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有光。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加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2: 已经加满了，
3: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2: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

0: 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1: 度数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2: 开始充电。3、2、1，起爆。
1: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0: 广西

0: 条，另外那个的话就七条是吗？
1: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闲暇，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2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0: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气包啊、三角形气包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1: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0: 铁山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我们从我们钻机面到我们钻孔下边最深的话有过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阿迪列警区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0: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吴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并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据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
1: 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问题时表示，美伊应对谅解备忘录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愿继续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会议在美以伊战事由冲突转向对话的背景之下举行。王毅主任表示，这场冲突给各方带来了四点深刻启示。
0: 王毅主任表示，这场百余天的冲突严重冲击
1: 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就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再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0: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0: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2: 郭家坤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
3: 先说反对，举手哪里？举手哪里？你就要满你来吗？这个。
4: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等决议不合时宜。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利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2: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办，作为本届论坛的五大主题之一，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成为中外嘉宾们热议的话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在15-5时期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与技术创新落地能力，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
3: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会议排队最长，热度最高。当中国正从一项项技术突破迈进规模化创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转向洞察其未来发展轨迹和新的增长极究竟在哪。
4: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那么如15-5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方向，把中国这个14亿的市场开放出来，给全球的这种创新要素来落地。
5: AI, there's new energy, energy transition, there's robotics, and how these can feed into every individual other industry, such as manufacturing, such as, you know, everything, right to even servicesI think globally everyone is looking to China to see how we can scale innovation because they have set the bar very high.
3: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贸易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是本届夏季达沃斯的另一大主题。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重塑的当下，怎样寻找下阶段的经济增长点，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6: If you want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you have to connect to the Chinese supply chain because the scale, the infrastructure, the amount of people, engineering, well-educated people here. Because we believe if you want to be investing in future, we have to invest.

0: care in China.
1: 世界经济论坛五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近九成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增长将走弱，但77%的受访者预测中国将实现温和或更强劲的增长。而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嘉宾们也纷纷表达对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2: 在中国的话，政府的这个长远的这个规划、这个政策的清晰度和可确定性非常的强，尤其在目前的一个非常纷乱的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这个非常的可贵。在15规划里面也特别强调了提升这个消费升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3: I think we're seeing a lot more technology companies come up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nd so for us,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tapped into that space and seeing what is coming out of China. And so as a result, we've also been investing a lot more in the region.
1: 今天下午，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举办供应链合规与争端预防解决高级别会议。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贸易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加强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4: 多名与会嘉宾提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破坏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各国应对此共同抵制。
5: 大家共同的抵制不当的单边制裁，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才能够为大家共同构建一种互信，推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4: 会议发布《全球商事主体公平贸易倡议书》，强调各方应开放协作，共同构建更顺畅的贸易合作机制。
6: If we do not cooperate and we do no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do not respect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putes and conflict. So we want to reduce the dispute and conflict so that we can all become prosperous and happy.
7: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possibilities. We are trying to find the cooperations. So those challenges, whatever are there in today, that challenges will convert to the opportunity.
1: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8: 周末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9: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售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两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啊，将来啊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10: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8: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通融合，为国产算力崛起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底座。
11: 我们在安徽建设光伏基地和算力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
4: 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

0: 供应链运营集体。
1: 而灯塔工厂名单中也不乏西门子、蔡司、米其林等外资在华标杆基地。外资愿意将全球顶级智能制造产线落地中国，打造达沃斯认证的全球智能工厂标杆，正是看重中国完备供应链、广阔内需市场与智能化转型沃土，也充分印证海外资本持续看好中国实体产业与新智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
2: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as examples,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he healthcare, particularly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s really amazing. And there's a lot of US-based pharmaceutical, European-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are choosing to do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in China just to tap into the, you know, the incredible, you know,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capacity.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3: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So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4: China is the second biggest home furnishing market in the world. We see, let's say, a recovery both when it comes to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also, let's say,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that we expect to be incremental over time. And it's something where we
5: 在一周的时间里，两岸媒体参访团将走访重庆和四川多地，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状况。
6: 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邀请了台湾大学、台湾工商时报、台湾人民报在内的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媒体等近40人，共同寻找两岸产业文化合作新空间。
7: 我们工商时报主要关注的还是财经产业整个发展的趋势，希望来趁这一次来看看，就是台湾啊跟川渝之后在这些科技领域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机器人啊，包括一些资通讯产品设备方面有什么合作的一个空间。
8: 我随便发了一个抖音，标题就打台湾第一次来重庆吃火锅，被辣的受不了，然后现在就是视频流量已经是40多万了。其实对于文化，对于美食，甚至今天我们到这个新源机车，对于汽车，对于机车，他们其实更有兴趣了。
9: 媒体传递的真实讯息，媒体要发展正能量的要求，放在两岸的过程当中，特别具有意义。
6: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两岸媒体人将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科技、基建、民生、生态、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成果。
5: 昨天，三沙市海上搜救分中心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的通报，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转来巴拿马籍集装箱船地中海伊斯蒂伦的求救信息。船上的南非籍技术员突发剧烈腹痛，接报之后，一场国际救援行动随即在南海海域展开。
0: 求救货轮位于浪花礁东南约24海里。此次救援行动从接报到送医，全程响应迅速，转运顺畅，救治及时，充分检验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应急指挥和协同应对能力，彰显了我国南海海域日益成熟的海上应急综合保障能力。
5: 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感受跨越岁月的信义与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据主办方的介绍，此次首映礼的规模创下了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影片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

0: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裘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啊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1: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2: 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特别平凡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环节都不平凡。每一个人也不平凡。
3: 潮汕人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陆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4: 是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0: 树下，多吃不怕。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根据德国媒体今天的报道说，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全国停运之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了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间，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加速提升海军实力，首艘现代化驱逐舰入列。韩媒称，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或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 ，AI 投资浪潮背后的债务风险引发关注。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表联合声明，国际海事组织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首先来看，进入到六月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而与此同时，韩方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
1: 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6月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在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后，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2: 국가방위전략실행과전쟁억제력행사라는중대한사명을지니고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신성한해상주권과북익수호의항로를이어나갈위력한전투함의추격은우리식의촉항력화첨단화가실현된최강의전력을갖춘
1: 观摩指导。他表示，为了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朝鲜海军的活动水域不能只停留在领海，必须向远洋延伸。新型驱逐舰标志着朝鲜海军真正迈出了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在23号的入列典礼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2: 金正恩同志께서는오늘로서조선의첫부축함이조국의바다에자기의군적을올리고국가의해상주권과권익을믿음직하게수호하는성스럽고중대한사명수행에진입하게된다고하시면서새시대무력건설에서획기적의의를가지는구축함의취역은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무력의핵심군종으로서의해군의위력이비상에장성

0: 강화되고 있는 현실에 대한 명백하고도 심있는 실증으로 된다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1: 今年6月初， 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吉2号舰江建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 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0: 舰艇以及水下武器系统的研制。进入六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六月三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五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两倍以上。
1: 金正恩동지께서는제8기당중앙위원회의직접적인지도밑에지난5년간의핵무력강화로정을경고하며무기급핵물질생산능력은종전의두배를능가하는수준에도달하였다고하시면서
0: 金正恩说，根据朝鲜劳动党九大确定的新五年计划，朝鲜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强核武器数量。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出，未来五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 2.5 倍。此外，为确定下半年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朝鲜劳动党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1: 金正恩동지께서는결론에서국가방위력을더욱가속적으로강화해나가려는우리당과국가의확고부동한정책적입장을및현대화책동을날로노고라하면서한국의핵잠수함보유까지추진하고있으며우리국가를정조준한군사연습들과
0: 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1: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우리는오늘의이복잡한정세와엄연한지정학적현실을외면할권리가없으며또외면해서도안된다고하시면서힘이자곧국권이고국위라고우리국가의주권과안전은강한힘에의하여철통같이담보되어왔고앞으로도불변할것이라고
0: 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发挥建设性作用，继中东之后，在朝鲜半岛也能实现可持续和平。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2: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져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0: 对此有分析认为随着伊朗局势降温特朗普正在把注意力转向美朝对话韩媒称李在明已向美方建议采取分阶段的思路解决朝核问题也就是先停止核材料生产，局势稳定后再逐步削减，待互信建立后最终实现无核化。据悉，特朗普对此予以肯定，表示这也可能是一种方法，并称将充分考虑。有韩国媒体认为，在执政支持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3: 伊朗도저정도인데나는더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신호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0: 2019년朝美河内会晤时美国曾提出以朝鲜废弃所有核岛项目为条件的所谓大交易但朝方则以废弃宁边核设施为代价要求全面解除制裁最终谈判破裂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现阶段就断定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就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还为时尚早
4: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呢全球的股市在持续震荡 AI 概念股波动尤为剧烈此前在 AI 热潮的驱动之下不少科技股屡创新高市场担忧情绪为何在此时升温呢
0: 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当地时间23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下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1% 过去几个月一直领涨大盘的半导体指数重挫 7.9% 路透社分析芯片股从历史高位回落显示出过去一年推动市场上涨的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买盘开始逆转
5: Jitters over debt-funded AI spending led to sharp losses in semiconductor and other big tech stocks.
0: 6月刚刚上市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0: X 股价也持续震荡。
1: Elon Musk's SpaceX, which debuted this month, continued its bumpy ride, briefly dipping below its opening price of $150.
0: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一度连涨三天，随后开始调整，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22号更是大跌16%，市值在一天内蒸发4000亿美元。
2: 就在22号 ,SpaceX 股价单日暴跌 16%, 该公司的股票原本备受市场追捧。这几天股价大跌很大程度和债务问题相关。SpaceX 此前宣布计划首次发行投资级债券募资，拟发债规模约200亿美元。这一操作很不寻常，因为 SpaceX 是一家尚处在发展早期的企业，居然就筹划如此大规模的发债，而且这家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现金流持续快速消耗。
0: 截至23号， SpaceX 市值再次被亚马逊和台积电反超，排名世界第七。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财富也出现缩水，降至万亿美元以下。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其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事实上，除了 SpaceX 以外，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也把目光投向了债市，通过举债筹集资金。
3: 这些公司发债的规模本身算不上新鲜事，但近几个星期，市场对 AI 大规模基建扩张背后的债务风险愈发担忧，这也成了最近几周市场最热门的话题。 SpaceX 转战债券市场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已经完成了本轮周期里规模最大的一轮债务融资，甲骨文同样在大举发债，市场预计该公司今年的现金流将由正转负，而亚马逊也预计会陷入现金流为负的局面。
0: 2026年，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2025年相关支出只有4000亿美元。高盛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至2030年间，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 AI 及数据中心领域的资本支出将累计达到5.3万亿美元，形成一轮史无前例的资本开支超级周期。而相关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信贷驱动的。
3: 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一轮大举借贷的热潮还会持续下去，但这些企业自身的现金储备正在不断消耗。高盛近期指出，在扣除巨额资本开支后，科技企业当前的现金流水平已经跌至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0: 亚太股市近期同样陷入震荡。6月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站稳9100点上方，再度刷新收盘历史新高。23号，该指数大跌9.99%，创下3月4号以来最大跌幅，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
4: 주식시장이새파랗게질렸습니다。
2: 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仅过一天就暴跌近10%，跌幅甚至超过了年初伊朗战事爆发时的水平。股市两大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暴跌超过10%。
0: 韩媒分析，韩国半导体头部企业个股短期内接连创下历史新高后，市场担忧情绪升温。此外，韩国监管机构承认，五月批准与芯片股挂钩的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上市交易的决定过于仓促，这番言论导致大量外国投资者抛售韩国芯片股。目前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两家企业的市值总和已经占到韩股总市值的一半以上。6月22号， SK 海力士市值超过三星电子，韩股龙头时隔26年易主。
2: 多年来一直稳居韩国股市绝对霸主地位的三星电子，时隔26年从总市值第一的宝座跌落，借助 AI 热潮持续飙升的 SK 海力士登上市值榜首，书写了韩国股市的新历史。
0: 与此同时，不断上涨的业绩也带动了韩国两家芯片巨头员工奖金大幅上涨，并开始影响房地产市场。京畿道华城市东滩地区地处所谓班车圈，也就是有半导体企业通勤班车停靠的地区，短短2周内，该地区房价就上涨了4%。
5: 科技股股价剧烈波动，有分析认为 AI 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而这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6: 现在呢，应该说从 AI 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过去呢，大家是讲故事，你比如说马斯克说我要打这个100万颗卫星，是吧，就是移民多少人到火星，是吧，听上去不错，那么它股价涨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0: 这个产业回报的周期呢比较长，能不能很快的产生资本回报呢？可能不太容易。这些钱呢，尤其现在公司募资募来之后，这个钱呢不是直接形成利润，而是在数据中心建设啊、基础设施建设上，本质上呢它是一种重资产投资。所以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从讲故事投资的规模扩张呢，可能逐渐的在转向投资回报的逻辑。也就是说未来呢，你不仅仅是要讲好故事，那么可能更多的还要看你的这个产业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科技金融啊，尤其是公开资本市场的募资呢，可能更关心的就是你这个未来产业也好，前沿产业也好，是不是能够产生大家尤其是预期的产业回报和现金流。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可能是成为未来公开资本市场能不能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1: 华安募资海峡在美伊会谈后逐步复苏，航运流量回升，但船员和邮轮仍然受困。国际海事组织同步开展万名海员疏散工作。
2: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3: Strait of Hormuz is completely open, of course, for commercial vessels, according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t is without receiving any charges. After 60 days, it depends on the negotiations. It is one of the discussions which shall be made between two sides.
2: 巴赫雷尼当天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运行机制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船舶通行安排也将发生变化。
3: With regar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definite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it was before the war. And definitely the arrangement for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2: 不过，据伊朗媒体最新消息，伊朗目前已暂停签发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仅允许此前已获许可的船舶继续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每天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将维持在有限规模，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实行的是有限开放、严格控流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通过联合工作组继续保持对话，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
4: 这份声明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主要方面。第一，两国重申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在多个段落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第二，两国强调对其领海的主权权利，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领海范围之内，其水域并非国际水域。声明呼吁关于海峡的任何安排都必须尊重两国对相关水域的主权和权利。第三，也是声明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阿曼及伊朗两国外交部之间将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的变化，按照阿曼外交大臣的说法，未来不会对海峡过往船舶征收通行费，但声明同时提到，阿曼和伊朗将为过往船只提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会产生相应费用。第四，阿曼和伊朗将研究同本地区其他沿岸国家开展合作与磋商，以推动所有相关国家达成一致。
2: 针对通行费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不应收取通行费用。
5: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2: 随着局势缓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6: IMO secured the necessary safety guarantee.

0: guarantees and thoroughly verified the conditions for safe navigation to support these operations.
1: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疏散将分阶段展开，相关船只将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分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传统航道仍存在安全隐患，阿曼宣布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以支持海峡逐步恢复通行。地区航运风险评估也出现调整。
2: 英国海事机构发布消息称，已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等级下调至中等。在相关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这一调整可以说是意料之中。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积极信号传来。就在23号，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舶通行量创下过去一周以来的新高。在进入海峡的船只中，有60艘为空载船，将用于装载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而在驶离海峡的89艘船中，原油油轮占比最高。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或将回稳，原油期货价格将继续回落。此前滞留的船只，船上再有受困的船员。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受困船员的撤离工作即将启动。
1: 战争期间，12号约有10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中超过70%通过伊朗指定航道。市场统计数据与美方说法存在明显差异。
3: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at's the most oi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rait.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从冲突状态转向有限开放，但通行许可、航道安排以及船舶放行规模仍掌握在严格管控机制之下。这条全球最敏感的能源运输通道，短期内恐怕仍难恢复正常运行。好，
4: 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及乙醇需求激增的双重影响，作为曾经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的印度，未来至少3个炸季可能难以恢复大规模食糖出口。分析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食糖供应，推高糖价，并影响全球食糖贸易格局。有贸易商称，若降雨量低于预期，印度可能至少3年无法重返国际食糖出口市场。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高温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卢浮宫方面表示，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 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影响西欧部分地区的燃料运输。据彭博社报道，途经德国在莱茨河上的咽喉要道考布镇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1070吨左右，仅为满载能力的 45% 上下。德国媒体称，莱茨河无法进行人工水位调节，随着持续高温导致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进一步降低。 据韩媒报道，首尔核心商务区的午休文化正悄然生变。在写字楼密集区域，上班族逐渐告别扎堆就餐、排队用餐的传统，转而利用午间20至30分钟前往周边兴起的睡眠咖啡馆小憩。报道称，睡眠咖啡馆大多配备高端按摩设备，主打无打扰的短时休憩服务。消费者花费约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4元）即可享用30分钟独立休息空间。 据日媒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警报和大雨危险警报。气象厅预测，当地午后或将形成线状降水带。线状降水带是指发展的积雨云连成一片带来大雨的现象。日本气象厅表示，泥石流灾害和洪水发生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

0: 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丝路港湾，赶海拾螺，蓝天碧海间收获丰美海产
4: 啊！这是啥白螺呀？
5: 这是，
6: 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
3: 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6: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3: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门，
6: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与你之乡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海之畔，江海汇聚，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拥有400多公里的悠长海岸线，300多座美丽的大小海岛，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2: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哈，是叫什么名字？
3: 这个叫大洲湾。
2: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3: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3: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啊，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2: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3: 对对。
0: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实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10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螺主要的养殖基地。
2: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库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4: 对，沙白螺。
2: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4: 对，
2: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4: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象花甲，或者那些
2: 花甲也会有里面啊，
4: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同苗的货就很少，
2: 只有沙白螺是同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啊。
4: 对，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啊。
2: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4: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2: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啊。
4: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2: 这是漂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4: 对呀、啊。
2: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4: 这个，
2: 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发动机，
4: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2: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4: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
2: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4: 对对对，
2: 就一路铲子走。
4: 对对对，
2: 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4: 对对对，
2: 最后螺就在里边了。
4: 因为你看到这个那个小的它会自己漏掉，那些成饼的才会在里面，这样子的。
2: 这个很聪明哈。
4: 对啊，
2: 就是小螺就漏出来了，继续在生长。
4: 对对，
0: 我们看到的设备是林俊在养殖沙白螺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发明的捕捞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具，这个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启动后，抽水机将海水抽进水管，然后又在海里将泥沙冲洗干净。
2: 拿起来看一下，
4: 这样子，有个水压，
2: 这喷头都已经开始喷水，这水压很大呀，
4: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调的。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0: 两名工作人员在前面拖着设备，记者和林俊在后面推着带有网兜的爬犁， 将海里的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投苗后生长八个月到十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5: 好，现在我们起网，
2: 可以起网了哈。好，哇，真够沉的。
5: 是啊。
2: 哎，现在像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
5: 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啊。
0: 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
4: 这些就是沙白螺
2: 啊。哪一种是沙白螺？
4: 这种
2: 啊。这是沙白螺呀、啊、
4: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哦、
2: 它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4: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2: 啊，最后会变成这样。
4: 对对对，
2: 这是个空壳死了的哈。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4: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2: 不变色啊，就拿上来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哎，很神奇啊。
4: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
2: 泥沙腐蚀的颜色，
4: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
2: 哎，还真是。
4: 对呀、
2: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4: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2: 慢慢的在褪色。哎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4: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
2: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应该不到几个小时颜色又褪掉了，
4: 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吧。
0: 沙白螺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的一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螺，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蚬、海蛎子。
4: 这个叫爱情螺，
2: 爱情
4: 岛的爱情螺叫丁螺。
2: 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4: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它要把这个躲到这边，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洗一下，前面洗一下
2: 像亲吻是不是？
4: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2: 我们把下面剪开。
4: 对，
2: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4: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2: 沙白螺
4: 你像这些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30块钱就能买到。
0: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2: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一个螺筐。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一样哈。
6: 对对，
2: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脚的哈。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6: 对呀，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是来撬这个石家螺的哈。
6: 对呀，对对对。
2: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6: 这个斜缝里面呢。
2: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啊。
6: 对对。
2: 那我们身边这个岩石里有吗？
6: 这里没有，斜缝的是有。
2: 在哪儿能找到？
6: 哪边能可多一点
2: 哪边还要再往前走啊？
6: 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0: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石家螺撬了出来。
2: 是什么样呢？我看您手上刚采的。这就是这个石家螺呀。
6: 对。
2: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
6: 对呀、
2: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6: 你看见了？
2: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哎，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6: 你看的是这些是不是
2: 撬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6: 是呀，
2: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了哈。
6: 啊，这个你跳烂了，不是这样。哎呀，
2: 这个。

0: 我给它挑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1: 不行，不
0: 就不完整了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1: 对，
2: 释迦罗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0: 哎，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1: 挑出来没有？
0: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吗？
1: 是呀。
0: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1: 我来，
0: 你帮我来。
1: 我来，这地上嘛。
0: 嗯。
1: 不是出来吗？这不是有空吗？
0: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1: 你来了，
0: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出来了。哎，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海水里面洗一洗。洗干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外壳是这种淡绿色的。那这么小的螺啊，它里面螺肉大吗？
1: 大，这里很肥的吧？
0: 就很饱满的那种。
1: 啊，对呀，对呀。
0: 就吃起来是不是很鲜呀？
1: 嗯，很鲜，这个鲜。哦，这个螺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0: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
1: 啊，
0: 哦，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1: 这个有80块钱一斤。
0: 一斤八十呢？
1: 啊，一斤八十。
0: 哦，那比其他螺贵不少呢。
1: 对呀，对呀。
2: 吴里芬告诉我们，释迦螺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开鱼季的时候，他们会出海捕鱼，到了休渔期就会来海边挖螺。正常情况下，仅挖十家螺，一个人一天可以挣到200-300元。
0: 我看您在这儿踩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3: 是啊，
0: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3: 对啊。
0: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
3: 嗯。
0: 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3: 买的。
0: 买的呀，嗯，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3: 对对对。
0: 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
3: 嗯，
0: 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怎么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3: 那你看不到啊。
0: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3: 这个死了。
0: 死了呀。
3: 嗯，能死掉
0: 了。哇，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2: 海蛎子的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释迦罗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0: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1: 是一个完整的，打这里。
0: 打哪儿啊？
1: 这里吗？
0: 打边上吗？
1: 啊。
0: 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撬就撬起来了？
1: 你没有力气吧？
0: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技巧问题嘛。那来，您试一下。啊，撬，哎呀，撬开了。哎呀，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轻轻的挑出来哈。
1: 对呀，这个很肥的。
0: 很肥的这一块儿，喏，晶莹剔透的，非常饱满，一看就很滑嫩的感觉
1: 哈。
0: 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挑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边缘先把它敲透，敲透之后呢，再一撬就能撬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哎，可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
1: 哎，
0: 是吗？哎，
1: 对对对，
0: 怎么样？
1: 嗯，
0: 有了吧？
1: 有了，
0: 这就敲开了。
2: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释迦罗饭。
0: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拾罗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2: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林俊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释迦罗饭，林俊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0: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

0: 是做这个释迦罗饭的原材料，是吧？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罗，已经做好杀的啊。
1: 对，
0: 这是把这个释迦罗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嗯，
2: 蒸熟了，
0: 我们
2: 把肉搞出来。
0: 哦，肉给取出来了，
1: 因为我们只取猪肉。
0: 那个壳就不要了。哦，哎，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啊？
1: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3: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哦，
0: 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这个小的寄居蟹啊。嗯，
1: 都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都好。
0: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
1: 特别小，
0: 就像黄豆粒儿大的这种小螃蟹。
1: 对对对对。
0: 啊，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哈。
1: 是。
3: 释迦罗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 而小螃蟹的身体则银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释迦罗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释迦罗和寄居蟹，做释迦罗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1: 像这个释迦罗饭哈，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
0: 啊，
1: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3: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煎，
0: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1: 对对对对，
3: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是吧？
1: 这个米可以。
3: 释迦罗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
1: 在蒸饭的时候，邻居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好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2: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儿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嗯，
3: 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
1: 是
3: 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1: 啊，是提前炒好，嗯，
3: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1: 对对对。
0: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释迦罗饭，
1: 有点升级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
0: 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释迦罗，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
3: 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释迦罗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啊。你像加上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啊。
3: 据邻居介绍，一份释迦罗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电的客人都会品尝。
0: 除了释迦罗饭，
1: 邻居家的沙白螺同样很受欢迎。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啊？
2: 蘸点汤汁啊，
1: 直接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
2: 像这一样，先蘸点汤汁，
1: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嗯嗯，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2: 先喝口汤，哦，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1: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0: 嗯。
1: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对对对，
0: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1: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0: 像这么大个儿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1: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3: 林俊说。 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交谈中，我们了解到，2008年林俊回上川岛创业时，最先做的是烧烤店，因为生意很好，便开了现在的餐馆，之后才开始养殖沙白螺。像这些年啊，回到村子和你一样来创业的这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 基本上我们村的话，我算起来有90%都跑来了。我们岛上说真心的，只要你是一个比较勤力一点点的人，不要说啊赚不到钱，你可以在我们去这个沙滩里面那些野生的贝壳，你现在十几块钱一斤，你努力一点，你每天去打捞个10来20斤都有1-2百块的收入。林庆告诉我们，在上川岛，他并不是个例，很多村民的生意都比他做得好。 而家乡在近10年的时间里，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这个可以重点说。

0: 说一下我们岛上的建设啊。
1: 嗯，
0: 我说真心的，这十年内已经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农村，以前都是旧房子，现在基本上随着年轻一代的人跑回来，全部都改了两三层的那个房子，100个方啊，120个方啊，两三层的，他们都现在都全部改起来。那村里面，以前我们这边的村，一到晚上都是黑的，没有路灯的。现在我们一到晚上都是。跟像城市一样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2: 作为年轻一代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3: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2: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3: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东北方向的临海之处，就是猕猴自然保护区。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茂密的天然次生林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1300多种植物是这里2000多只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3: 那像这个季节呢，他们这些猕猴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果实为食？
5: 你看我们

0: 是黑黑的，酸酸甜甜的，是什么味道？
1: 没尝出来您说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因为还没熟，所以比较涩一点，是吧？嗯。那一年四季都能够保证它的食物充足吗？
0: 二月份到三月份，等它熟就少一点，
1: 因为这个嫩芽还没冒出来。
0: 对，还那果子还没成熟。
1: 那个阶段呢，会给他们来补充一些食物吗？
0: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嘛，海岸线呢很多那个贝壳、小螃蟹啊，跑到海边去啊，
1: 找海货吃。
0: 对对对，就吃海货了。
2: 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猕猴。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只小猴吧？
3: 可能有
0: 两年的，
3: 对，一两年，
1: 两岁了哈。两岁对于这个猕猴来说呢，是属于如果和人类的这个年
3: 未成年，
1: 未成年，未成年，
3: 对，
1: 几岁？
3: 它是雌猴的话呢是2.5到3岁成年，然后雄猴的话3岁到5岁。
1: 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只，哎，感觉很乖啊。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0: 只要有食物，它就围上来了。
1: 像这边还有给它搭建房屋吗？
0: 对，它避雨嘛，台风大了嘛。哦，
1: 台风大的时候，
0: 对，
1: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3: 有142只。
1: 142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3: 它是海南亚种。
1: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
3: 对，同一个种类。哦，
1: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3: 而且
1: 尾巴没那么长。
3: 对，尾巴没那么长。
4: 尾巴。
3: 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鲜艳。是这样子。
2: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1: 猴王是哪只？
4: 大猴。
1: 在中间的是吗？
3: 对，
1: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3: 对，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1: 就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3: 对，
1: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3: 等级比较低的啊，
1: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3: 是的。
2: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1: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3: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它，它就不会攻击你。哦，
1: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3: 眼睛对视。
1: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的。
3: 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就取食。
1: 其实它这个里边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3: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啊，
1: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愿意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3: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就是一天喂两次。我们对这群猴。

0: 房了
1: 啊。对对，
2: 工作人员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3: 是要游泳吗？去吧。
4: 还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在花果山，猴王坐在上面，其他的小猴子，跳下去了。
4: 对，他们在潜水，他在。
3: 其实，在下面呢，刚才工作人员是投喂了一些这个
4: 玉米粒
3: 吧，应该玉米粒。
4: 对。
3: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
4: 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

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

0: 吹一下吸一下，很难的，就它好像吹这个冲泡一样，用这个气，这来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用气，这个中气要很足才可以。用嘴角，看它用嘴角吹的，中间出去不行了，一定要这个嘴角。
1: 把这个气执行一点，这放出去。
0: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
2: 对
0: 啊，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3: 因为我们水缸是要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0: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3: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它走得太远了。
4: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它们下山并不容易。
0: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3: 对啊。
0: 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3: 我2006年过来这里。
0: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3: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吹的。
5: 我们是一直都用。
3: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0: 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3: 老物件了，
0: 传给您的是吧？
3: 对对。
4: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0: 川山群岛哈，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2: 其他岛屿没有的。
0: 具体像上川岛的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2: 还是一个谜
0: 啊、哦，还是个谜哈。
4: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0: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四分之三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2: 对对对。
1: 然后面积有多大
2: 呀？有4000多亩。
1: 四千多亩，
2: 对。
1: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2: 算比较大规模了。
1: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2: 对对对对。
1: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2: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0: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1: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
3: 指挥开始哈。
1: 那像今天是这个塘吗？
3: 今天是这个塘。
1: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3: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1: 平均呢？
3: 平均有500克，
1: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3: 都是一斤左右。
1: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3: 如果出口的话，它不是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1: 一公斤五条，
3: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从一般烤鳗厂，我们出口都是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菜鳗，在我们上海、杭州、全国各地、广州、香港这样销售。
0: 施文才告诉我们，这个鱼塘已经捕过一次，所以这一网不会太多，估计能有5吨左右。十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慢慢把网围成小圈，将鳗鱼聚在一起。
1: 有点淡蓝色哈，是吧？现在这个
3: 肚子是白的，背是蓝色的，
1: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3: 对哈。
1: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3: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苗。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1: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种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3: 这就是天蓝的鳗鱼。
1: 这就是天蓝鳗鱼。
0: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1: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3: 可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1: 我能抓一下吗？
3: 可以。
1: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3: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抓尾巴，
1: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3: 抓不很难抓，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3: 粘液很厉害
1: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
3: 蛇形
1: 一个轨迹。
3: 你如果跟大家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3: 你看，照下有金色。
1: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3: 很漂亮。
0: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1: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3: 条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一个18块
1: 一条，
3: 一条哈，
1: 30多块钱，
3: 六千条。
1: 它一条有多大呀？这个小
3: 一条1公斤6千条，
1: 1公斤6千条，那是不是就和牙签差不多呀？
3: 差不多。
1: 那像它这个鳗苗这么贵，它长成了这个成品鱼呢，

0: 的价格是多少？
1: 成品鱼现在大概比如一公斤五条的大概在15万-16万左右。
0: 哦，15万一吨、啊啊啊、如果平均下来呢，一条大概是多少钱？
1: 15，
0: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1: 现在平均卖出去的鳗鱼一条会卖39块-42块中间。
2: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10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10亿元。在台山，除了活鳗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0: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人员是在摆放。
3: 我们这个摆放的时候哈，是尾部朝外，头部居中的成把字形的方式摆过去的，这样子更利于我们烧烤的一个工艺，因为相对来说，中间的炉温是会高一点的，两边的炉温会低一点。
2: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0: 其实一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3: 对，已经
0: 就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啊，
3: 对对对对。
0: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3: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
0: 蒸箱
3: 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哦，
0: 先要稍微蒸一下。啊，
3: 对对对。
0: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3: 现在开始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3: 对，炉头。我们用的液化气。
0: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3: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90度这样子。
0: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3: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2: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0: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3: 啊，对，
0: 就是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3: 没烤的。对，
0: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
3: 鳗鱼皮
0: 了，
3: 对，单面烤
0: 皮。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啊，
3: 对对对对。哦，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2: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0: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就浸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3: 啊，对，这样子过去。
0: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3: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0: 客户有他的需要。
3: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2: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0: 一共上4次，对吧？
3: 啊，对，4次。
0: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3: 前面1槽、2槽、3槽是一样的，第4槽的话是着色的，它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
3: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3: 对对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0: 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儿，
3: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0: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0: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
3: 好。
2: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4: 它入口即化的感觉。
5: 很好吃。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哈，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4: 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样子的，成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香。
2: 据邓江介绍，鳗鱼制品他们已经研发出多种口味。

0: 无论是甜还是辣，都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
1: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直播间哈。那平常也会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形式来销售吗？
2: 这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来享受，也是避免了是企业重复投资，台上的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直播。
1: 这是一个像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
2: 对，是
1: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2: 可以来。
0: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5: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5: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责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

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

0: 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拉德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拉德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拉德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继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该机构核查人员将赴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

0: 通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由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会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
0: 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的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军。报道说，以里第5轮会谈已经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到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会继续留在离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第13频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而黎巴嫩官员称，任何方案都要等到25号会谈结束之后才会出台。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谈判应当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同一天，俄副外长称，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1: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

0: 师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还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23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的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1: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关系持续紧张。23号，多家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将降级参加在波兰举行的重建大会。乌克兰总理斯维利坚科2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当中举行。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1: 根据朝中社24号的报道说，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0: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1: 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十年前的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黑天鹅震惊世界。十年过去了，当年英国脱欧派许下的美好愿望至今没能变成现实。
0: 6月22号，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成为过去十年里辞职的第六位英国首相。十年来，唐宁街十号频繁换主，脱欧始终是英国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英国经济学人在脱欧公投十周年封面报道中指出，英国政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却最终成为分裂的牺牲品。政治动荡是表象，经济困顿则是内伤。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英国民众发现，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
3: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in the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 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0: 更深远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十年英国社会的分裂程度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水平，其根源正是脱欧。脱欧分歧不只是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技术性讨论，更折射出民众对收入停滞、社会流动受阻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但脱欧并未解决这些矛盾。
4: I think my own thoughts have been one of disappointment. Really, I think whether we have failed to capitalise on something that was, you know, monumental in terms of a decision and such a change. I think on reflection, we should have been.Much more dynamic in terms of looking at cutting perhaps taxation rates, bringing inward investment, putting a big, you know, we're open for business sign up for Britain, looked at how we could really capitalize on deregulation and really drive things forward.
0: 耐人寻味的是，在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重返欧盟议题正被推向英国政治前台，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公开反思脱欧代价。近期辞职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新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也涉足相关讨论。可以说，经济增长缓慢、移民争议、地区差距和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仍在影响这个国家。十年前的选票改变了英国的方向，却没有结束围绕英国未来的争论。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5: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1: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进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有8家，占比达到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

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6月18号以来，中国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水的侵袭。近两天，梅雨季更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的开启，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以及辽宁等11个省份将会成为主要降雨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谢谢，
1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
16: 就
17: 和你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2: 知道吧？
23: 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十七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17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你。
3: 嗯，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 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啊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0: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4: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啊，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40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啊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啊，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0: 嗯，那这一路演练40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啊，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3: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93阅兵当中我们就看着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呢

0: 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到十八大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种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坚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制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十五 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十五 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二零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十五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料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华越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十五，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二零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十五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二零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0: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潜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

0: 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是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的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2: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 15T、歼 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0: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来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关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坚毅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区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3: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 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

0: 了，就歼十五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完成就是战斗力的啊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0: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心智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
1: 从
0: 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嗯，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2: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17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而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3: 应该说呢，体现出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

0: 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嗯，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024年9月25号，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2: 他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定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就是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1: 嗯，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究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方的主雨带将会南压到华南一带，随着雨水到来，华南大范围的高温将会收敛。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区域将会南落到江南南部、华南的中北部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不仅雨下的猛烈，而且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这一带地区。那么本周末到下周初，主雨带将会逐渐的回归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期降雨量超标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延续，要特别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降水扩展，华南一带的高温缩减，那么城市当中像广州、福州都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且福州最高气温呢还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闷热的感觉依然会延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达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鹤壁阴，21到32度；淮安阴，17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26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40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7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我记得你们跟我说想要老二了，计划什么时候啊？
1: 嗨，群体活不开，集体活。
2: 哎呀，是我想缓一缓，这洪山的房子啊，遥遥无期的。你看咱们这家那么小的，要是有了二胎，老人过来帮忙，这怎么住啊？再说了，你看这马乐天天不着家的，本来还以为去了东市中心啊能够清闲点，可结果呢？
0: 这个事情啊，赖我。开始啊，我是轻敌了，我以为这个综治中心呢没有什么事情的，结果去了，小事比大事还多，还要难处理，算是我呀给老马拖下水了啊。
1: 哎，你说这些干嘛呀？以前我在派出所的时候，他也这么发牢骚，没事，他习惯了。
2: 哎，马乐，你怎么说话的呢？
1: 这临时拿他来一趟，你
0: 不吵不吵，不斗嘴，好吧？
3: 哎，你不要担心，肖主任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焦虑。过几天，我帮他开导开导就好了。
4: 那究竟会是什么事儿？你倒是说清楚啊！你这神神秘秘的，你弄得我就更紧张了。
3: 都不是，他工作做得很好的，就是因为月平安报表评分得了最后一名。
4: 他们得了最后一名，那他们都急死了吗？
0: 妈妈。
4: 哎，明明。
5: 对。哎呦，
4: 是不是又喝酒了？哎呀，
0: 一点点，一点点啊。哎，
4: 跟谁喝的？
0: 马乐。哦，他儿子过生日，正好跟他聊聊工作上的事儿，顺便就喝了一点点。
4: 我看你是没少喝，来来来，
0: 没有啊，我还行。
4: 我给你煲的汤啊，哎，快，你坐下来。每次喝酒吧就不吃东西。
0: 您怎么没吃饭呀？
4: 等你呀。
0: 您等我干嘛呀？以后您就自己吃。
4: 跟你一起吃才香。明明啊，有些事情你只要尽力就行了，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能成功的。所以说，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你不要太沮丧，而是应该多信任你的同事，多听听有经验的人的建议。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你说是不是？再喝点汤。
0: 哎，好了。
4: 你吃点鱼。我跟你说啊，我能看得出来，这件事儿啊，对他打击很大。
6: 哎，徐老师，不要急，不要急啊，你是他妈妈，我是他师傅，对吧？所以呢，这个他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呢，你放心，你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案。

0: 好吧。
1: 哎，妈。
2: 啊？
1: 您刚才跟我说什么？第一的。
2: 我看你情绪不好，就我猜，你是不是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妈帮你分析分析呢。
1: 嗯，哎，
2: 嗯，
1: 如果啊，
2: 嗯，
1: 妈妈，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能让很多人吃饱饭，与此同时呢，你又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有些人吃了你做的蛋糕啊，身体不舒服了，你是会继续把这蛋糕做得更大呢，还是会说要改进一下你的这个蛋糕？
2: 那为什么不能把蛋糕哎既做得大又让人家舒服呢？
1: 嗯，
2: 咱们把蛋糕先别做那么大，
1: 嗯，
2: 先做小，做得精致，让所有人都喜欢呀，你把他们啊都变成咱们的朋友，然后呢这个一传十，十传百，朋友的朋友就都来买咱们的蛋糕，那不很自然，咱蛋糕又大了，朋友又多了吗？你觉得呢？
1: 老太太，我发现你啊，现在比什么时候啊，都可爱。
2: 跟没跟你说过，不许喊妈老太太。
1: 行了，谢谢妈了，你不是老太太，我上楼我睡一会儿啊。
2: 你，哎，慢一点啊。

0: 果然，你这个穿个休闲装，那个背个大包，你上这干嘛来了？
1: 张主任特意叫我来看着你，怕你惹事儿。
2: 肖主任，
0: 哎呀，我们宋总还没回来呢，又得让你们白跑一趟。
3: 没事呀，不白跑。那什么，帮我们倒杯咖啡吧。
0: 啊，没问题，等着啊。哎，
4: 宋总没有在，你还要人家咖啡？
3: 肖主任，我今天就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武器。洗的，洗的，
4: 洗，
3: 保持口气清新。
4: 刷一次。
3: 这个戴上很舒服的哟，不张硬的，充电的。
4: 不是我，
3: 保持你帅气的发型。这个可以分享给你吃哦。
0: 果然，你是要住在人家这里啊？哎，
3: 肖主任，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一看就是持久战啊，你不照顾好自己怎么行呢？
5: 现磨的咖啡来了，来喝咖啡了啊。
4: 你干嘛呀？你吓死人了。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1: 李经理，你看啊，我们领导都来了好几趟了，宋总动不动就在出差，明显是不想见我们领导嘛。没关系啊，他想躲就躲着，总不能不回来吧。
3: 所以呢，我们决定死等

0: 宋总的网约车公司嘛，算是全省网约车公司的龙头企业了，见你一面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啊。
1: 不好意思啊，肖主任，前段时间呢我实在是太忙了，找我人呢又多，我实在是应付不过来，所以我就推脱说自己出差了，我相信你肯定能理解。
0: 理解理解。那么这样，我呢也不过多的耽误你的时间，上次我教你的整改方案呢，你们迟迟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复，在这期间呀，又出了几起啊网约车的纠纷事件。我们来呢是想建议你啊，把网约车的线上服务暂时停一停，等到整改方案出来之后呢，再重新上线。
1: 那个肖主任，我相信你一定。

0: 定能明白存在即合理的道理啊，但是我也不想跟你讲太多商业方面的术语，我相信你也听不太
1: 懂。宋总未免也太小看人了，
2: 我们肖主任以前那可是大学教授。哎呀，
0: 我呢明天要去参加省里一个民营企业优秀代表的颁奖，听说市长还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呢得回去准备演讲稿，就不和你们多聊了啊。
3: 那咱们这个整改的事情
0: 具体怎么改呢，就找我们的李大经理沟通啊，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再见。
4: 这样，你们把想要整改的内容啊整理一下，交到公司运营部，他们会开会商量，等有了结果再交到我这里，我再召集公司各个部门进行商讨，最终请示我们宋总。
1: 整改内容第一次来就已经交给宋总了，
4: 是吗？我没看见。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4: 要不你们再重新整理一份吧，我还有点事啊，请自便啊。

0: 你确定把他们打发走了是吧？
1: 对方无功而返，表哥您放心，我知道怎么应对，你好好看戏就行。
0: 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哎，刘行长，别看我这儿破，安全啊，来坐坐坐。哎，坐这儿，你是客人，来喝着。
3: 哎，你真是，哎呦，怎么找这么个地方？你要是到我那儿去，你说我那什么房子没有？
2: 现在风声太紧了，到我这儿安全，对你我都好。
3: 是是是，
2: 我怎么听外面在传有人在查你啊？
3: 查我？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2: 你没听到风声吗？
3: 我当然没有听到啊。你说他要是真查我的话，那总得找我去问问话呀，他总得有点线索呀。
2: 嗯，对对对对，你别着急，你坐坐坐，刘行长，你坐坐，你看你急的。我就问问啊。哎呀，不知道最好，你也放心，如果外面有什么风声，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啊。
3: 哎呦，你说你当初你们说不都是已经计划好了吗？你说现在你总是接二连三出问题。哎呀，你们到底打点好一切了没有啊？我跟你说，咱们可站在一条船上啊。我要是
2: 啊，懂懂，刘行长，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好不好？不会有你什么事儿。
4: 你那个大包背了一天了，要不我帮你拿一会儿。哎，
5: 没事儿，小主任，这个宋大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4: 这个达达网约车平台呢，我们虽然提出了整改建议，但是还需要其他部门的通力配合。整改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一家部门能干的。
5: 那我们怎么办呀？
4: 怎么办啊？凉拌。
5: 啊？
4: 咱们守了一天了，也没吃东西呢啊。
5: 嗯。
4: 饿了，咱们就找地儿吃饭去。
5: 那我们化悲愤为食欲，吃一顿大的。
4: 可以。咱们去综合中心附近吧，看看谁在那值班呢，叫出来。

0: 而且，
1: 哦，谢主任。
2: 肖主任，
0: 嗯，
2: 你这不够意思啊！说请我们吃大餐的就这几片肉啊？
0: 诶，想吃大餐，这不是有好多吗？也可以加牛肉片啊。
2: 那我不客气啦。
0: 啊，主要是啊，我这个钱要留下来啊，那个娶媳妇儿用的。
2: 肖主任，
0: 嗯，
2: 你说网约车这个算不算大案要案啊？
0: 算，怎么不算？
2: 那我要表现好的话，是不是可以调回去了？
1: 你要走啊？
2: 我跟老陈心态不一样，我就是想多挑战一些大案子嘛。所以呢，我希望领导看到我的能力，我就可以办大案子了。
1: 哦，我接电话。
3: 哎，喂。
4: 说到刚才你要加肉片的事情
3: 啊，
5: 你们商量是不错的呀。
1: 主任，刚刚我们片区发生了一起网约车司机猥亵乘客的案件。
0: 啊？现在乘客人情况怎么样？
1: 哦，现在乘客没有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心理疏导。
0: 哪个平台？
1: 达达网约车平台。
6: 这件事情要抓紧了。
7: 好好好好好，
6: 拜托我们
8: 苏局长。
6: 哎，肖一鸣，
8: 我在这等您有一会儿了。
6: 哦，达达网约车平台的宋达你见过吧？这是咱们省这次评选出来的优秀企业家。
7: 你好，肖主任。
0: 哦，宋总，我们之前见过了，今天也是为他的网约车平台的事情来的。昨天啊，你们平台又出了一个重大的安全事故，我想找市长聊一聊关于他们平台啊全面整改的事情。
1: 市长，下面活动的时间快开始了。
6: 肖立明啊，刚才呢，宋达也说了，眼下形势非常的严峻，他也表示啊，要立即进行整改，他会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个整改方案来，到时候你们就得帮着把把关。
0: 那太好了呀。
9: 另外，我个人以为啊，整改能促进企业发展，毕竟网约车平台上有几万辆车，但是方法一定要保证这些人的生计，而且不要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0: 市长，如果从本质上不能改变平台运行环境的话，那么潜在的危机啊，随时都会有的。
6: 宋达，
7: 哎，
6: 抓紧时间整改，不得怠慢。
7: 行，你放心，市长。
0: 哎，我
7: 再见啊，肖主任，您要去哪儿？我开车送你。
0: 不用了。你按照苏市长说的，尽快啊完成整改吧。
7: 啊，没问题。啊，对，其实你可以叫我们公司网约车，服务还是不错的。

0: 网约车的事，你跟苏市长汇报过了。嗯，哎，汇报过了。苏市长啊，同意说可以整顿，但是没有说同意我的方案。
1: 所以你现在想越过苏市长再去找陈书记？
0: 我这不是先来找你了吗？
1: 哎呀，肖立明啊，肖立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市长不同意，你再去找书记。 你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0: 网约车这个事情，我需要得到书记的支持。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市长这么重用你，对你寄予厚望，可你总这么拧着干，你是不想要自己前途了是吧？
0: 可是这个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吧？
1: 夏立明，这件事情呢，你让我再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0: 师傅，您走错路了吧？
1: 导航上那条路封路了，我现在走的是小路。
2: 您已偏航，请重新规划路线。
1: 您还是按导航走吧。一会儿走到封路那儿，我还得掉头，到时候你回头再举报我说我绕路。你放心吧，这条路我熟。哼。

0: 你为什么没有按照导航的路线走？
1: 那条路白天修路就封掉了，我才走的小路，我没想到他不信我呀。
0: 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导航上没标记修路，我以为是师傅不怀好意，就要接你那个空姐，他被，我害怕，所以就跳车了。
2: 你这么坑人吗你呀、啊？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谢谢大家啊，请大家回去静候佳音。
1: 好的，好的，谢谢书记。
0: 大家放心回去吧，
1: 书记。
3: 好，再见啊。邵东锦，肖主任回来了。
4: 好，走。
5: 程书记，
4: 小乔，网约车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5: 本来想等您祭奠日忙完了跟您去汇报的，上个月有3起刑事案件，是因为网约车平台的纠纷问题，还有10几起的民事纠纷，也是因为网约车平台的问题。只是现在，
4: 我问你的是，网约车的事情你们处理到什么程度了？
5: 我想申请提报市委讨论网约车平台专项整顿。如果必要，建议考虑停业整顿。
4: 停业整顿，你想过后果吗？
5: 想过。如果平台停业整顿的话，关系到几万网约车司机的生计问题，也关系到平台的经济受损问题。更严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可是您上次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我想再考虑考虑。
4: 小肖，短暂的经济损失和创建一个平安的生活环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0: 是啊，
1: 你这么改，我们没有空间了。
2: 没有空间，没空间，
3: 这
1: 不能正常。对呀，这太
3: 大了，你这是大工程。对呀，没办法，这个。你给我留
4: 过饭钱。要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做赔本的生意，我们还要怎么来做呀？我这个生意都没办法做了呀。你就这样的话，那说是
0: 你们，我加了饭钱，
3: 想了这么好，
5: 你们送出来的，对不对？
3: 你们事儿都对。
6: 你们必须要整改侵害从业者权益的经营行为，并且要改善司机的经营环境。
7: 我们市场监管局认为，你们各平台要提出合理的抽成比例以及合理的信息服务费。
8: 还有我们平台办提出的，必须要坚守以乘客的安全和司机的操作规范为底线，所以要求你们必须拿出整改方案来。
9: 各位领导们，你们提出个问题简单，但是要实施起来可是个大工程啊。
10: 是的呀，
8: 如果整改方案一天不落实下来，
7: 人民群众的安全就一天得不到保障，
8: 这样对于网约车司机和你们平台来说，多停一天都是你们的损失，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拿出整改方案来。诸位如果在这里还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可以现在提出来，我们大家共同讨论。
9: 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政府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呗。
10: 对对对，政府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
8: 好，我就给诸位时间，你们就在这里商量，商量好了我们等一会儿接着开会。
11: 宋总，真准备这么改啊？
12: 是啊，宋总，这抽成比例一改，咱们的利润就大幅下降了。
13: 是啊，宋总，要不咱们再找他们谈谈呗？
3: 对，
13: 要不
3: 谈谈，再
13: 谈谈，
3: 再找他们谈谈。
9: 急什么急啊？啊，急什么急啊？有比咱们着急的？咱们只要沉住气就行，明白吗？
14: 小李明，我说的话你都当成耳旁风了是吗？
7: 罗书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但是各个部门的人都已经来了呀，平台的人也来了，网约车已经停运了嘛，那开工没有回头箭吗？
14: 知道这么做陈书记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不仅仅是我们富春新区，是整个中平市，你就没想想后果？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知道自己什么后果？
7: 我现在

0: 不是，就是在处理后果嘛。至于我个人的后果嘛，那我就交给你了。
1: 平台停运，司机情绪不稳，像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你考虑进去没有？
0: 不是的，苏市长，我做的是一个整体的评估，如果不整改的话麻烦很大，整改的话其实利大于弊。
1: 你看能不能这样折中一下，一边运营一边整改，这个方案你怎么不考虑呢？
0: 苏市长，这个时候不能够松口，就是要坚持下去。平台的利益受损，那么整改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
2: 那么守住老百姓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就如同虚设了。
1: 平台停运很有可能会造成群体事件，这样的责任谁来承担呢？
0: 苏市长，我不想中平的平安建设只是一句空话，我想把它落实到实处去，落实到平台，落实到司机身上，落实到老百姓和乘客身上去。
1: 肖立明，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3: 张主任，
4: 啊，
3: 我们社区的网约车司机情绪非常不稳定，平台突然停运，他们意见很大
4: 啊。哎呦，我知道啊，我现在就是要去跟罗书记汇报这个事情的呀。
3: 啊，
5: 好的，我晓得了。
4: 哎，杨总，杨总，杨总，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两个上访的司机啊，情绪很不稳定，你一定要做好安抚工作的啊。
5: 好，好，好，好，好，
6: 就是现在事情不太可控了，我晓得，晓得，我晓得，啊，放心好了。
7: 怎么，还在担心你的徒弟？
6: 你没有事情不要在这里下当，好吧？
7: 哎，
4: 真是。
7: 哎，小猫，小猫，
4: 哎，
7: 忙什么呢？
4: 我去复印啊！哎呦，最近忙得不得了。
7: 来来来，我去帮你复印啊。
4: 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吗？
8: 好，明白了，明白了，是是是，非常理解，非常理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好，
9: 今天的是对
8: 卡。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联系有关部门给您答复的。好
10: 啊，您先别着急，慢慢说，问题都会给您解决的。您是要投诉网约车平台是吗？啊，给您解释一下，平台停运这是正常的。
9: 请问您要投诉哪里？什么？您要投诉市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所有投诉都需要实名。喂，喂，
11: 今天投诉的这么多呀？
8: 能不多吗？你和主任可真是捅了马蜂窝子。哎，刘司机情况怎么样？
12: 都已经整理好了，您看一下。
8: 刘司机要重点关注，他脾气不太好。
12: 好的，好的。
8: 对了，果然。如果这个事情最后真的闹大了，你千万别傻乎乎冲在前面，到时候盯得满头包，咱可犯不上，对不对？
11: 总要一个大男人这么不扛事呀？
8: 那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1: 知道。
13: 哎，你怎么骂人啊？有事说事儿。你，
11: 网约车停止运行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14: 这个事儿要这么发展下去可就闹大了啊。
15: 对呀、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4: 停运是政府的要求，我们要积极配合，咱们也是受害者呀。
15: 但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天了，其他的一些平台有些沉不住气了。
14: 啊，沉不住气好，那你就问问他们是顶得住压力还是让利给司机。这个势头如果按照政府的要求这样停运，平台可就损失大了。
15: 但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整顿的话，咱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在中平市运营啊。
14: 比起全国整治损失的利益，丢掉一个市运营权算什么呀？凤龙
15: 啊，
14: 我发现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大局意识。你觉得我李彪给你投资网约车是搞慈善是吗？
15: 我他妈要挣钱！
14: 不是不是，我
15: 我知道李总，你先别生气。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4: 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跟我硬着来，我就跟他刚到底。
16: 看到了吧，这就是后果。早提醒过你，不要一意孤行，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我们宗旨工作的宗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社会啊，高速发展，就是给了很多行业野蛮生长的机会。那个网约车就是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它就是没有完善它的运行机制嘛。我们就应该直面问题，解决它的问题，那不就是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过程吗？
16: 这么多的投诉，平安何在啊？
17: 这个月的平安建设报表，你就等在垫底吧。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我有的时候真挺佩服你的，事情都闹这么大了，你怎么还坐得住？
1: 有些病，只有让它全发出来，才能够根治。
0: 现在是急症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1: 肖立明不是你看中的人吗？你应该信任他。
0: 他还是太年轻了。
1: 毕竟没什么基层的工作经验，我就是害怕呀，他自己冲动把他自己给害了。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2: 就是因为我们把网约车全平台给停运了，这才引起的骚动吗？
1: 可谁为他们考虑过，这个受害的空姐还有那个学生？
0: 还会有多少人因为不规范的网约车受到伤害？我们为此还要付出多少血的教训？
3: 弄好会越闹越大，到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
2: 我停，我已经想好了，我负责。
4: 知道这么做，程书记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
5: 我不想中平的平安建设只是一句空话，
6: 一边运营，一边整改，这个方案你怎么不考虑呢？
2: 这个时候不能够松口，
7: 肖立明，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早提醒过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要一意孤行，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
8: 那么守住老百姓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就如同虚设。小肖，短暂的经济损失和创建一个平安的生活环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9: 今天必须让他们给我们个说法呀！你说的是啊，断了咱们的活路，让咱们网约车司机怎么活呀？就是呀！哎，李姐，别擦车了，跟我们去综合中心吧。
10: 去干嘛？哎呀，
9: 说什么让我们去听听网约车的事？那我们就去呗。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真是，你说综合中心说一定给解决，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0: 反正也没生意，去听听吧。
9: 走吧，走吧。
11: 李梅，
12: 肖主任。

0: 你们俩自己啊，肖主任呢？
1: 肖主任说要去找个人，他马上就过来，让咱们先安抚下情绪。
0: 哎，快点！
1: 可是肖主任，你让我跟大家讲道理，他们能听吗？李梅，你看这个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的呀，两面才能看得清呀。人心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 就讲你自己的故事就好。
0: 好。

0: 师傅你好，送我去富春新区的星月湾。
1: 哎，好。
0: 师傅，这网约车停运了，你们生意是不是特别好啊？
1: 嗨，这倒是，不过听说他们今天会有人给他们解决。
0: 谁给他们解决？
1: 富春新区的什么中心啊？
0: 综治中心吧。
1: 啊，对对对，
2: 要我说啊，
1: 停了就对了，要不然对我们出租车行业太不公平了。
3: 感谢大家的配合，让大家久等了啊！我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由于各种原因，我不能啊挨个找到各位，去说明网约车停运的必要性，所以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说说这件事情。你们肯定要问我，为什么要停运？为什么不让你们赚钱？为什么不让你们养活自己的小家？在我回答你们之前，你们先听一下我身边这位开网约车的司机，听听他的疾苦。

0: 你们先听一下，我身边这位开网约车的司机，听听他的疾苦。前段时间，就是他因为网约车的纠纷，刚刚赔了3万块钱。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一位乘客为了赶时间，用投诉威胁我，让我违反交通规则逆向行驶，结果造成了车祸。事后，这位乘客还向我索赔100万。如果当时车上能有录音，能有证据证明我是被迫逆行的。 我是不是可以找回一些损失？
2: 那要录音好多事情，
1: 对呀，现在没有。最后，还是综治中心帮了我，在他们的调解下，我的赔偿款终于降到了3万，再加上事故赔偿，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跑网约车。 省吃俭用攒的这3万多块钱，我多希望这位乘客能帮我分担一点责任。可是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有的责任就都压在了我身上。现在平台停运了，我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但即使这样。
3: 我也愿意等，等平台整改完善，等保护我们司机权益的措施健全，等网约车能重新平安上路的那一天。李梅经历的事情，我们不希望看到再重新上演吧。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网约车上装上录音、录像。
4: 甚至是定位跟踪的系统，我们双向的保护，不好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这
0: 姑娘，谢谢你能来，墨镜你就戴着吧。嗯。

0: 你们不用猜他是谁，我现在让他自己给你们讲一讲他的事情。谢谢你啊。
1: 我知道，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你们一定知道前不久发生的王月车猥亵案。
2: 还要让他再经历一次痛苦吗？
3: 麻烦你看看这个照片。

0: 这个是后来发生的那起车祸。这个女孩子还很年轻，但是毁容了，她以后的生活就……如果网约车这个事情不解决，只是躲避忍让，讲不定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子会遭到不测。那你就想让他一直在你的保护底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下去吗？我能理解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抚平伤痛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事情讲出来。也许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你会找到抬起头来生活下去的勇气。因为这个诉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我疗愈的过程。
1: 对，我就是那个遭到猥亵的人，但是我不丢人，我也是网约车的受害者，我的人生被改变了。如果当时能有一些安全措施，如果当时能够有人能够尽早发现，我是不是就不会遭受一些不幸？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被改变？
2: 姑娘，你就是你，能够改变人生的只有我们自己。
1: 肖主任，你说的对。因为我也是遭受了不幸的人，所以我想站出来，我也必须站出来。你们也都有家人，你们是网约车司机，你们的家人也会是网约车的乘客。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护。
3: 应该的，
4: 我们都是好公民，不会这么做的，放心吧，是吧？
5: 对的，
2: 我相信现在到场的各位可能都是家里的主心骨，你们的诉求我非常的清楚，大家想开车挣钱，谋一份差事养活我们的小家。现在车子嘛停运了，你们心里着急，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事情吗？你们有多少人辛辛苦苦地开了一天的车子，最后只挣到了半天的钱？平台的恶意竞争呀，为什么让我们越挣越少呢？有多少人是因为乘客投诉，平台警告给你们扣钱了，只能在心里自己受委屈？那么是不是还有，你坐了网约车，司机故意给你绕路了，你投诉无门，只能哑巴吃黄连？他们为什么要绕路呢？不就是想去多挣那一点点的钱吗？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也只是网约车出现问题的一小部分。如果不解决，问题只会越积越多。我们今天在这里帮大家解决的，就是想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一份大家的平安呀。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都能够感觉到心里的踏实和安全。那，看看李梅，看看我身边这位不幸遭遇的姑娘，如果他们是我们的家人呢？如果他是你的家人们，难道我们不会心痛吗？前几天我去医院探望了那位因为害怕选择跳车的女孩，脸上的那道疤痕从眼睛一直刻在了他的心里呀，他会带着这道疤 一生的爱。王约哲平台的整顿势在必行，
3: 肖主任是吧？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6: 对
3: 对
6: 吧？
2: 请你们给我们15天的时间，让我们有个机会可以把平安带给你们。如果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肖礼明就辞职离开这个岗位。
3: 啊，这么严重？这样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再相信，再相信。
7: 我们走吧，
8: 相信一下。
3: 今天先相信肖主任，
9: 那先算了吧，算了算了吧，兄弟们，
10: 算了，家人们，算了。
2: 谢谢你们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1: 好嘞，
2: 谢谢你们信任我们啊，谢谢大家，谢谢啊。
10: 散了，家人们，都散了。
2: 师傅，谢谢啊。
12: 去喝点水吧。
13: 来来来，吃饭了。别看了，吃饭啦。
14: 正良心钱，老主任，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平台，
13: 给。
15: 明白。
13: 看什么呢，在这儿？
16: 谢谢妈。这个是关于网约车他们政府官员的谈话。
14: 我们今天在这里帮你们解决的，就是想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一份你们的平安呀。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都能够感觉到心里的踏实和安全。
13: 哎，你还别说，这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都说我心坎里了，
16: 是吧？
17: 我觉得啊，政府这次停运网约车，这事儿做得对，这才是真正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态度。
4: 兄弟们，兄弟们，快看手机，政府给咱们发消息了！快快快快！快快快看手机，群里的。
18: 各位车友，我是车牌号码1688的司机，感谢之前大家对我的帮助。我的真实身份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主任。肖立民，
4: 大伙儿听我说，就是他迫使平台停运的。大家伙儿再听，
18: 我知道网约车停运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但是请大家相信政府，各个部门已经介入，15天后保证整改完成。整改之后，提升分配、车辆保险、安全配套措施都会完善。只要大家给政府15天的时间，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安全的网约车平台的新政策，请大家相信政府。
4: 这个谁能相信？
19: 多少天了？
20: 再等15天都要饿死了。我是
21: 大伙儿安静点啊！我觉得，就凭他能塌下身子，在我们中间做调查，这15天，我们等。我
4: 这个关键是没法行。
22: 谢谢大哥的，
23: 好，
22: 还谢谢大哥的。
24: 继续等。
25: 网约车事件由于我个人的失误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作为主要负责人，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2: 书记、市长、各位领导，之前对于网约车事件的处理全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也没有跟上级汇报，也没有跟罗书记商量，如果此次需要问责的话，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25: 肖立明，坐下。
2: 我想我的态度各位应该很清楚，只要是影响本市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事情，我都会反对。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关于追责嘛，我们暂时放一放，首先要考虑的是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有怎么样的打算？肖立明，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后续我是这样安排的，劝阻那些尚未入驻本市的网约车平台，用最大的诚意告诫他们暂缓入驻，对那些已经入驻的平台 尤其是那些已经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的，坚决地进行停业整改。我们也会联合各个单位、各个相关部门进行帮扶，争取把停业的时间压缩到最短。
7: 在座的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何江书记，您怎么看？
8: 我觉得小肖说的非常好。网约车是一个服务行业，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品质，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所以呢，不是小事，是大事。既然是大事，就得大办。

0: 喂，你好。好，我马上汇报。
1: 同时，我们也要向兄弟地市的党委、政法委、平安办发出倡议，大家步调一致，共同行动，彻底铲除困扰行业发展的顽疾，让网约车这个新兴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平安建设不是一阵子，更不是花架子，我们只有切实地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承担责任，我们的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
2: 哎，海江，
1: 宋书记，
2: 网约车的事情闹得动静很大呀。
1: 哎呀，多亏你的支持啊。
2: 我能不支持你吗？你把整个省的政法委都动员了，我要再不支持你，你是不是要把全国的政法委也动员一下？
1: 行啊，以后有需要的话我会继续找你帮忙。
2: 老朋友，不客气。
1: 哎呀，其实能解决群众的问题，全国的政法委都应该团结一心的。
2: 是啊，一个新兴的行业，从旭日东升到哀鸿遍野，我们见得多了，他们能不能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一个大环境。
1: 你不是经常说事情先是对，然后才是好吗？
2: 是这样，大到一个行业，小到一个企业，我们要允许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试错，我们要引导，也要鼓励。其实这是考验着决策者的胸怀、智慧，还有格局，对吧？
1: 对。
2: 行，我回办公室去了。
1: 啊，你去忙。哎哎。

0: 家人们啊，今天是政府给我们15天期限的第五天了，
1: 我不认为政府会在10天以后把这事儿给我们解决了。
2: 哎，你这人三观是不是有问题啊？哎，你是不是就那敲诈100万的乘客呀？
1: 不是，家人们啊，话不能乱说，好不好？这样，主播发福袋，1分钟之后大家抢一下福袋，好不好？
2: 谁要你福袋呀？哎，大家别看他直播了啊，帮助人在其他平台发起倡议呢。
1: 家人们，主播有事儿先下一下啊。
3: 在此呢，我们也向大家提出倡议，为了维护我们共同的出行环境，请大家一起支持整改网约车。
4: 是的，接下来我想请大家看一组视频，这样就了解我们政府的良苦用心了。
5: 现在车子嘛停运了，你们心里着急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事情吗？
6: 如果当时能有一些安全措施，我是不是就不会遭受一些不幸？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被改变？等保护我们司机权益的措施健全，等网约车能重新平安上路的那一天，
5: 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
7: 都能够感觉到心里的踏实和安全。
8: 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运营平台的态度，如果再跟他们这么僵持下去，他们要真的放弃了众兵室的运营权，那怎么办？有那么多的网约车司机可就真的失业了。现在已经不只是整不整改的问题了，这件事就好比是一面镜子，从镜子里面折射出来的就是市委市政府对于是不是真正的支持新兴产业、新兴行业的态度。
9: 你说的都在理，我认同。但是呢，我们整改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他们出难题整垮这个网约车行业，而是为了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8: 那那些司机呢？有那么多跑网约车的司机啊，有多少人他们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十多天没有营生啊，他们该怎么办？那背后一张张等着吃饭的嘴，他们又该怎么办？
9: 所以啊，才显出我们这次整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究竟怎么设计才能兼顾到司乘双方的利益，然后又不让平台失望，这正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8: 行了行了，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等着看结果吧，希望能够如你所愿。
9: 哎，我希望如大家所愿。

哎，老板，网约车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要不跟政府对着干，谁保证咱们的利益啊？是为咱们好。行，这回我知道错了，我下回注意。放心。

0: 今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协同监管部门对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八家网约车平台先后回应主管部门约谈中提到的问题，并表示立刻整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怎么样啊？这个网约车的事情啊，不是中评事，
2: 这是全中国的事情，哎，应不应该祝贺啊？我引以为傲。
3: 哎呀，明明，我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了。看似你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其实你是把蛋糕做得更大了，让更多人受益了。杨所长，哎，我儿子优秀吧？
1: 当然优秀了，因为你优秀呀。
3: 你们俩先喝着，我呀再去给你们做两个拿手菜。
2: 哦，好好好，哎，那我去帮帮。
1: 你先一个人先吃。
2: 好，等我，哎，把酒倒好，我马上来，马上来啊。
4: 哎，莫婷，什么事儿？
5: 我想着找个时间，
4: 请你来我家吃顿饭，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点好吃的。
6: 家宴啊？嚯，规格够高的，为哪出啊？
4: 哎，就当是表达个歉意。
5: 啊，但是表达歉意归表达歉意啊，我依然得给你提提意见。
4: 这一次呢算

0: 是有惊无险。
1: 下一次啊，
0: 千万不能那么草率了啊。
2: 啊，我知道了，我也得感谢你啊，你帮我推荐的那个肖立明，
1: 真是不错，这小子看问题
2: 非常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眼光啊，
1: 你是一个伯乐啊。
2: 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时间差不多到了，改天到你们家，咱们详细聊啊。

0: 久等了，送东西的人来太晚了。
1: 没事，
2: 系统检测到您在原地停留时长过长，
0: 走吧，
2: 如有危险请一键求助。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已到，请您带好随身物品。
4: 谢谢，
1: 谢谢。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已到，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6: 尾号0887的乘客您好，请后排落座，系好安全带。为保证您的人身安全，我们将开启全程实时录音录像。

0: 陈书记，各位领导，这次我们富春新区没有把平安建设这项工作做好，拖了大家的后腿。我作为富春新区区委政法委书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
1: 罗书记，上个月的时候，你就保证过要摘掉倒数第一的帽子。
0: 海江书记，作为富春新区平安办的副主任，此次平安报表的成绩，我负有主要的责任。肖立明同志，你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的。这次你们富春新区平安考核还是倒数第一名。 但是由你发现并且提出的关于网约车行业的整改，给全国做了个表率，开了个好头。就因为这一点，咱们大家是不是应该给肖立明同志鼓个掌？

0: 这个呀，是大家高兴你带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
1: 对，
2: 那是，你也不看他同学是谁。
1: 那真是奇怪哦，都是同学，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3: 你小郭，你什么意思？
4: 对，果然的意思是，咱们综治中心的人都优秀啊，对不对？
0: 也包括我。
5: 给你们年轻人提个醒啊。不能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不可取的。
1: 你这种是典型的习惯性否定心理，是病，要治的。你过来找找我的。哎，
2: 对，其实人家老陈的意思是说呀，凡事啊都要有个
6: 一二三。哎
7: 呀，好了啊，先都不要闹了，听我讲啊。现在呢，都回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啊。我呢，刚刚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马上就要搬到富春新区新的综治中心去啦！
2: 搬新家了，对了，搬新家了，要搬新家了，搬新家。

0: 哎呀，
1: 陈书记
0: 啊，
1: 陈书记，
0: 哎，
1: 欢迎您前来我们富春新区新中治中心指导工作。
0: 哎，不是指导，是来学习。小肖，
2: 陈书记，
0: 哎，
1: 你们请吧。
0: 好。
3: 新的中治中心是服务群众的窗口单位，为群众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宽敞的办事地点。
4: 陈书记好，
5: 罗书记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坐吧，坐吧。
6: 陈书记啊，
3: 这就是我们的分流台。
6: 嗯，
3: 新中治中心有了分流台。群众有问题可以先在这里根据问题的归属划分专管部门，然后有驻场人员接待处理，后面啊就是各部门的窗口，群众有任何的问题，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可以及时的沟通处理，让群众啊最多跑一地，一站式解决问题纠纷。
7: 我们这里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秉持三个意识：服务意识、窗口意识和形象意识。另外呢，我们上面还设有专门的调解室，而且我们还聘请了已经退休的老员工，优秀的金牌调解员杨明安、杨所，您也知道他。
0: 哦，晓得的。
8: 嗯，这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白小萌。
9: 书记好。
0: 哦，你好，你好。
9: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室了，我们会通过那个心理咨询的模式还有危机干预的这种机制来给来访者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3: 我们的信息科啊也更换了最先进的大屏幕，不仅可以直接连接12345市长热线、110等投诉，还连接了网格员系统，网约车系统呢也接入了总控系统，可以说有任何的问题啊都会在这里显示。贺喜，你把这套系统跟陈书记介绍一下。
10: 哦，好的。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个警情信息实时监控的一个系统。我们分布在全市的网格员呢，会把他们收集到的一些舆情信息还有数据实时的上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其实网格员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7: 我们还设立了这个市领导的街访区。
6: 嗯，
7: 大家都希望啊，市领导的这个街访活动啊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0: 对，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
7: 嗯，啊，前面综治中心啊也是治理社会问题的平安医院，如果群众有问题，那我们就联合各个部门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呢，仅仅是解决问题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向前一步，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法，预防矛盾，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也往后呢再退两步，想办法帮助自身灾害的群众，让他们呀更好的生活下来。我们这里呢不仅仅是要治病，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小肖，上次给你留的问题今天能回答我了吗？
7: 我想这可能是一道思考题，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思考的时间。
0: 综治中心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硬件设施、软件设施都很完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不要老坐在这里等着群众找上门来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走出去，走到群众当中去，第一时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起码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6: 嗯，这地儿不便宜啊，怎么着？这是大出血。
7: 哎，前段时间大伙儿都太辛苦了，今天周末让大伙儿放松。
11: 可以，你这觉悟越来越高了。
12: 哟，哎，
13: 走，
12: 都来了，
13: 走
12: 啊！哎，我说你们这吃饭都挺积极的，
14: 那必须的呀！
15: 午饭没吃就等这顿呢，
16: 就是真有出息。
12: 坐着聊，坐着聊啊！
14: 不然，你说你这都要调回检察院的人了，怎么来凑合我们这饭局了？
15: 这事儿哪有那么快呀？哎，不过我要是表现好啊，领导应该会尽快让我回检察院，给我一些大案子。
12: 哎，果然啊。

0: 调回检察院干什么？就留在这里好了。是，办大案子呀，可能会有成就感。但是啊，根据我这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啊，哎，我觉得小事情啊，那个成就感啊，更是满满的。
1: 你看人主任说的，对吧？哎
2: 呦，路上过来还蛮辛苦的吧？哎呦呦呦！主任，我给你搞了点水果啊。哎呀，
0: 谢谢。大家一起吃，一起吃。
3: 白老师神会呀、啊
2: 哎！给你倒杯茶。哎呦呦呦呦！有点烫、哦，小心哦、
0: 哎。谢谢。嗯，好嘞。
4: 啊，哎，小芒，你怎么只给肖主任倒水啊？怎么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热情过啊？
2: 怎么啦？你要像肖主任这样有才华的话，我也给你倒一杯。来吃吧，吃。
3: 都是单身，热情点比较好，这个、是不是，白老师？
2: 我很欣赏肖主任的。嗯，哎，
0: 师傅，我自己来，
5: 吃这里。哎，
0: 师傅，
6: 不好意思，
2: 坐，
6: 哎呦，来晚了。
0: 我坐这儿吧。
6: 我去坐这里，就坐这里，可以了，可以了，是吧？
2: 哎呦，都坐下吧，
0: 坐吧，来，
2: 坐。
6: 哎，怎么还多一把椅子啊？还等谁啊？
0: 这老陈吧？对，老陈什么时候来啊？
7: 老陈呢？哎，
8: 他说他家里有事啊，有事情的。
6: 给我们拆掉他来，坐得宽松一点嘛，对吧？
3: 我所说了，
0: 对，那就坐松快一点。哎，
2: 对，
9: 来。你们找的新闻点哪一个是有价值的？
10: 还有，要不我们从方淑兰身上找找料？
9: 证据呢？没有证据就不要在这跟我瞎说。那方淑然一看就是好人嘛，回去给我继续找。

0: 我这应该算是第一次请大伙儿吃饭啊。我这个空降兵嘛，刚刚来咱们宗旨中心的时候，的确给各位啊添了不少的麻烦啊。说心里话，其实一开始啊，我还真就没有把这个基层的宗旨工作放在眼里。哎，我心想说嘛，我虽说啊情商不够，但是我智商还是够的啊。
1: 你还知道？
0: 我就觉得嘛，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就好比是啊大学生啊做小学生作文一样简单。结果没想到撞了一脑袋的包哦。张主任，说实话啊，我在你这里啊，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至少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啊。哎，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走到他们的心里去，能够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感受啊每一个案子。谢谢你啊。
2: 哎呀，肖主任啊，
0: 哎，
2: 我讲心里话啊，你刚来的时候，对于你这个空降兵啊，那我就是不服气的呀，啊，对不对？你说我啊，一个干了这么多年宗旨工作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干不过你这个菜鸟？
1: 这个张主任啊，讲话就是这样子的，一针见血。不过菜鸟嘛，确实是菜鸟啊。但是呢，在碰到我这个师傅以后，马上就变成大鹏展翅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学习能力啊，适应能力啊，钻研能力啊，
3: 都随你了是吧？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徒弟啊，这次网约车的案子办得漂亮的。肖主任这个碰到问题一定要钻研到底的态度，那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嘛。
4: 那是那是，这一点没人比了。
2: 不过肖主任，
0: 哎，
2: 话说回来啊，我把丑话搁在这里了，今后的工作当中你要是有什么问题，那你可不要怪我不给你留体面的呀。
0: 必须要这样。哎，师傅，如果是没有你对我的这种点化啊，我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工作啊思想啊转换过来的。其实在你那儿呢，我发现处理这个宗旨工作可以这么的有趣。师傅，谢谢你。
1: 好，我为你骄傲。
0: 各位，其实以前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理论知识啊是相当的扎实的，但是我发现在咱们这里啊工作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

0: 些理论知识啊，就是纸上谈兵哦。我现在才发现，如果不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话，哎，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哦。所以在这里让我明白了一个硬道理，感谢各位让我重新的学习了一次。
1: 好好好，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李先生好。陈宇呢？这么多人堵到公司里面来，他人呢？简花，
1: 那天洽谈之后，叶总说想一个人静静，我就没跟着。今天出事之后，一直联系不上，别墅也找了，都没找到。李先生，小叶总会不会跟叶总一样，
2: 不要跟我七想八想的。
3: 哎，李先生，你看看，这都些什么事儿啊！
4: 再这么下去，我看洪顺迟早要完。
1: 怎么会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

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吴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栩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啊，我们的开场曲很特别啊，这个歌名呢简简单单的，但是厚重的有点像脚下的大地，这首歌就叫做一条路。笑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无数段路组成的。
1: 是啊，有宽阔平坦的大路，也有弯弯绕绕的小径，有的路我们走的是风风火火，而有的路我们走的是深一脚浅一脚。
0: 嗯，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一条路落叶无际，不过虽然路途中有孤独有疲惫，但是只要你低下头看看脚下，那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就是我们跟生活硬磕过的证明。
1: 没错，无论顺风还是逆风，只要心里的那盏灯不熄灭，路就一直在延伸。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一条路》。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田民璇，他说最近呢兴义高铁开通，大家都在朋友圈刷屏呢，我也想凑个热闹，点一首天路送给我的家乡，听着这首歌就觉得日子跟铁轨一样，正一直向远方延伸。
0: 明璇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喜悦，从此以后呢咱们兴义人的乡愁不再是漫长的山路，而是那张说走就走的高铁票。
1: 哎，这高铁一通啊，咱们兴义就不只是世外桃源了，那是直接跑进了发展快车道啊！希望这条铁轨带着兴义的日子一直向更亮的地方延伸。
0: 明璇，我们这首《天路》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家乡兴义，希望你们的日子跟着铁轨一起越延伸越精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回忆，他说想点一首《一路向北》啊，他说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以前上学那会儿呢，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我唱这首歌。很多年没见了，不知道现在他过得怎么样，挺怀念那时候一起听歌的日子，希望他一切都好。
1: 读这条留言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两个少年戴着同一副耳机听着同一首歌，一个可能心情不好，而一个呢是默默的陪伴。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确实会在多年之后成为连接你们俩之间的一座桥。
0: 男生之间的这个安慰其实就是这样，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一首《一路向北》其实也是他在告诉你，哥们儿别沉浸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伤感当中了，咱得往前看，是吧？虽然现在大家各忙各的，但只要这歌一响，我相信你的朋友肯定能够感应到你的想念。
1: 没错，老友可能是散落在天涯，但那一份默契一直留在音符里。那我们就把这首满载着青春回忆的《一路向北》送给你们，一起来

0: 来自江西宜春的邓西阳留言说，点一首乡间的小路啊，小时候放牛啊，累了就骑牛背上，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在地里摘啥都好吃。现在回去一看，到处都是房子，河干了，田也没人种了，牛更找不着了，歌还是那个调，可那些年的事儿只能在歌里想想了。
1: 西阳，你这么一说啊，让我想到了很多听众其实聊过类似的事儿。小的时候觉得不起眼的一条路一条河，长大了想找都找不到了，只能靠着熟悉的旋律来回忆一下当初的感觉。
0: 其实呢并没有真的失去那条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当年那个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如果一直留在那条小路上，他可能永远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正是因为你走了出来，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再回头看那条小路才显得那么珍贵。现在你听着乡间的小路，还能想起那些事儿，就说明那条路它只是从你脚下搬到了你的心里。
1: 没错，那这首乡间的小路我们就送给夕阳，希望你在每一个想家的夜晚都能够顺着这旋律回到那条属于你的小路上。

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笔写在脸上横一曲，相见笑常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下

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云南昆明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贾丰年，他说我开滴滴好几年了，想点首365里路，每天睁眼就是握着方向盘，有跑不完的路程，等不完的红绿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在说我路跑了多少里我记不清，但为了家再远也得开下去。每次听到这旋律啊，心里就觉得不那么累了。
1: 哎，辛苦了丰年啊，但是咱们老爷们儿出门在外啊，我特别理解。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没有人懂他说的那份哎呀不能停下啊，就这四个字的压力。那我想昆明的路再长也长不过咱们想要过好日子的那颗心。
0: 没错，那这首不仅好听更有充电奇效的365里路，我们送给丰年，也希望下一单你永远都是顺风单，也愿你往后的日子路路通达。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尝一尝我做的凤梨酥吧。哎呀，嘿，
1: 嗯，真好吃啊！
0: 皮皮，我想让你教我叠纸飞机，我也想要做一个像你那样飞得又高又远的纸飞机。
1: 没问题，我保证把你教会。
0: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
1: 我说了是这么叠，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0: 我怎么听不懂了？
2: 独特的口味。
1: 啊、我给你们带来了好东西。啊！
3: 这不就是巧克力吗？
1: 这可不是普通的巧克力，这是我爸爸出差给我带回来的黑巧克力。
3: 我爸爸说过，小孩不能吃太多这个，我们只能吃一点点。
1: 给。
3: 这味道也太苦了。
4: 是呀，我也觉得不太好吃。
1: 你们真没意思，这么好吃的巧克力都不喜欢。
3: 黑巧克力这么苦，不是谁都喜欢的。
4: 就是，我就喜欢吃甜的呀，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我就觉得这个苦的好吃，苦的好吃。
3: 不好吃。
1: 好吃，就是好吃。
3: 不好吃。
1: 好吃。算了，再见。
0: 咱们走吧。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真难受啊。
5: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味道，说不定能给云朵妈妈做点心用。
6: 最近天气太热了，看棉花糖有点上火，我给大家做了一点清凉拌火的饮料和糕点，大家尝尝。怎么样？
3: 还行。
1: 苦苦，这个点心不会被臭臭大王攻击过吧？
0: 是我啦，云朵妈妈还没回来吗？
6: 棉花糖，你要尝尝吗？
0: 哇，苦苦，你也出新品了吗？
6: 好吃吗？
0: 有点苦，这么苦的点心会有人喜欢吗？云朵妈妈又接到新的订单，我们去看看是什么吧。
6: 我就不去了，肯定不会有人订苦味点心的。嘿嘿，
7: 看来他们内部出现嫌隙了，是我臭臭大王显露身手的时候了。苦苦，你看你说了也没用，别人不会采纳的，还不如跟我混，咱俩一个苦一个臭，简直是最好的搭档。喂，苦苦，要不要合作呀？算了，你不跟我合作，我也能捣乱。会回来的。
0: 苦苦，你和我们一起来做点心吧。
6: 你们做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0: 云朵妈妈，有个订单。
2: 客人点的是个蛋糕，不过他说正在健身，蛋糕不能甜，最好没什么热量。这怎么可能呢？
0: 哪有蛋糕是不甜的？
2: 用木糖醇啊，其实口感也会有点差别。
4: 云朵妈妈认真起来还挺可爱的。
0: 好了，朋友们，我们要帮妈妈想想办法，怎么才能做一个健康又味道特别的蛋糕，还不加糖的
8: 辣味蛋糕怎么样？
0: 苦苦，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6: 我没有什么想法，给你们当助手就好。
0: 苦苦，你怎么了？
6: 我做的苦味点心不受欢迎，我就不给大家出主意了。
7: 不甜的蛋糕，就加点我的臭奶油吧，做一款臭奶油蛋糕吧。
0: 快想一想，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7: 咱们
0: 得帮云朵妈妈做好这个点心。我的存在。
7: 哎呀，看起来你好像不怎么开心，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又没被采纳呀？干脆加入我吧，让一切甜品都变臭和苦。哎呀，
0: 苦苦，你是觉得大家不接受你做的东西才这么难过的，对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自己说的话没人听，心里可不好受了。其实大家的意思不是不听你说的话，只是那个点心真的太苦了，一般人接受不了。你有办法别做的那么苦吗？我想起来了，刚才皮皮给我们吃了黑巧克力，也是很苦的，可我跟开心果一起吃就好太多了。
6: 是的，坚果可以缓解黑巧克力的苦味，做成的蛋糕就是布朗尼。
0: 苦苦，你说的不就是妈妈要做的蛋糕吗？不甜的蛋糕。
4: 对呀，我们可以不加糖。
0: 让我们开始制作吧。
7: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把臭奶油酱还给我。这可不怪我呀。这次做不了臭点心，下次我一定要做。
1: 嘀嘀咕噜，
0: 没有开心果了，
4: 也来不及去买新的吧。
6: 那我们可以用巴旦木或者核桃仁，很香，吃起来也很健康。
0: 我没有巴旦木，
4: 核桃仁也有。
0: 苦苦，你太聪明了，多亏你了。
5: 没有没有。

0: 我肉，然后奶油麦芽糖。
1: 完成。云朵妈妈，
2: 棉花糖，这个是你做出来的新蛋糕吗？
1: 是的，妈妈，终于做出来了，还是按健身客人要求制作的低热量的蛋糕。
2: 啊，真的吗？
1: 是不甜的布朗尼蛋糕，您快去看看做的怎么样。
2: 哇，棉花糖，你也太厉害了。
3: 实在是太好吃了，也不是很甜，你用黑巧和坚果搭配实在是太巧妙了，完全符合客人的要求啊。
1: 那当然，我们最厉害了。
3: 我们还有谁呀？
1: 其实是一个好朋友教我的，他最厉害了。
3: 好吧，不过确实味道很好。
1: 妈妈，订单时间是不是要到了？
3: 对对，得赶紧给客人送去了。我感觉这款蛋糕呢也可以在咱们店里卖，这样想维持身材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就能放心的吃甜品了。
4: 棉花糖，找我们干嘛？
1: 你们来啦，快来尝一尝吧。这是我们的新品布朗尼蛋糕，尝尝有什么不一样吧。
4: 不就是巧克力蛋糕吗？这有什么？好香啊。
1: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我之前就想说黑巧克力和果仁在一起的味道很特别，可惜没说出来，这次做给你们尝尝。
5: 好吃。
1: 姑姑，多谢你的建议。
6: 也谢谢大家愿意听我的建议，这是我先做的饮料，要不要尝一下？我这次做的肯定不苦。还是很苦吗？不应该啊。不苦啊。
1: 刚才是逗你的，这次的味道非常独特，比之前做的饮料味道好多了哟。
7: 确实不错哦，有一股清新的甘草味。
1: 我之前没有说出来，独特的口味搭配好，其实特别的好吃。现在苦苦做出来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苦苦真棒啊！
8: 干杯！
9: 干杯！
10: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次你们能顺利做出蛋糕，下次可就不一定了。等着瞧吧，我臭臭大王一定会胜利的。

0: 谁破坏了我的画？
1: 皮皮啊，老师让大家画的是春天，可老师实在看不出你画的是什么呀。
2: 我画的是春天的晚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
1: 你这想法真的很独特呢。不过你能试着画一画白天的时候吗？
2: 可以。
1: 皮皮，咱们在纸上画画，不能在课桌上和墙上乱画，桌子和墙被画花了会不开心的。一会儿赶紧擦干净了。
3: 我只是想先打个草稿，下次不会了。
4: 春天可画的东西太多了，我该画什么好呢？对呀，我可以看看窗外有什么。
1: 哇，棉花糖，你这幅画太漂亮了。小花小草是春天的使者，你用它作画刚好突出了春天的主题。
4: 我还没画完呢，等画完了会更漂亮。
1: 那老师等你全部画完就挂到墙上，让大家都欣赏一下。好了，现在是午饭时间，没画完的小朋友我们下午再继续画。
4: 好我的画就差最后几笔了，我得赶紧把它画完。是谁把我的画弄花了？
5: 本来是一幅完美的画，真可惜呀。
4: 真相只有一个，这幅画是在吃午饭和午睡的过程中被破坏的。午饭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吃完就都去睡觉了，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就是午睡的时候。有人在大家午睡的时候醒来，偷偷跑回了教室，然后将我的画弄坏了。那么有谁在午睡的时候醒来过？
2: 我醒来上过厕所。
4: 那么破坏画的凶手原来就是
6: 我。也醒来上了厕所。
7: 还有我没吃饱，起来吃了点东西。
8: 我没睡着，也醒来了。
9: 我也是。
4: 大家都醒来了。那到底谁才是破坏我画的凶手啊？皮皮，肯定是你，只有你爱到处乱画。
2: 你可别冤枉好人，我才不会去乱画你的画呢。
4: 我会找到证据的。一定是皮皮破坏了我的画，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来。
0: 棉花糖，你回来的正好，今晚妈妈有朋友要来，我要回家准备晚饭，你能不能帮妈妈做一份椰汁千层糕？
4: 好的，云朵妈妈，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0: 棉花糖，你真是帮了大忙了。妈妈先回家做饭了
4: 那我能用妈妈的操作台吗？
0: 当然可以啦。
4: 太好啦，
0: 待会儿有顾客要来拿点心，你到时候啊把桌子上打包好的给他。
2: 棉花糖，刚刚听到你说你的画被破坏了，是怎么回事啊？
4: 我的画被人弄坏了，而且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先把椰汁千层糕做出来，腾出时间再来专心想画的事情。今天我们做
10: 等一下。臭臭，我已经看到你了，出来吧。
11: 你是怎么发现我躲在这里的？
10: 其实我没发现。

0: 看，只是想着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来捣乱，所以随口喊了一声。没有想到你果真在这里。
1: 这不公平，我还什么都没干呢，放开我。
2: 我们得多加小心，做好防范，绝不能让臭臭大王来捣乱。
0: 放心，交给我们吧。关紧窗户，他就进不来了。

0: 我有当红奶油麦芽糖。
1: 我觉得我很失败，他们现在已经很防备我了，我这么多次搞破坏几乎都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臭臭，
2: 我不配叫臭臭大王。算了，以后叫我臭不起来大王就行了。
1: 你走吧，让我静静。
3: 臭臭臭
4: 好窗户，做好了防御，才没有让臭臭大王破坏这次椰汁千层糕的制作。臭臭大王怎么又出现了？看我怎么教训他！怎么不是臭臭大王，是你？
3: 你咕噜，咕噜噜噜。

0: 我们还以为又是臭臭大王来搞破坏，还好及时制止了，没让你破坏成功。咕噜啊都怪我们一心想着只要把窗户关好，臭臭大王就不会进来捣乱了，可是没想到这次是小喽啰自己来了。
1: 哎，功夫白费了。
2: 我也是以为又是臭臭大王，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没能成功阻止。
3: 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
1: 哎，酸酸，你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3: 当然，我酸酸说的每句话都有道理。
1: 这样看来，我也得想想真正破坏画的凶手是谁，可能真的不是皮皮。但是现在椰汁千层糕全毁了，该怎么向云朵妈妈交代呢？
4: 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5: 椰汁千层糕，
0: 棉花糖快看，盘子下的椰汁千层糕还是完好的。
1: 太好了，椰汁千层糕没有完全被破坏掉。
6: 棉花糖，椰汁千层糕做好了吗？
7: 做好了。
6: 真漂亮啊，我的棉花糖太厉害了。
8: 是吧，又失败了。哎，什么成功了？原来我的手下这么牛，那就证明我更牛了。从今天起，本臭臭大王正式任命你为小喽啰。那我就任命你为大喽啰。
3: 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
1: 会不会是我也先入为主了，才认为皮皮就是凶手了呢？可如果不是他的话，还能是谁呀？我知道是谁破坏我的画了。皮皮，对不起，我之前先入为主，错怪了你，认为是你在我的画上乱画。现在我找到真正的凶手了。
0: 没关系。不过真正的凶手是谁呀？
1: 凶手是风。
0: 原来是风啊。那你能给我看看被风破坏的画吗？
1: 就这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知道怎么办了，你可以再加几笔，直接把这个当作是风。
1: 好像真的可以这样画。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你皮皮。

0: 谁的盆栽？
1: 真好看，一看就很健康。
0: 那当然，棉花糖可是细心照顾了它好久呢。
2: 小心，别碰坏了。
0: 哪这么容易碰坏呀？
3: 山药糕，点单的是动物园的老虎笑笑。
2: 哇，可以给大老虎做点心了。
3: 备注：本大王晚餐想吃甜甜的山药糕。
2: 快快快！喂，
4: 棉花糖，快来呀！
2: 哎呀，我差点忘了，马上来。
1: 棉花糖怎么啦？
2: 我约了麦麦他们一起踢球，差点给忘了。等我回来再做点心吧。记住，不要乱碰我的绿萝哦。
5: 棉花糖好厉害，都进两个球了。
2: 嘿嘿，要是再进一个，就3-0赢了。靠我的，猛虎射门。
1: 完了，
5: 赢了。
0: 球没进，
1: 我的球，
2: 那个用力过猛了，我去捡球。
1: 我们也一起。球在哪呢？
0: 在哪儿啊？
2: 哪去了？

0: 这个盆栽。嗯，对不起，有人吗？我弄坏了您的盆栽。没人。嗯，
1: 棉花糖找到球了吗？
0: 算了，我都道过歉了，但是找不到人嘛。
1: 我找到球啦。
0: 好好，你的球。
1: 谢谢，我得回家吃饭了，下次再踢吧。
0: 我也得回去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啦啦啦啦啦，哈
3: 哈，嗯，嘿，棉花糖这么高兴，一看就是赢球了。
0: 差不多，反正我进了好几个球。
1: 棉花糖最棒啦。
0: 不过今天也发生了不好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踢坏了一个盆栽。那个我道歉了，只是那个时候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4: 棉花糖，再不做点心就来不及了。
0: 哦，对对对，赶紧做点心。

0: 你个表现的机会，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这个

0: 上我的。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下次一定让他们好看。
1: 哼，嘀哩咕噜嘀哩咕噜。
2: 我们继续吧。
3: 好
4: 好。
1: 别加太多，
2: 老虎喜欢甜甜的味道。没事没事。
5: 也就是说点心失败了，
1: 那怎么办？时间快不够了。
2: 哼，谁说失败了？说不定老虎就喜欢这么甜呢。就这样吧。
3: 棉花糖，我回来了。棉花糖又给朋友们做点心呢。
2: 是啊，老虎笑笑想吃山药糕。
3: 老虎？哦，好好，那妈妈先替老虎笑笑试试你的手艺。棉花糖，这甜度已经超标了，这样做坏了的点心，大老虎吃了会发怒的哟。
2: 哎呀，哪有做坏嘛，我觉得还行。
3: 做坏了也不要紧呀，重新做一份就好了。从咱们点心店发出去的每一份点心都要好吃才行。棉花糖，你来放糖吧，记得别放太多哟。抹茶小方很好吃，只是有点化了。
2: 云朵妈妈，您要干嘛？
3: 妈妈要去重新送一次点心，跟顾客道个歉。
2: 顾客投诉我们了？
3: 没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抹茶点心有点化了。顾客很谅解，但是我觉得没有让顾客百分百的满意，送一份礼物补偿一下才行。棉花糖要加油哦。
1: 那我们再来做山药糕。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咕噜，
0: 可别让我失望。
5: 嘀咕噜。
0: 怎么回事？
4: 早就等着你了。
5: 看起来风力不够大呀。
1: 棉花糖，继续吧。
2: 那我们再做一次山药糕。

0: 肉丸肉丸肉，蛋黄奶油麦芽糖。山药糕完成啦！
1: 哇，真好吃！哈
2: 哈，订单发出。
1: 犯错不要紧，只要真诚弥补就好。我还是想去看看那个花盆。米花，咱们走。

0: 米花，靠你了，你待会儿好好闻闻，一定要帮我找到盆栽的主人。
1: 哎，怎么碎了？
0: 嗯，开心老师。
1: 棉花糖，你怎么在这儿？
0: 开心老师好。这是您的盆栽吗？
1: 是的，我本来是要……
0: 对不起，开心老师，我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盆栽，这个赔给您。
1: 好漂亮的绿萝，不过这盆盆栽已经枯萎了，我本来就打算丢掉的，临时有事就离开了一下，这一回来就看到它……
0: 啊，原来是要扔掉的呀。
1: 棉花糖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老师给你点赞哦。
0: 开心老师，既然是这样，那我的绿萝能不能还给我？
1: 这株绿萝老师很喜欢，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呢？
0: 求您了。
1: 哎呀，老师逗你的啦。

0: 放声歌唱。
1: 看我的疾风闪电，
2: 棉花糖好用的，棉花糖真厉害。
3: 看我的蝴蝶舞步，
1: 嘿，看我的凌空出射，嘿，
3: 看我的龙卷风，嘿，
2: 我没事。
3: 棉花糖，这一分我赢喽，
1: 这分让你，下一分是我的。
2: 我宣布比赛结束，本轮的获胜者是麦麦。
1: 啊，结束了。好吧，我愿赌服输。
3: 这可是你说的哟。按照约定，输了的人要接受惩罚。我宣布，棉花糖你明天早上站在点心铺大门口大声唱歌。
1: 原来只是唱歌呀，太简单了。
2: 棉花糖，你输了比赛还要接受惩罚，你都不紧张吗？
1: 不紧张，唱歌算什么惩罚？我唱歌很好听的，不信你听。棉花糖，云朵妈妈，像姐妹的母女俩。棉花糖和云朵妈妈相互学习，相互陪伴，每天都有幸福笑脸。
4: 我一脸不就是弄坏你几次点心吗？你竟然用这么难听的音波攻击我，太过分了。
2: 棉花糖唱歌才不难听呢，丑丑大王你别胡说。
1: 难听，我唱得很难听吗？
4: 对呀，太难听了，你简直就是耳膜攻击呀。我得拿一个臭鸡蛋堵住我的耳朵才能舒服。
1: 原来我唱歌这么难听啊。可是明天啦啦啦啦。不，我会连累点心店的。不可以。
3: 臭臭大王来了，小心。
5: 沮丧、难过、自责，棉花糖全身都散发着负能量。
2: 他打赌输了，明天要在店门口唱歌。
6: 原来是这样。
3: 唱得不好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怕什么呢？
2: 荷花酥，点单的是湖心公园的鸳鸯夫妇，备注晚饭就想吃到荷花酥，拜托啦。
3: 哎呀，距离晚饭时间没几个小时啦。
6: 如果最后没吃到荷花酥，他们得多伤心呀！
7: 大概和我现在一样伤心吧。
2: 棉花糖，我们先一起做荷花酥好不好？
1: 好。我是点心小师傅，荷花酥开动吧。
3: 就是，先做点心，唱歌的是。
4: 再重复一遍任务，一旦荷花酥做好，立马动手。
1: 没多少时间了，随便揉一下就好了。

0: 棉花糖，揉面的时间要长点。
1: 好吧，我多揉一会儿。
2: 终于做好了吗？轮到我出场了。
3: Good。
1: 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呀、
2: 明明是你太慢了，好吧，等不了了，动手。
3: Good。

0: 好险啊！
1: 再来！
2: 哎呀！
1: 我宣布，破坏行动圆满成功。撤！咕噜噜！
3: 好不容易才包好一个的
0: 棉花糖，我们再做一个就可以啦。
3: 算了吧，荷花酥订单完不成，明天唱歌也肯定会出问题，我该怎么办？
4: 明天能出什么问题呀？嘿嘿，妈妈刚才听说我可爱的女儿明天要在店门口唱歌，妈妈很期待哦。
3: 我的歌声会吓跑客人的。
4: 哪有那么夸张，而且谁说唱歌不好听就会赶走客人呢？

0: 事啊，
1: 真好听，
2: 唱得真好听啊，
3: 谢谢大家，
4: 大家都来了，
5: 云朵妈妈，大家好像挺开心的，
0: 虽然我唱得不好，但是我有勇气去唱，只有真正尝试去做了，你才能知道自己会收获什么。你看刚才妈妈很自信地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棉花糖也该学会自信起来呀。哦，
5: 我只有先努力去做，才能知道最后到底能不能完成订单。小伙伴们，让我们再来一次吧。都去哪儿了？嘿，
6: 目标任务，毁掉点心大作战，
7: 咕噜，
6: 检查装备，打击筒，
7: 咕噜，
6: 橘子皮，
7: 咕噜，
6: 气球，哎，气球呢？
4: 气球就在你们身上呢。
8: 你们想干什么？放我下来！救命啊！救命啊！
5: 你们去哪儿啦？
4: 也没去哪儿，就只是轻轻松松先解决了臭臭大王而已。
5: 哇，那太好了！时间紧迫，开始做点心吧。
9: 准备开动。

0: 她是爱笑娃娃。少女心。
1: 棉花糖唱的真不错呀。
2: 是啊，真不错。听说他们家出了一款新点心，可好吃了。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去尝尝。
2: 嗯，哎，我也去。
0: 手巧玉做妈妈。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锅站去，交通跑啊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0: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
0: 李世芳

0: 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深，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起来，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剥离。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到一块儿，
2: 没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3: 老周，你出来吧。
2: 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3: 啊，
2: 那线扭断了，
3: 扭断了，
4: 我一直线扭断。
0: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1: 现在的局，估计是这样。
5: 哎，老赵，把它调过来。
1: 啊，五 K， 可以了。
0: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10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6: 1号紧急点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70米，紧急区域安全。现在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40米，紧急区域安全。2号紧急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紧急区域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 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 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站钥加呼吸罩
1: 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
0: 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那么
2: 为什么能有这样子的？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
0: 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 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3: 这样，连着我们现场和现场组织之外，其他的同志啊，原则上不在起爆站，
0: 就在老韩那里一起。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勇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 总建筑面积达1878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
4: 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每年我们国家
2: 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5: 所以公安为了

0: 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 起爆密码构成三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1: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你发放，比如说我。
2: 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是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是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3: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
2: 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八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4: 11点多钟就把线铁都铁了上去，
3: 对，
4: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4: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 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 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5: 这个是我们公司。
0: 最近自研的第4代芯片，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4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待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5: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

0: 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待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1: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0: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1: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0: 好，现在冲高压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1: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隅，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剂。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1: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2/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4: 哦，没事。
5: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1: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

0: 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1: 由于这是地下锚相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1: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0: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2: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取哪个阶层？
0: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3: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找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 4 3 2 1，起爆。
0: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

0: 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班，但办市长班也得谁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啊、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

0: 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打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3: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2: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

0: 为八闽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1: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2: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1: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2: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1: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2: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3: 啊，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煤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的。搬到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2: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4: 市长研讨班，他就提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吧？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0: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1: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2: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3: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4: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

0: 的工业新区。
1: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1: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在那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1: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的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0: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

0: 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0: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4: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6: 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7: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8: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的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

0: 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2: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风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3: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的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0: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

0: 千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那二三啊，甚至还有四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拒统。
2: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

0: 将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十五 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十五 T， 而是空军的运油二师。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2: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4: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0: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谈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 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

0: 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

0: 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

0: 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0: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

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敬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拼。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霞，苦莲花，
1: 错漏尽欢迎明月，
0: 正逢天下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

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继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该机构核查人员将赴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

0: 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
1: 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军。报道说，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第十三频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而黎巴嫩官员称，任何方案都要等到25号会谈结束后才会出台。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昨天将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的持续打击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
2: 据报道，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都会参与此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初，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国防承包商为此次会议做好准备，但会议因美伊谈判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特朗普还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爱国者导弹，但要确保始终拥有大量储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同一天，俄副外长称，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0: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

0: 基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还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准备与俄罗斯开战。 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 23号，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李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的相关议题。
1: 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许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2: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一事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 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 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
3: 不符合乌克兰利益。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1: 6月24号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抗议。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1: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0: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

0: 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建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1: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24号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3: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4: 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5: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3: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6: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3: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7: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re going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0: 昨天下午，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举办供应链合规与争端预防解决高级别会议。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贸易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加强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1: 多名与会嘉宾提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破坏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各国应对此共同抵制。
2: 大家共同的抵制不当的单边制裁，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才能够为大家共同构建一种互信，推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1: 会议发布《全球商事主体公平贸易倡议书》，强调各方应开放协作，共同构建更顺畅的贸易合作机制。
3: If we do not cooperate and we do no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do not respect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putes and conflict. So we want to reduce the dispute and conflict so that we can all become prosperous and happy.
4: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possibilities. We are trying to find the cooperations. So those challenges, whatever are there in today, that challenges will convert to the opportunity.
0: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5: 周末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6: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两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啊，将来啊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7: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5: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通融合，为国产算力崛起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底座。
8: 我们在安徽建设光伏基地和算力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成本的绿电变得像火电一样的稳定可调度，匹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万卡集群的高可靠需求，推动算电协同的基础建设。
5: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最新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10: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11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 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进

0: 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 过去其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其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0: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2: 来关注中国南方强降雨天气。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3: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段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2: 近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和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十七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17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

0: 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3: 嗯，你好。
2: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2: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3: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啊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2: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3: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啊，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40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啊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啊，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2: 嗯，那这一路演练40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啊，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4: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93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的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18大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

0: 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如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制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15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15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20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15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量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华越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15，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20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15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20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0: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潜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次咱们海 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的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

0: 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2: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 15T、歼 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啊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0: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来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官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坚毅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官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3: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

0: 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完成就是战斗力的啊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0: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新制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
1: 从
0: 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嗯，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2: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17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而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3: 应该说呢，体现出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

0: 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嗯，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024年的9月25号，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2: 他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的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体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就是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1: 嗯，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究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高温热浪笼罩欧洲、西欧、中欧多地，未来将持续受到高温的影响。从过去三天的最高气温实况来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欧洲呢是非常的普遍，西班牙、法国一带更是遭遇了广泛而持久的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和巴黎，从17到23号高温几乎全勤，热得旷日持久。未来三天影响欧洲的高压脊将会向东移动，高温天气也会持续，并且呢逐渐的向北向东扩展。英国南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巴黎、柏林、维也纳都是如此。巴黎今后三天还会连续经历38-39度的酷热天气，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而在中国华南的高温会随着雨水的铺展而缩减，广东、福建多地将会短暂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闷热感觉仍将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合肥阴，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海口晴，28到38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19到32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日内瓦晴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晴，19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8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器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2: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1: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3: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0: 啊，这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洞，盘窝谷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3: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4: 您真的很幸运。
3: 很幸运哈、
4: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3: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3: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4: 对，
3: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1: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4: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3: 对，
4: 就是我们这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3: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4: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边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3: 泄的。浑水层啊。
1: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4: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 由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嗯，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3: 一马平川，
4: 一马平川，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嗯，这个地方应该。

0: 那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嗯，整个小浪地水利枢纽工程呢分三大主体工程。嗯，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地三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嗯，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地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嗯，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嗯，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嗯，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嗯，大的浪花比较多。嗯，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嗯，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0: 对，
1: 所以叫小浪底。
0: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2: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地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生，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啊，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重流。当这个溢重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芦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个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的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

0: 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尝一口，
1: 这水是
0: 从大坝那渗出来的吗？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哈，它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少林深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啊！
0: 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4: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2: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竟然有序，出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车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6: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7: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8: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
0: 必要留備

0: 青壮河穷，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0: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2: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0: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1: 非常的陡峭。
0: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1: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0: 对对，
1: 那太行山脉在哪？
0: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2: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0: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1: 不去逃避困难，
0: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1: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0: 黄河滋养了大山，大山又养育了黄河。同时，这个是黄河北岸一条大道。就是太行第一行道，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黄河北岸的一条大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对，
1: 它是杂糅的。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4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看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0: 他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嗯，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嗯，啊，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嗯，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男的，嗯，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话，
0: 啊，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嗯，啊。他又不抓，他不抓。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老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老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0: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0: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嗷嗷就叫，啊，害怕我听不到，啊，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个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就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0: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0: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0: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了。
0: 对，你只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0: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0: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还有吃有拿，
0: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啊，
0: 也有。哎呦，
1: 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0: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0: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0: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那个猴就更老了。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0: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1: 看脸。
0: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2: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0: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0: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0: 家园啊，
1: 这它爬到我背上了。
0: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0: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0: 很借力的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0: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0: 你看
1: 它
0: 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

0: 挠的感觉。嗯，
1: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三十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2: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水帘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0: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2: 对，猴子特别多。
0: 这个站上都是猴子，
2: 都是猴，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0: 这有几个月？
2: 这个有两个月了。
0: 两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2: 还不能，等他一岁。嗯，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一岁多了。
0: 已经有一岁了。
2: 对，有一岁多了。
0: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2: 必须要认识的。
0: 就像家人一样。
2: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0: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2: 是的。
1: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2: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是谁。有一个羊咩咩。
0: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2: 拿了这个花生。对，
0: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2: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1: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
3: 集合！
1: 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0: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4: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

0: 阳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2: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1: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2: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3: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是，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2: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3: 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心啊，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1: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2: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3: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1: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4: 站脚啊，
5: 转，
4: 1、2、3，
5: 好嘞，走去，
4: 好劲儿，
5: 好。
2: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6: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2: 不能靠近，
6: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1: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狮组的演练。嗯，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哦，
1: 五字诀。
0: 哎，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嗯，要高，
1: 抛得高。
0: 哎，要高。嗯，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1: 哦，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在空中飘，
0: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哦，哎，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嗯，哎，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嗯，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嗯，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哦，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1: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0: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力已经卸下去了。
1: 哦，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0: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1: 高飘
0: 稳
1: 活
0: 巧。
2: 吊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吊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吊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吊石锁，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吊石锁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1: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1: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1: 能抛的3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1: 好，
3: 高。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
1: 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0: 没问题，没问题。
4: 嗯。
3: 没事，
0: 哎，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4: 嗯，没事。
0: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
1: 四门斗。
0: 哎，叫翻身腰，翻身转。哎，
3: 飘，下面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1: 哦，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哎，
0: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3: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嗯，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1: 活跟巧，好。
3: 对，
1: 好的。
3: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1: 对，
3: 这就生巧了。
1: 对，
3: 轻轻的触碰石锁。哦，
1: 我刚才进
3: 去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1: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3: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吊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代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

0: 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1: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3: 哎，你们好。
2: 您好，
3: 您好。
2: 哎，怎么称呼？
3: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2: 啊，您这就是在
3: 做琴？
2: 做琴哈、啊，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1: 音板？对，
2: 音
3: 板，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3: 对对对对，
1: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3: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哦，越老越好。
3: 对对
2: 对，越老这个音
1: 越音韵越透
2: 啊，越透。
1: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0: 古琴面板即发音琴板，取材于抛铜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3: 挖腹腔。
2: 挖腹腔、
3: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2: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3: 对
1: 对对，拇指抱。
2: 用这个怎么抱呢？
3: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后毛吧。
1: 对，一点一点，
3: 一点一点
2: 的刮。
0: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4: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经过他那个7-8个工人了，就按钮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8岁吧，
2: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4: 做的
0: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琢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抛铜，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2: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1: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0: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

0: 略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流落果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流落果。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0: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1: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16年3月，郑州青苔遗址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具刚刚暴露出来的瓮棺进行初步清理。在医药水平落后的史前时期，婴幼儿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这时候先民会把生活中使用的体积较大的陶器拿来陈列尸体，并在底部钻一个小孔，作为逝者灵魂出入的通道。由于器物本身有孔，不具备密封条件，再加上瓮棺葬特殊的丧葬对象，这些都决定了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一般不会太高。但在青苔遗址新的发掘工作中，每一个瓮棺的出现都会引起现场工作人员极大的兴趣。可以说，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组织的这一次发掘，提取瓮棺将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在郑州考古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其实应该是青苔，只是因为某种原因，他先对仰韶村进行了发掘，于是雄踞中原，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这个新石器文化类型才被以仰韶命名。
1: 这个青苔遗址呢，1920年的时候都已经被瑞典人发现了，然后在早年的时候，3几年、5几年的时候，已经被我们中国考古史上那些元老级别的国宝军啊、夏乃啊，他们都曾经实地到这个地方考察过。
0: 郭宝军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他，于1934年对青苔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在这次发掘中，他们取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对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无奈之下，郭宝军把这批资料匆匆掩埋，可当战争胜利后，他再去原地寻找时，却发现他们谜一般的消失了。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里，与青苔遗址这批文物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1: 从1981年开始的时候，当时的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然后组建，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进行了一批发掘，然后在前前后后呢，发掘了好几年，发掘了有几千平方，在这个几千平方，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从仰韶中期延续到中仰韶晚期的一些重要遗址，什么房子啊、灰坑啊、教穴呀、这些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在这些重要的遗迹现象里面呢，有4个。瓮棺葬里面出现了一批仿织物，当时觉得非常的重要，送去检测以后呢，发现了在5-6千年以前，中国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丝绸技术的发展。
0: 这块1984年在郑州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品实物资料被称为浅绛色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拥有5600多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丝绸织物。由于是出土在瓮棺中，今天的人们甚至有了这样一种猜测：蚕在仰韶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神圣的生物，用丝织品包裹逝者，就像蚕吐丝结茧一样，总有一天会破茧成蝶，演化成另一种生命形式。

0: 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考古学对考古资料的提取和认证有着严格的规定。40多年前，在青海取得的丝织物只有一片，这一直是个遗憾。人们期待着这次发掘能够取得新的成果，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加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最早的源头。青海遗址问官的正式提取还有待于数量的累积。与此同时，遗址东南方向18千米外，郑州西四环边一个名叫东赵村的小村旁，因为在同一范围连续发现了夏、商、周时期的3座城址以及一座大型建筑基址，罕见的密集遗迹现象让这个名为东赵的小村庄成为了媒体及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对象。
1: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早的文明的形成也许可能提的比较早，但中国第一个王朝是夏王朝，所以说夏文化的探索始终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这样一个大课题里边的最重要的项目。
0: 自2012年10月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并很快因为包括3座城址在内的重要发现成为了2014年度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年多来，东赵遗址发掘现场几乎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考古工地。2016年4月1日这一天清晨，考古队员开始对一处推测中的祭祀坑展开发掘。这是一个宽约1.6米、长不足3米、开口近似长方形的数学土坑。类似的土坑在夏商时期的城址中出现，既有可能是古人收藏物品的窖穴、遗弃垃圾的灰坑，也可能是祭祀用的祭祀坑，甚至在商代我们熟悉的水井也是这样长方形的。眼前的土坑之所以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密切关注，是因为在前一阶段的发掘中，坑底突然出现了5个几乎处在同一工作面的人类头骨。5个头骨为何会出现在同一个土坑里？难道说这是一处集中埋葬的墓穴？但是墓穴又为何出现在当时的城市之中呢？发现古代城市遗址，其中的一切遗迹现象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在东赵遗址，人们发现的小、中、大3座城址分别属于夏朝早期、晚期以及东周时期，而这个土坑则很可能属于小城的一部分。1979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河南新密新寨村进行了首次发掘。遗址所代表的新寨期文化被认为是处在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无文字记载的史前龙山文化和有部分文字记载的夏文化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这个重要的发现一经提出，在引起轰动的同时却又引发了很大争议。这是因为同一时期的遗址人们仅仅发现了一处，不符合考古学文化类型定义的基本条件。新寨期文化这个命题困扰了学者们30多年，直到2012年，东赵遗址

0: 石小城的发现终于带来了曙光。考古发掘表明，东赵小城始建年代恰恰处于新寨期，废弃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个时候，夏王朝已经存续了百年之久，他们在小城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了中城。东赵小城壕沟中出土了大量新寨期陶片，但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层堆积不厚，加上近年来农业生产的扰乱，小城内的文化遗存被破坏殆尽。小城最初为何被废弃？既然废弃，又为何很快修建了更大的一座城？种种疑问匪夷所思。如今奇特的土坑、突兀出现的人类头骨，自然成为了人们研究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最为宝贵的资料。
1: 你知道考古的魅力是什么呢？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发现。当你行走到这个田野上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当你拿着手铲一茬一茬往下挖的时候，你不知道下边下一茬可能有一个重要的文物就呈现在你面前。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考古的一个发现，这个发掘的一个过程充满了期待。
0: 仔细观察土坑底部的头骨，根据它们似乎蕴藏着某种规律的相对位置，人们渐渐有了第一种推测。
1: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祭祀行为，堆了那么多人头，它也有可能是战俘，砍头啊，砍了头，头扔下去了。
0: 夏商时期，古人会处死俘虏、奴隶，用来殉葬或者祭祀。在稍晚于小城，属于夏朝兴盛阶段的中城遗址附属设施中，人们就发现了多处以牲畜或人作为牺牲进行祭祀的地穴式遗存。而且人们还发现，在这一时期，祭品的选择甚至还有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存在。
2: 我们发掘城的一般的方法之一，要对城墙进行一个解剖。那么对于解剖的位置有一些基本的规律，但是呢，总的来说以了解城墙的基槽以及城墙的夯筑的方法为主啊。当然也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了解它的时代啊，就是了解它的这座建成的时代和它废弃的时代。那么我们当初在南城墙的西段进行这个解剖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现有更重要的发现。
0: 对于周长接近1000米的中城城墙，选择哪一段进行解剖具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然而就在考古队划定的探沟下，夯土城墙的底部，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具细小的婴儿骨架。
2: 根据我们常规的理解呢，这是一种建成的时候的一种奠基行为。那么我们在别的时代的那么城墙之中呢，也发现有用人来做奠基的这个现象。比如说郑州啊，有个望京楼城址，我们在它的城墙里面也发现过用人来做奠基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成人来奠基，用这个婴儿来奠基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先秦时期，祭祀除了祭拜神灵和祖先，还有一种就是为建筑物奠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曾经被高

0: 高大的夯土城墙压迫了3600多年的这个孩子，在人世间生存的时间还不足一个年头，他刚刚学会观察这个世界，就不幸被挑选出来，成了悲惨的牺牲品。有了这样的先例，人们一度推测土坑就是一个奠基祭祀遗址，或许这里曾经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建筑，因此人们一次性使用了5个鲜活的生命。对于祭祀的猜测，部分头骨上明显的外力伤害似乎也成为了证据，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却无法解释。在此前的发掘过程中，工作面上4个头骨围成的区域中间突然出现了塌陷，这样的情况表明这个位置向下曾经存在着一个中空的地方。在地下除了各种天然洞穴，一般只有椁室、棺木等葬具的支撑，或者砖室、石室等特殊空间才能形成空洞，但在这个疑似祭祀坑的土坑里却丝毫没有木料或者其他建筑材料的痕迹。难道说土坑就是墓葬，棺木腐朽消失？但墓葬又为何会出现在城址内？而且5名死者身体的其他部分又在哪里呢？
1: 有人认为呢，这就是一种随便乱葬掉，他们甚至称之为灰坑葬，就是死了之后也不挖墓坑，就把他们埋，就这样给埋葬了，就扔到坑里面了。这个现象我们在学术上把它称为异类葬。
0: 在土坑底部，考古队员发现，除了2层台上那个头骨旁明显有一些身体其他部位的人骨外，塌陷的坑洞中似乎还有一些肢骨存在。难道说这些头骨并不是孤立的？还是说人头被砍掉后，躯干也被扔在了土坑里？在坑底，负责清理工作的周明生选择了一个离塌陷部位稍远、面部向下的头骨，开始在近旁剔除泥土，他期待着能够有新的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果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人骨，而且这些骨骼似乎还形成了一组。
2: 你看这个肋骨已经给这个颈椎骨它是连到一起了，这个肋骨这个下边已经卡到地下去了。下边从它的脏尸上看，它是头朝下跟个爬炉，这个可能是看这个脏尸可能从上边还是扔到下边。
0: 同一时期正常埋葬的墓葬，死者大多呈仰身直肢的状态，而且墓坑中堆满填土，基本不会出现空洞。事实证明，第一个头骨没有和躯体分离，这至少意味着起初人们简单观察后推测砍下头颅进行祭祀的说法并不确切。

0: 那么我们在探讨这个整个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对待死人的态度，怎么去埋葬它，我们觉得这个也是研究我们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看对待死人的态度，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反应。饿殍千里的时候，倒闭在路旁的时候，那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肯定是不重视人的一个社会。
1: 就在清理有了收获，围绕在土坑上的谜团大有希望就此揭开时，三位重要的客人

0: 突然造访了东赵遗址。
1: 哎呦，我没见过呀，
2: 这边多了，
3: 这还有很多呢。哎，这个让他们搞这个来一个，
1: 是怎么造成
2: 搞？搞那个就是不是搞那个人类学的来看？
1: 对对对对，
3: 你看
4: 这一直没动。
2: 这个样子有点像个祭祀仪式啊。
3: 你看这么自然，
4: 什么头都带着了啊？
2: 故意摆放。
3: 一二三四，
2: 现在我们看到，
3: 至少能看见五个人头。
2: 你看这儿，
4: 这边还是人骨，
2: 而且都分开的。
1: 哎呦，这很重要。
4: 另外，这个头还你看都还带着中间啊，给那感觉。
2: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他是有意安排的。
4: 嗯，头是立的。
3: 这留着了，开会时候的。
2: 我怎么觉得像小孩呢？
4: 那你看
2: 这个头啊，
3: 头四五副。
2: 你看这个头多年轻啊！
3: 那是
1: 年龄不大，那是一个，这但看头这么大也长成了，
4: 一二三四五，
1: 青年，
2: 青少年，
5: 画了这种残的，它又不是聋子长，对吧？
0: 由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陪同的这三位客人，分别是当时的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兴灿。以及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李伯谦。自东赵遗址发掘以来，李伯谦不止一次亲临现场，除了职责所在，还因为在他和东赵遗址之间早就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渊源。
6: 东赵遗址呢，最早的发现应该是我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原来的老院长啊，也是我们很著名的考古学家，就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发现的。
7: 我就是东赵村生，东赵村长大的，从1953年才离开家乡到县城，当时叫荥阳高中，去上高中。1956年，考学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老师就说，我们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一个是中国史，一个是世界史，还有一个是考古专业。老师说得很好，说考古专业可以游山玩水，全国的名山大川你都可以跑一跑。啊，当时那个照相机还很少，说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还能够学照相，好玩。所以这几个同学一商量，咱们就学考古吧。
0: 70年前，李伯谦就这样第一次接触了考古。第二年暑假回到家的他，偶然听说社员们正在村头平整土地，他来到土坡旁，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发现了不少珍贵的陶片。
7: 当时我就捡了一些陶片，那时候还基本上还知道这是古代东西，但是具体那个什么时代呢并不太清楚。到59年的时候，我在陕西这个华县实习以后就知道啊，这个陶器是新石器的，这个是商周的，慢慢就有的这个知识了。所以暑假回来再看那个陶片就不一样了，知道啊，这原来就好像是商代早期的。
8: 这多少岁了？
0: 500年。对于自己的发现，李伯谦当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可是黄土之下的古代遗址究竟是什么性质，他当时并不清楚。因此自从2012年对于东赵的正式发掘开始后，老人就一直关注着这里的每一个进展。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结合东赵遗址的发掘，李伯谦发现，所谓承上启下的新寨器文化，其实是夏朝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人物就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射掉9个太阳的英雄后羿。
7: 我们现在知道，新密的新寨那个遗址，就发现有很多出土了很多陶器，跟这个山东的，河南东部的，我们称之为彝人文化的那些陶器很相像。
0: 夏商周时期，

0: 中原国家称呼偏居四方的其他部落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部落可不是今天的少数民族，例如东夷就同样源于炎黄，曾经的首领少昊还是皇帝的儿子。在真实的历史上，后羿虽然不是为民射日的英雄，但是他作为东夷首领，同时也是夏朝的臣子，一度曾经推翻过君主的统治，可以说为当年的博弈报了仇。
1: 我们叫太康四国，当时有一个这个皇帝叫太康，有的文献叫做大康啊。他当时因为这个不太理朝政，又错用了一些重要的官员啊，结果呢他的政权呢就被这个错用的官员给夺走了啊。这个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后羿，
2: 我们叫做新代期的征程。新代期就是我说的后羿，东方来的夷人呢，后羿大夏那个阶段的一个时期啊，一个长。
0: 推翻了太康的统治，后羿曾经自立为君，很可能是他在位于今天洛阳的夏朝国都以东，朝着自己老家的方向建起了这座城池。数十年后，太康的侄孙少康复国成功，并使夏朝重新繁盛起来，历史上把这一阶段称为少康中兴。
2: 夏人把他们赶走以后，又建了在这儿又建了一个城。
0: 东夷人的影响推倒并重建了东赵城。有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新寨西文化以及东赵小城中城的疑问自然迎刃而解。
3: 另外这个头还你看都还对着中间啊，给你看。
0: 小城的性质终于搞清楚了，可是就连李伯谦、陈星灿这样的专家都感到诧异的祭祀坑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你看这个头多年轻啊，
5: 就说吧，现在别挖了，就放了。
4: 现在
3: 不挖，
4: 现在不能挖。
0: 在审慎的学者们看来，如此重要的遗迹现象，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反复推敲，才能拿出更合理的发掘和保护方案。看来，究竟是祭祀坑还是乱葬坑？坑下的空洞里有些什么？答案还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揭晓。但是根据种种迹象，雷兴山还是有了这样一个推测。
6: 它原来一个水井，水井废弃之后，在商代以前，这些垃圾坑里边，这些废弃的水井里边会扔很多人，但是到了周代了之后，所有的人都有墓葬，你在灰坑里边，就算垃圾坑里边，你再也见不到这个谁丢弃的人了。
0: 雷兴山认为，不再轻易处置人类遗体代表着社会的进步，眼前的遗迹现象或许正是洪荒时代遗留至今为数不多的一个缩影。从大河村到青台再到东赵，作为中原腹地，郑州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7: 近十年来，就是我们，郑州，取得考古十大发现的项目是13个，啊，那就是说平均每年一个还要多，啊，那就是从这个也看出来，就郑州实际上更多时候它是，因为考古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郑州这个城市的它的地位。
1: 郑州呢，一般人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啊，有人形容为它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啊，就是一个小的县城，啊，镇县历史上。
0: 尽管早在清朝。

0: 末年，郑州就因为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汇，成为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是被称为郑县。1948年10月22日，郑县解放，设置郑州市，到1954年才成为了河南省的省会。
1: 说起我们郑州地区来讲呢，古代遗址非常的丰富，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这个商周、汉唐、宋、明，都有不同时代这些重要的遗址来。
2: 郑州在中国早期文明过程中有很多的方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3: 郑州在2004年入选了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但是呢，就说是入选的时候啊，当时是很多这个市民也都不理解，所以郑州感觉郑州是个新兴的城市，怎么会是一个是个古都呢？
0: 在郑州的城市中心，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夯土建筑。195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调查取样的基础上，认定它是一处重要的商代城市遗址。到了1955年，经过数次考古发掘，人们终于确认，夯土城墙内竟然存在着商代王室贵族的宫殿区。今天，郑州商城已经被认定为距今3500多年前商代早期至中期的古都。除了郑州商城，考古发掘还证明，夏朝的创建者大禹的都城就在郑州所辖的登封阳城，如今人们称呼它为王城岗遗址。西周初期，管国曾经在今天的郑州建都，到了东周，郑国和七雄之一的韩国也先后建都郑州新郑，时间长达500多年。可以说，在中华文明从孕育到成熟的这个阶段里，郑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我们经常说，郑州是处于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
0: 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乡愁更是融进了每个华夏民族子孙的血脉。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些近年来中国考古领域的重大举措，无一不是为了厘清盘根错节的中华文明的源头。郑州，中华文明曾经的轴心，是它把喷薄的热血从中原腹地输送到了华夏的每一个角落。老家河南，或许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牢记这个华夏民族共同拥有的乡愁。
4: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了。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

0: 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啊、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八五期间每年举办一至两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五月到1997年十二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2: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88年的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

0: 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三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两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1: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0: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2: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3: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2: 已经有80几年了。
3: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
2: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3: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1: 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煤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的就很大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3: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

0: 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1: 市长叶涛白，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2: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3: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4: 当时现金流短缺啊，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现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本质。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3: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能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5: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

0: 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1: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2: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是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2: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占到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2: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3: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

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 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 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屹天地。 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清华，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案香。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路站去，交通跑好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10000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但是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的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声，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起来，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剥离。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在一块儿，
2: 没接在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3: 老周，你出来吧。
2: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3: 啊，
2: 那线拧断了，
3: 有一根线拧断了。
0: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0: 现在的急，估计是这样。啊，您可以，可以了。
1: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十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2: 七号紧急点到位，距离爆破近370米，紧急区域安全。现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40米，紧急区域安全。八号紧急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紧急区域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五、哦。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 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 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占药浇、除气浇，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2: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萤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 可靠性会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 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3: 这样。
0: 连着我们现场和现场准备之外，其他同志啊，原则上不带起爆炸，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2: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

0: 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1: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2: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3: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3: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时候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是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1: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8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4: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路站去。
5: 对，
4: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4: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6: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7: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0: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

0: 中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1: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带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 好，现在冲高压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隅、名峨傲屈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解。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

0: 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1: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1/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没事。
2: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1: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0: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1: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0: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1: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3: 这个不是的，这是一区那种阶层。
1: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2: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 4 3 2 1，起爆。
1: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0: 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

0: 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4: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6: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7: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
8: 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1: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9: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

0: 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熊二熊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熊二熊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2: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3: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3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3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

0: 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2: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那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雄风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0: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 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中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

0: 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物拒统。
1: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齐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4: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0: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2: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0: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3: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之间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5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瑞士队和加拿大队携手晋级。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24号当天在阿。